0: 4006776211。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就在今天早上啊，闲着没事打开手机看到这么一句话，你像有的人40多岁就去世了，有的人50多岁也走了，所以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这人呐，不是说到老了才会死，而是随时随地都会死，所以大部分人的一生是没有意义的。你比如说三代以后，也就是百年之后，日子会抹平你存在过的所有痕迹。其实人生的意义啊，就是说你活着这几十年你的生活你的体验，所以啊，别让不开心充斥我们短暂的人生，用心去品尝每一口饭菜，尽情的去欣赏每一处风景，勇敢的去热爱生活，人生匆匆就过去了。所以这个世上我们只来一次，玩一玩就走了，什么财富，什么面子，什么人情世故，什么压力，其实都没有那么重要。珍惜你活着的每一天。你看为啥刚才我跟一位老大姐通了电话之后，我又生气我又感慨，这怎么回事啊？这个老大姐她跟我说，前两天她跟老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儿，她老伴呢动手打她了，这是让我感觉生气感慨的地方，这给她气够呛。她说，大林老师啊，你总告诉我们别生气别生气，我真是忍不住了，本身我心脏不好，有冠心病，没用深百舒心颗粒之前总是心绞痛，心脏总犯病，打去年我用上深百舒心颗粒以后，今年心脏就一次没犯过病，多好啊。用他话讲，我可满意了，我可高兴了，我可知足了。他说我这心脏病啊，真就像大林老师您说的，那我这病啊，就是常年生气气出来的。上医院一检查，人大夫都说你这动脉血管全都硬化了，就是气的。大姐就开始跟我说俺家那口子结婚50来年呐，就打架都得打300多次，他每一次我都记着。我说大姐呀，我插你句话，那怎么就不能好好说话吗？俩人就不能好好说话，说话就干仗。这老大姐就说，他要像你似的有文化有涵养，那我们两口子也不至于说结婚40多年啊，打了300多次仗啊。我说那这次是因为啥呀？啥大事啊，都这么大岁数了。这老大姐就跟我讲说，你看我那孙子在我这儿，我家呀离学校近啊，孙子在这儿住，这样他不就省得起早了吗？我这房子呢是两室的，我和孙子我俩一屋，老头呢他自己睡另外一屋。前两天晚上，这不最近学校不少发烧的吗？啊，有的说是感冒了，有的是重感冒啊，有的讲话了病毒流感又来了，怎么怎么地的，所以那两天孩子就病了，这发烧了生病了就没去上学。那你说孩子病了，我这当奶奶的我能不着急上火吗？所以我也就跟着着急上火。孩子一连发烧烧了两天，第三天退烧了，那孩子虽然说退烧了，但他难受啊啊，他就在床上躺着。这小孩发烧了，他有时候他难受他想吐，所以旁边呢我就给他放了个盆儿，你想吐一张嘴就吐了，他也来不及跑厕所啊，所以我不就给准备个盆儿吗？他说孩子这一有病，我说两宿都没怎么睡，我得时刻看着点啊。 好在是烧了两天，第三天这孩子退烧了。第三天晚上9点多钟的时候，啊，他说这孩子啊烧了两天了，今天退烧了。所以呢，我一看这孩子退烧了，我就感觉挺轻松的了，啊，这根弦儿啊就没那么紧绷了，所以我也就早早的躺下了。啊，我跟孩子还说呢，我说你把手机给奶奶，奶奶看一会儿。孩子就把手机给我了。我就看了一会儿手机，这时候呢孩子也凑过来了，你看就开手机这功夫呢，啊，就听轰隆一下，是房顶上那灯掉下来了，正好掉床上了。哎呦，那灯可沉了啊，得有个30-40斤40-50斤的。他说给我吓的啊，我这两条腿啊就有点不好使了，就有点迈不开步了，后怕呀，对吧？你说那么老沉东西，你这掉下来砸到孩子身上怎么整？那这灯40-50斤呢，这是退烧了啊，他不退烧啊，他躺在那位置啊正好是那灯掉下来砸在的那个位置上，所以这退烧了就跟我在那看会儿手机，这看手机还挺好的，躲过去这一劫，这不就没砸着吗？你说这要是给砸着，那后果都不敢想象。他说给我吓得那两条腿都直嘚上，幸亏是没扎着，幸亏孩子没啥事，所以越寻思越后怕。你说给孩子砸着怎么整？你说怎么跟孩子爹妈交代？这后怕呀。他讲话了，我这一宿我就没咋睡，第二天合计多睡一会儿呢，这俺家老头就过来了啊，说啥要把灯安上。我说你先别安了，一个灯40-50斤呢啊，你也拿不动，我也拿不动的。你说万一你安不严实，安不结实，他再掉下来呢，你再砸着，你砸着我是小事，你说给孩子砸着呢。所以我说那意思啥呢，不行啊，咱换个塑料的，对不，轻一点的，轻一点的，他不至于掉下来呀，这灯咱就不要了。你看就这么一句话，这老头就不高兴了，火就上来了，说掺几个钱啊，说不要就不要啊，装什么玩意儿啊，啊，退休啊，开俩钱不知道怎么地好了啊，在这一天天的。我说这灯咱也用7-8年了，再一个这玩意儿也太沉了，对不，你掉下来一次你就有可能掉下来第二次，你这一次没砸着，你下一次呢，你知道它啥时候掉下来啊，对不，你万一砸着呢，这咱换个轻点的不挺好吗，它不也照样亮吗？哎，老头说啥就不干呐，就说老娘们家家的就不能有钱，就乱花钱啊，有点钱呢就不知道怎么地好了。哎呦，那话说的那可难听了。他说完呢我也生气，我也就没搭理他，因为孩子还睡觉呢。我说你出去出去吧啊，别在这骂骂咧咧的啊，就这么点骂骂咧咧的出去了。等我起来啊，在卫生间收拾呢，这他又过来了啊，又嘟嘟囔囔的，又说那些不爱听的话。说白了这就跟你俩干仗呢，因为他说话嘴里总是妈妈的啊，所以他骂我，我也骂他。完了他说你信不信我给你几下子，我说你能的啊，你还给我几下子。这他就过来了啊，朝我脑袋就抡拳头，第一下打我头后边的发夹上了，完就掐我脖子，使劲往那水池上按。你说我哪有他有劲儿啊，我就使劲挠了啊，就吵着我孩子也醒了，给孩子都吓哭了。完我就说，我说那孩子小时候你就打我，现在这小孙子都这么大了你还打我，我说你呀你就跟女人动手啊，你算什么老爷们啊，这给我气的啊，我就拿那手机打110，我就报警了。不一会儿功夫呢警察就来了，警察来了就说你看这都多大岁数了啊，就问我说我76了，这老头78了。人警察又问这是因为啥呀，我就把整个事儿的来龙去脉我就讲了一遍。完警察说你说这也不至于啊，这大叔脾气这么不好呢。完就跟俺家那口子讲，你无论谁对谁错，你跟女同志动手就是你不对， 你再怎么的，你不能跟女同志动手啊。

带一个，你这都多大岁数了，70多岁了，不应该呀。那警察也不能再深说别的呀，讲话呢，清官难断家务事啊，人家就给调和调和就拉倒了啊。人警察就问说，你这还有啥要求啊，用不用上医院去看看去？我说不用啊，我说家里边还有房子呢，我的要求啊，我就希望他赶紧搬走，别让他在这住了，对吧？他有房子，而且那房子也闲着呢啊，我不想让他在这住了，你让他上别的地儿去住去吧，上那边房子住去吧。后来警察给调和调和，人家就走了。所以我越合计越憋气，加上那天那灯掉下来给我吓的，所以我这心脏就又犯病了。大林老师啊，我这跟你说说吧，我这心里还能好受点，我跟你诉诉苦。哎呦，这也是让你见笑了。我说大姐呀，你跟我说说明啥呀？你没拿我当外人，对不？要是当外人你就不说了。我说你跟我说完我也挺生气的，就你一边说着我就一边生气。那你老伴儿那性格那脾气呀、啊、我讲话了跟我老父亲差不多。我小时候就是啊，我父亲就那样，他说怎么的就得怎么的，就别管对错谁都得听他的。我母亲活着的时候就讲话了，咋的，你说话是圣旨啊，啊你说话谁都得听啊。所以我父亲就那样，一整在家里脾气就上来了。啊，我跟那村里的那孩子在一块玩啊，我要是让那村里孩子让谁给打了回家呀，我父亲要知道了还得打我一顿。为啥呀？就瞅我这样来气啊，窝窝囊囊的，干啥啥不行，打仗都不行。所以你一说你老伴儿这情况啊，我就特能理解。我说实话大姐，我不是向着你说话，就这样的男人呐，我特别看不起他。在外边啥能耐没有，啥本事啥道眼子没有啊，在外边啊就跟个猫似的啊，回到家妈耀武扬威的就跟老虎似的了。东北人讲话了，在家里立棍呢，你说有啥用啊，对不？净是在家里能耐啊，跟老婆孩子思维啊，其实我最看不上这样的男人。你有能耐咱讲话了，你多挣点钱，对不对？哎，你把家的生活水平搞上去啊，你把老婆孩子那个生活你给他提高上去，让他生活有质量，对吧？你有能耐你跟外边使去，你这是本事。你在外边你跟个猫似的，你回到家你这那的，我最看不上这样的男人。这老大就是说，年轻的时候啊脾气就不好啊，就总骂骂咧咧的，合计说老了是不是岁数大了能收敛点呢，结果还那样。我说大姐呀、啊、这就是你的看法，就像两个人相处似的，没结婚之前啊就不干活，怎么的结婚以后就爱干活了，他只会变本加厉，该不干还不干。我说像你和你老伴似的没啥好办法，就是少说话，他说啥呀你别搭茬，讲话了咱惹不起咱躲呗，对不对？他说他的你就当没听着，那只能这么干，要不你就生气，对吧？你生气的话那你生不完的气，这边深柏舒心颗粒和鹿胎的药本身给你治的挺好，你那边呢一生气全完。所以很多病啊怕生气，但就像你说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那就少说话。他讲话呢你少搭茬，对不对？他说话你少搭茬，你不搭理他。其实你像这老大姐的老伴儿，我讲话了这人呢没活明白，你说是人重要啊还是那物重要啊？40-50斤的灯就是没砸着，你这一旦砸着了，咱讲话了你别说是老人那孩子那胳膊腿那很脆的，那说骨折不就骨折呀、啊、万一砸脑袋上呢？所以人重要啊物重要啊。很多人呐，他有的时候我讲话了他就算不过来这笔账。你像我有个患者老有意思了，我记得我也跟大伙儿讲过，这人有糖尿病，有支气管炎，也10好几年了。

0: 啊，他就没绑住，就这么的就开始往下滑，眼看着就磕地上了。啊，他也是心疼冰箱，你说万一给磕着呢，对不？人家那冰箱是好好的，就是旧了，人换新的又没坏。啊，他寻思你万一磕着呢，哎，磕坏了咋整？哎，他赶紧呢，用那个腿呀、啊，去垫一下，就是让腿去躺一下。啊，说讲话了，你可别磕地呀，磕坏了。结果呢，这冰箱啊，就给他这个腿给压着了。你想那冰箱多沉呐、啊，对不？这一下子，他那个俩手还扶着车把呢，啊，一下子冰箱就给他那个腿给压着了。这一压不要紧，嘎巴一声骨折了，因为他本身有糖尿病，有支气管炎，啊，都十好几年了，身上并发症都有。讲话呢，那骨头关节多脆呀、啊！你看那小孩骨头，他有韧性啊。小孩，你说他那关节，他灵活，他是练个劈叉呀，练个深蹲的，他都没事。你看岁数大的能练吗？对不？那骨头关节都脆呀、啊，所以就这么一下子啊，让那个冰箱啊给那腿给压折了。你说你雇个车？到近的有个三十五十的可能也够了，你到远的基本上也就是有个八十一百的，对不？你这骨折了前后你还得遭了罪，完了之后到医院又是拍片又是打石膏的，花了一万多块，你说哪多哪少啊？很多人就算不明白账，就像我说这老大姐那老头似的，一个灯才多少钱？你万一砸着了，你说得花多少钱？就咱们现在呀、啊，很多这样的人，重物轻人。可你知道，人在，你何愁物这些东西不在呀？对不对？你只要人在，你物的这些东西你都有。讲话呢，你多开一个月、两个月的退休工资，你多开上一年、两年的退休工资，你这不全出来了？所以很多人呐，他看不明白这一点。啊，他就光看眼前的，一天呐，开开心心的多好啊！讲话了，多活几年，是不是？你说啥不出来了？很多人呐，没认识上去。另外，咱说到这儿了，我真的呼吁咱们的老哥哥也好，是老弟弟也好，咱们呐，在生活当中，尤其这个男同志，你别跟女同志动手，有话好好说。对吧？无论谁对谁错，动手就是你的不对。老爷们儿有能耐上外面使去，家是什么？家是理解，是包容，是爱，是有温度的。你像这老大姐啊，从去年开始用上森柏舒心颗粒，一直到现在，多不容易啊！讲话了一次心脏病没犯过，多好啊！你现在有鹿胎的药，再夯实夯实，你说这生点气。这病啊就跟那皮筋似的又反复了，你前期的努力咱讲话呢你不白付出了吗？所以啊，啥事儿捂的呢，还得少生气。另外一个，都七八十岁的人了，对不对？没那必要了。年轻点的，你像咱们是不是也得有个五六十岁了？所以我希望大伙儿啊都多保重身体。还那话，人这一辈不容易，风里来雨里去的，尤其咱们这波上岁数人啊，啥都经历过，啥苦都吃过啊。很多人老了老了身上还全是病，不是心脏病就是高血压，要么就糖尿病，再不就脑血栓，要不就是风湿骨病的。所以我希望啊，咱们都多保重身体，因为过一年就少一年了，为啥不好好活着呢？对不？所以我希望咱手里边有森柏和鹿胎的药的都好好用，好好吃，能让咱们这个心脏啊好起来。哎，你像心脏不好的，有这个心脑血管病的，有糖尿病的，有风湿骨病的，有高血压的，恶性病的，我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到啥时候你记住我这句话，家和万事兴，家一定得和睦兴旺啊。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森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森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 2005526。

0: 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像这一晃，深百舒心颗粒和鹿胎这药一起用也一个多月了。你看很多人吃上这药之后啊，哎，我吃上心脏没那么疼了，啊，我吃上身上热乎了，我吃上脑袋也没那么胀了，血压也没那么高了，脑袋都没那么迷糊了，吃上你看心脏有劲了。你像咱们大连有一位患者，这个老同志啊，他就跟我讲，他说能遇到大林老师太幸福了。你看说这话呢，这老人家呀就掉泪了。老人说，我一农村老太太一个人过啊，连那个劳保都没有，就靠几亩地活着。我这冠心病啊已经快12年了，最近几年心绞痛是越来越厉害啊，这干点活啊就感觉前胸后背像针扎似的疼，还上不来气儿，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啊，烧火做饭都费劲呢啊。他讲话呢，你不做也不行啊，一个人啊也没人给你做呀，那心脏病给整的抱柴火都抱不动，一天天的可爱出汗了，动完动完就浑身大汗淋漓的。这不邻居啊看我可怜啊，抽空呢就带我到医院去做了个检查。那大夫说我这是冠心病，心绞痛，动脉硬化还得严重，给我开了点药，就那个阿司匹林呐、啊，还有那个硝酸甘油，只要一犯病啊，我吃完这药我能缓解点，但是过不了多久我还犯病，这个心脏啊总这么难受，带的我这脑袋成天总是迷糊的，这一迷糊啊就什么都干不了了，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啊，走路都费劲，就得在那躺着。这尤其到晚上啊，心脏疼的就厉害了，有的时候啊就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吃上之后啊它能缓解缓解，我能多睡一会儿，但是醒了呀就觉得浑身就像是用那个绳子啊给你捆着了似的，身上发皱发紧。从今年我开始零买深买啊，就一盒一盒买，我又配上了这个梅花鹿胎盘，就鹿胎这药啊，他说你看我吃完3天，我就感觉我睡觉比之前好多了，最起码我睡得快了，我眯的时间长了，这个睡醒之后啊脑袋也不那么疼了。你等我吃到一个礼拜的时候，我就心口窝不难受了，要不前胸啊总像是有个大石头压着似的啊，总是前胸后背疼。这吃完一个多礼拜之后啊，我这感觉轻快了，病减轻了，明显的心脏前后疼痛的次数减少了。就是你看我用到了20多天的时候，慢慢这个心脏的疼痛就没有了啊，胸闷的气短呢这都好多了，能上来气儿了，不那么长拔气了，而且脑袋不迷糊了，浑身也有劲儿了，走路那个腿明显也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他说我现在我能干点活了啊，他说我一老太太我也不会说啥，咱也是农村老太太，我就实话实说，我就是啊打心眼里我感谢你。你比如说吃上深百舒心颗粒和这鹿胎这一俩药以后，最起码你心呢、脑袋呀、血糖呢、血压呀，你包括我们身上的肿块啊，有的恶性病啊，你也能省心。你要不总惦记，哎呦，今年我会。

发心绞痛啊，我会不会突发心梗啊，可别脑梗了啊。最起码你有参柏树青颗粒，你有梅花鹿鹿胎啊，就有这俩药，最起码你不用有这样的担心了，最起码你心里他有底儿了啊。我有参柏树青颗粒，我有鹿胎这药，最起码我心脑不会出事，最起码啊我心里没有这个压力。你要不你总合计啊，我会不会出事啊，我能不能出事啊。你就拿心脑来讲，因为心脑这个病啊，它不像别的病，哪怕肿块啊你能有个预知，心脑这个病啊它不是，你不知道啥时候突发心梗，你没有准备。所以平时啊你就得防护好，平时参柏树青颗粒和鹿胎这药啊你就得吃上。为什么一定要用呢？参柏树青颗粒和鹿胎饮片是治病的药，它是心脑专病专用的药。你像参柏树青颗粒这里边，这全都是珍贵的名贵的药材，都是一些好药材，光这个珍奇名贵药材就好几种，像龙骨、丹参、沙参。所以龙骨配双参，一个是针对心，一个是针对脑。所以这个药首先是给心脏有病的人准备的，是给那个脑袋啊脑血管有疾病的人准备的啊，是给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准备的。那么参柏树青颗粒和鹿胎的药究竟谁适合用呢？你看刚才我就说了，就是有心脑病对吧，那咱就先说心脏病。你有心脏病的人，你无论是冠心病，你还是心绞痛，还是说心律不齐啊，房颤早搏啊，心脏偷停啊，心肌缺血啊，心绞痛啊，你还是二尖瓣三尖瓣反流啊，关闭不严呐、啊、你还是心房心室心衰的问题啊，那还是经常有这个心悸心慌胸闷问题啊，你都可以用参柏树青颗粒。包括有那个脑血管疾病的啊，你比如说脑血栓病人、脑出血患者、偏瘫半身不遂的、脑萎缩的，那以及有那个帕金森的、脑部有损伤的，包括颈动脉有斑块的、严重脑供血不足的，这种就参柏树青颗粒和鹿胎饮片这药啊你都可以用。你像高血压糖尿病，高血压最大的危害就是什么呢？心脏，高心病，高血压最大的危害在哪儿啊？在脑袋，就引起脑出血呀、脑血栓。你包括有糖尿病的，糖尿病最大的危害是啥呀？不是血糖多高，是它的并发症。并发症最大的危害我们身体最严重的是啥呀？就是大血管的病变。这个大血管的病变其实指的就是我们说心脏和脑袋。所以参柏树青颗粒主要针对的还是心脑病，主要治疗的是心脏病，主要治疗是脑病啊，适合病人包括我们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以及有严重的风湿或者是类风湿这样的病人。因为风湿或者是类风湿最后都要伤及心脏的，有的造成什么风心病啊，风心病损害的就是我们心脏瓣膜，就是咱们说那个二尖瓣啊、三尖瓣，甚至也会引发心梗猝死，也会造成心衰。所以严重的风湿或者是类风湿患者也要服用参柏树青颗粒和鹿胎这药，来避免心脏损伤，避免脑部带来的损伤。那么这药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我们拿心脏来说，最起码能防止心脏病情加重，最起码能防止你心梗猝死，最起码能让我们有一个好的心脏，能像正常人一样过日子，就一家人健健康康的啊，平平安安的，它不好吗？所以最起码能防止我们心脏病情加重。那咱们就拿这个冠心病举例子，如果说你有冠心病了，那你发现这个病在你身上是一年比一年轻啊，还是说一年比一年重啊？我相信你自己会有体会，对吧？讲话了，从你发现有冠心病那时候开始，是不是一年比一年重？
你比如去年你可能还觉得心绞痛没那么厉害呢，还感觉没那么频繁呢，今年你明显感觉到心绞痛越来越明显，经常犯病。你可能去年还感觉干点啥能干动的，拿个大盆洗点床单被罩还能搓两把，你今年你就感觉挺费劲。去年你还感觉买点菜能拎动能拿动的，今年就感觉拿点东西有点费劲了，有点吃力了，腿脚也沉了。你可能去年还感觉睡觉还行呢，今年就明显感觉不行了，不是觉少了就是起来早了，要不就压根睡不着了。其实这就是你冠心病加重的表现，你包括心衰也是，去年还感觉没那么严重呢，最起码能躺下，今年就明显感觉躺不下去了，喘气儿啊，得大喘气儿了，人呐，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所以心脏病啊，它是一年比一年加重的过程。冠心病我们讲它的问题出在血管啊，心血管上面，但是伤害的是心脏，因为心血管把这个道啊给堵了，所以心脏供血上不来了，对吧，这个血补充不上来了，我们常说的心肌缺血，对吧，那缺来缺去呢，这个心肌就出现坏死了。就像咱们人似的，你今天饿一顿明天饿一顿，你总饿着，对吧，就慢慢就饿死了。心衰就是这么来的。同时心脏啊，这几个房间，什么左心房啊，左心室啊，右心房啊，右心室啊，你包括房间的这个门，就是咱说的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这几个门呢它也相继的坏了。所以冠心病患者不仅血管堵，心脏憋闷疼痛，而且还有心衰问题，还有二尖瓣三尖瓣的狭窄呀、反流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为啥冠心病患者都有心律不齐啊，甚至都有房颤早搏啊，就是因为这个门坏了。这个门呢，就咱说那个瓣膜，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坏了。所以治疗心脏病你不能单说啊，我就补心，补心呢它能暂时的缓解一点问题，但你心脏问题还在呀，你心肌坏死心衰问题还在呀，你心脏瓣膜问题还在呀，那门还在那当啷着呢，对不对，关关不上啊，开开不开的，对吧。所以我们治疗这个冠心病必须得化瘀，必须要通经络啊，必须要通血栓，你差一个也不行。你说我就通心，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心肌梗死心衰还在呢，你那个心脏瓣膜啊还在那当啷着呢，你像有的说我就强心，那也不行，你一个劲儿的心慌，一个劲儿的心房颤动，心率不稳，你也不行。所以咱就拿心脏病为例，治疗心脏病啊，无论你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你还是心衰，你还是心脏瓣膜的疾病，必须是什么呢，专业化瘀啊，必须通血栓，必须是强心补肾啊，心肾得一起治。那么你像深柏树荫颗粒不一样在哪儿呢，不一样就在于它珍奇名贵药材龙骨治疗你心脑疾病，不一样就在于就能让你心脏明显有劲儿，不一样就在于它治疗心脑全面，考虑的比较多比较全面，不仅针对冠心病心绞痛患者化瘀通经络通血栓，而且针对于常年心脏有疾病的患者，常年心脏有慢性病的患者，常年心肌缺血胸闷气短这样人的修复，针对于有心衰的患者，针对于心脏瓣膜有疾病的患者，针对于心律失常心律不齐这样的患者，有房颤早搏这样的患者，深度化瘀，这就是深柏树荫颗粒不一样的地方，这就是鹿胎这药不一样的地方，这就是深柏树荫颗粒和鹿胎这药与其他药不同之处。那么你像深柏树荫颗粒和鹿胎这药能给你做到什么程度呢，你现在不心慌吗，
不心悸吗？不房颤早搏吗？

0: 真柏树荫颗粒你喝上一袋，鹿胎这药你舌下含服那么一小瓶，我告诉你，你那心脏啊瞬间就能踏实，就能稳当，不信你试试吧。如果你是一名心脑血栓病患者，如果你是一名偏瘫患者，你像深柏树荫颗粒和鹿胎这药起码能防止你心脑病别再加重了，起码能防止你心梗脑梗别发生，不发生，所以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不比啥都强啊。那么咱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个人来，那天有个老哥哥啊，他咨询我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自己腰间盘突出啊，就想问问说平时有没有什么养护的方法。其实这病啊，你说我想一下出根不太可能，所以你就得平时多注意着点啊。你这么的吧，我给你两味药，你回去啊你用一用，也不复杂，一个是炙首乌，一个是怀牛膝，就这俩药。炙首乌一次20克，怀牛膝是15克，每天就煮水喝，专门管老人腰膝酸痛麻木的。你像怀牛膝的药，为啥叫怀牛膝啊？它高度只有牛那个膝盖那么高，这药啊主要就是强筋骨，能止筋骨疼痛，能够强筋，能够舒筋。所以煮的时候啊很简单，拿小碗量，两小碗水煮成一小碗水，就这样就可以了。炙首乌是20克，怀牛膝是15克。所以大家有啥不明白的，你随时你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好？咱把这电话记住了。400-677-6211。400-677-6211。有啥问题啊，咱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古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日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柏树荫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柏树荫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

0: 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大刘老师。
2: 哎，你好。
1: 我今年68岁。
2: 68呀？
1: 对对对，糖尿病20多年了。
2: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
1: 哎，现在就是说并发症全有了，手脚这个麻木，这冰凉，那个眼睛。
2: 这是原来家里边有这方面的遗传呢，是怎么的？
1: 没有没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就喝大酒。
2: 啊，就属于那种不太爱惜身体，暴饮暴食呗。
1: 对对，那时候年轻不是没有条件，后来好一点了以后，就是那时候咱也不懂，也没那么多的什么，就是就往死了吃什么呢。
2: 啊，就是的确，你是68岁啊，你出生的年代，应该说咱都差不多，大个30-20岁，那时候缺吃少穿的，
1: 我连白面都没怎么见过。
2: 你瞅瞅，哎呦，所以说当有条件的时候啊，就吃起来吃啥都香。
1: 现在就是说转成那个糖尿病肾病啊。
2: 哎呦呦，
1: 两个加号，完了有蛋白尿，还有泡沫。
2: 啊，尿蛋白加号。肌酐怎么样啊？
1: 那个我都记不住，是反正都有指标，我那个都记不住。
2: 就是你现在你也不知道你这个肌酐到底是多高是吧？
1: 医院那个诊断就是到了4期了。
2: 4期啊？平时有浮肿呗？
1: 就是没有浮肿，反正有尿频的这个情况。
2: 尿频，完了大夫没提这个透析的事是吧？
1: 没有没有，就说您得注意
2: 注意是吧？就怕这
1: 太晚了，你不能再补那什么了。
2: 对，那你现在血糖控制咋样？
1: 血糖也是，那说这么长时间了吧，有时候可能偶尔也那什么一点，也是忽高忽低，也是吧，
2: 不稳定。
1: 太年头太长了，
2: 年头太长了，主要就是年头太长了啊。
1: 您说一天两天那什么，有时候一吃多一口少一口的就高了，可能也。
2: 对对对。因为糖尿病啊，它这个血糖跟饮食是有直接关系的。现在是吃降糖药还是打着胰岛素呢？
1: 就是早晨是双胍，完了晚上是胰岛素。
2: 啊，这就属于联合治疗啊。胰岛素多少个单位了？
1: 20个。
2: 20个单位。除了这个肾病之外，心脏受影响呗？
1: 以前就支支架了，完了您知道我那个是腔梗。
2: 哦，那脑袋上的就腔梗啊？
1: 对对对。
2: 行啊，那你现在需要解决的，从你这个情况来看，如果说血糖啊，它不是一直持续升高，它只是忽高忽低的，还好一些。其实最主要的应该是肾，因为肾现在已经到4期了，尿蛋白有加号，肌酐还超标，肾小球的过滤功能也降低，接着再往下发展呢，就容易出现什么呢？肾衰尿毒症。那你现在呀，根据你的情况，咱要配点药的话，你可以去选啥呢？那个尿毒清颗粒吃过没？
1: 没有没有。
2: 试试这个尿毒清颗粒，它是纯中药的。
1: 我就现在瞧中医，就是说吃汤药呢。
2: 啊，你吃汤药基本上你也不知道它那个方子里都有啥呀。
1: 它方子里我也看得懂那个。
2: 对呀，一般的你像我们说常有的就是丹参啊、带黄啊、黄芪啊，就是这些呗。感觉咋样？你吃这个东西？
1: 怎么说呢？我也没有这么敏感。他就说你吃一段时间，完了你就再做个尿常规验个血。
2: 对，你这么的，你先用着，中药用一段时间，你要去复查，你复查你看，你看什么呢？就看你这些指标，包括尿蛋白加号，主要看啥？看那个肌酐。肌酐降没降下来？如果肌酐降下来了，你就继续用他的方法。如果说肌酐没怎么往下降，我建议你换换药，你就用那个尿毒清颗粒啊。尿毒清颗粒呢
1: 是中药吧？
2: 中药的，它里边是什么成分呢？是带黄、黄芪，包括说白术啊、茯苓啊，有利尿的啊，包括丹参啊。它主要作用是啥呢？是通腑降浊、健脾利湿、活血化瘀。它用于我们就是慢性肾功能衰竭早期，包括尿毒症早期的。
1: 哦，明白了。
2: 哎，你用这个药。
1: 您说我这个吃参柏现在行吧？
2: 吃参柏没问题呀、啊，参柏本身里边有丹参，有牡蛎，有龙骨，这都是给你化瘀的，包括黄柏。你像我们说，就是你开的一些中药方剂里边， 包括成药里边都需要有丹参的。
1: 哦，
2: 你不知道那个中医院的大夫给你开的啥药，但是你找吧，里边肯定有丹参。丹参这是必不可少的，为啥要化瘀啊？所以医院大夫既然给你开中药了，你就先用着，复查之后看看你这个肾脏功能恢复情况。完了，平时多注意，还是在饮食上，因为你这个肾病是糖尿病引起的。虽然说现在咱们主要是治肾，但是呢，你还是必须把血糖稳定住。血糖稳定住就是啥呢？要化瘀，整个血液循环开，血液循环开，它这个糖能正常代谢啊。所以为什么你看糖尿病患者需要走动呢？因为他走动过程当中，他血液循环开，他消耗糖。你吃完饭往那一躺，时间一长，肯定糖会越来越高。哎，配合着去。用配合着去治疗，好吧？
1: 哎，那林老师，我那个就是深百颗粒，那个我一天三袋行吗？
2: 可以，一天三袋，完了之后呢是，分三次用，饭前饭后服都可以。行，先用着，完有事咱再联系。因为你现在一是稳定血糖，二是控制并发症。
1: 我跟您说一下，大林老师。表扬一下那个主播老师跟小林老师，您给我带他们表扬一下啊。
2: 哎，这孩子们也是应该做的啊，我让孩子们在勤关注你的身体变化情况。好嘞，感谢。
1: 再见。
2: 嗯，再见。
0: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您好。
2: 你好。
3: 嗯，我是刘凤珍，为了给大伙看病啊，因为大伙付出啊都看到眼里了
2: 啊。
3: 我经常是一边听你节目一边训练你啊。
2: 谢谢。
3: 面对病人的时候啊，你永远都是不急不躁，耐着性子给咱大家讲病情，
2: 应该
3: 解决问题。哎呀，你这人呢太好了，太善良了。
2: 嗯，
3: 咱俩以前通过电话，你也是特别有耐心的给我讲解。最后呢，你让我用的是深百苏丁颗粒，和这梅花鹿胎盘这两样药。现在啊，不光是我好啊，我老伴用的也挺好啊。今天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谢谢您。
2: 哎呦，用着好就行啊！你跟我说这情况啊，我能知道，我也替你高兴。但是说谢谢，咱就见外了。
3: 哎呀，
2: 电话打进来，来说说吧，我看看什么情况。
3: 我有类风湿啊，那风湿十多年了。哎呀，这病啊太折磨人了。我得了十多年了，我头都全白了，尤其是最近这两年，我这病啊越来越重。完全得用那个止疼片呀、激素药物来维持呢，不吃都不行啊。
2: 哎呦，
3: 这疼的根本受不了，那种疼啊，锥心刺骨啊，
2: 是
3: 还怕凉，还怕风。
2: 啊，
3: 这门啊穿的可多了，我现在这手脚啊关节都变形了。
2: 是啊，
3: 那新鞋都得买大一号啊。
2: 嗯，
3: 这出门啊一伸手啊，哎呀，我都可自卑了。
2: 什么的？
3: 那手变形了，跟鸡爪子似的。
2: 啊，
3: 你说反正我跟这岁数吧，我寻思这些外表的东西啊，我可以不在意。你说但是我这个病啊，哎呀痛苦的，哎呀时时刻刻伴着我，老痛苦了。大林老师啊，你是不知道啊，过去有没事的时候啊，我总是偷偷抹眼泪。
2: 难受。
3: 我说我这辈子啊没做啥亏心事啊，我就不明白了，你说这老天爷为啥让我得这病了呢？
2: 有的时候啊，我这么跟你说吧，就咱们上岁数，很多人认为，哎呀，你看我谁也没亏呀、啊，我对谁都挺好的，错了，你亏了你自己，忽略了自己，对不对？
3: 是的。
2: 哎，自己啊，能省就省了，是不是？哎，总是这样，时间长了，你想想，你那身体吃不消了，得病了，对不？
3: 那可不咋的。
2: 啊。
3: 不过这回就好了，我碰上您了，我碰上了苏丁颗粒了。这不是绿海饮片呐、这两样药、我也算是有福气的。我原来的手脚都肿啊，关节都发炎。现在炎症啊也都消了。
2: 好啊。
3: 我原来的手掌上起来，哎呀妈，跟假手似的。沉僵的厉害，得半个多小时能缓过来。你说现在吧，沉僵的情况也有。就两三分钟吧，就缓过来了。啊，身体全灵活了。
2: 啊，
3: 东西啥的也能使上劲儿的、也不那么疼了。还有我的膝盖呀、之前一走就疼， 现在呢上下楼好多了，我们出去溜达溜达了。
2: 我跟你说，咱们主要还是啥呢，就是你选对了，选对了方法，选对了药啊。其实我们要说治病容易不，说容易也容易，你说这止疼药不有的是啊，管关节的中药啊西药啊各种，对不对，有的是啊，包括一些膏药啊，有些的确用上它就能够减轻，但是它只是减轻而已。那我们说你这个骨关节疾病，其实最初呢它就源于什么，淤堵，淤堵在经络了，导致我们经络气血不通，时间长了它就变形了，知道吧，就骨头关节变形了，完了慢慢的呢又伤到肾了，肾是主骨的。所以咱们选对药，什么叫选对药啊，就是我们化瘀通经络的同时再好好夯实夯实肾，你肾好了，你这些问题都能得到解决，经络气血畅通了，你的症状不就减轻了吗？
3: 啊，
2: 挺好。
3: 这不我老伴儿嘛，这不看我用这个参柏呀和这鹿柴效果这么好，他跟我也用了，原来我买药他还不信呢，不让我买，后来等我用出来效果了，被我眼见为实了，现在也跟我一块用呢。
2: 啊，那挺好啊。
3: 我老伴儿吧，高血压，有点轻微的脑梗。他刚用了一个来月吧，现在也见到效果了。原来他高压167呢，现在降下来了。
2: 嗯，现在
3: 高压135，低压90。
2: 挺好，低压再稍微往下降一降。
3: 降压药啊，他都开始减量了。您给场外郭老师给指点的
2: 小郭，
3: 完事我跟我老伴开玩笑，我说，你看原来你还不信，这回咋样？你看你这病让孙柏和鹿台给治的多好啊！
2: 是
3: 啊，他点点头，说这回我可服了，药真好啊，是好药。
2: 哎，
3: 现在呢，我俩的用药的效果是特别的好。他也说这么好的药，咱俩得坚持下去。
2: 对，
3: 你看一个化瘀一个补，效果确实不错。就是家里的药啊不多了。以后要是有机会啊，哎呀，我可得一定要多备点儿啊。
2: 所以有的时候吧，咱说句实在话，就是啥，你看着别人好，你不如说自己去体验体验。你就是两口子之间也是这样的。咱们其实有很多是这样的，就刚开始只有一个人想用相信，另外一个人呢可能一直在犹豫啊，说你用你用好了我再用，哎，老伴用完了之后挺好，自己也跟着用，这一用的效果还真不错。为啥呢？你记住，任何人他的经络气血啊脏腑都需要通，你别的不说，咱就出去走路去，那道不通你还心里烦呢，对不对？你说我上菜市场我去买个菜去，走一走啊，那路堵了，下雨把那路啊桥给冲坏了，你说你这还得绕远，你还心里不高兴呢。你更何况你身体里的经络气血要是有淤堵呢，你脏腑之间有淤堵呢，肯定他就落毛病。所以说把这个堵的问题给他解决了，咱们呢再给他夯实夯实根基，就像人吃饭是一样的，你要是光求吃饱太容易了，对不对，随便吃啊，讲话了都能吃饱，但有些人为啥得吃出营养来，还得吃好，对吧。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治疗的一个目的，不光说让经络气血畅通，而且还得把你的根基你的肾夯实好了啊，这样你得的这个病啊它才能够好起来，不容易犯。所以咱们继续坚持吧，你像老伴儿也是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也感受到了这一个化瘀一个补的效果确实不错，那看看吧，以后啊有机会的话再给他备点药，没机会啊那就先用着呗，你咋整。
3: 哎呀，再次感谢大林老师啊。
2: 哎呀，客气了客气了。没事，挺好的，用着吧。我觉得用的不错。
3: 好
2: 嘞，好，再见。
0: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帆远航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一点七。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腰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2: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3: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2: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4: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5: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5月29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天气晴好，海面风力不大，30日夜间逐步增强，最高气温有所下降。29日20时到30日20时，晴见多云，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气温18到24度。30日20时到31日20时，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气温17到23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见多云，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长山，气温18到24度；小长山，气温18到25度；广路，气温18到26度。张子、海洋，晴见多云，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8到26度；海洋，气温18到26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5月30日，因天气原因，长海大长山岛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5月30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4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45，全天执行27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全天执行26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1:10。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0: 位好，这里是魔力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仙这个本质啊，数百年来一直是没有定论的，什么是仙？那么在科学没有揭开仙位的这种神秘面纱之前，北京人早早的就从各种食材当中提炼出这个令人沉醉的仙味儿。自古以来，北京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广纳百川，汇聚了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珍稀食材，所以鲜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每一位北京人餐桌上不能或缺的美食元素。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啊，吃鱼头有着丰富的文化背景和礼仪，比如说鱼头朝东啊，表示尊敬啊，这个也是古代的作词的观念，东向为尊嘛。那鱼头对着家中的长辈或者被邀请的客人，这是好事儿。那么在吃鱼的时候呢，主人通常会先加鱼头腮部的这个肉给最尊贵的客人，然后再加给自己吃其他的，这都是礼仪。此外呢，吃鱼头的风俗习惯也跟一些典故有关系，比如说寇准啊，这个大丞相的故事，每次他用餐之前，据说寇准先动一下这个鱼头，表示自己对母亲的尊重和思念。当然鱼头呢，它营养好啊，口味好，人体的很需要的东西它都有啊，有健脑和延缓衰老的好处，比如说鱼头泡饼啊，或者说油条或者泡饭都好吃，这就是北京菜。大鱼头咸香微辣，肉质鲜嫩，这个烙饼呢也好吃，现烙现吃，对吧？现炸的油条配上大米饭蘸汤以后呢更可口，一菜可以两吃。
1: 诗经小雅六月中的刨鳖快鲤记录下了生鱼的美味，宋代林洪的《山家清供》中又以其味甚鲜首次提出了鲜这一味觉概念。从古至今，鲜味一直是中国人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味道。鲜为何物，上百年来众说纷纭。在科学知识得以解释鲜味之前，北京人便早已学会了如何从食材中获取这道人间至味。自古以来，北京凭借得天独厚的地位，吸纳了全国各地的珍贵食材。京杭大运河的修建，使苏杭的鱼鲜得以运到京城而不失真。

0: 这个真的是搭配油条吃太好吃了，
1: 那全北京最好吃的鱼头泡油条就在这儿。
2: 作为餐厅的招牌菜，鱼头制作的总负责人

0: 瞬间葱香四溢。吴涛仔细观察着大葱，同时判断油温的变化，随时调整，直到葱段金黄，便可出锅备用。
1: 现在来多少条？
2: 28条。
1: 能多卸几条吗？我那边看应该还有个3-4条，一会儿看一下吧。不用卸3-4条。
0: 早晨8:30，一批来自杭州千岛湖的鳙鱼，以最快的速度被送到吴涛师傅手中。他需要认真地挑选出品相最佳的鱼头，对他而言，鱼的质量关系到一天的生意。
1: 千岛湖的鱼吧，它是水质比较好，千岛湖水质比较好，而且是它的肉质也是比较细嫩的。
0: 浓郁的汤汁，嫩滑的鱼肉，鲜香扑面而来，鱼头泡油条的好味道，不仅在于优质的原料，烹饪方法上也有着不少讲究。鳙鱼俗称胖头鱼，其头大而肥，肉质雪白细嫩，营养物质丰富，富含脂肪和胶质的特点，使得胖头鱼适合长时间炖煮，将鲜香释放到汤汁当中。因此鱼头泡油条的吃法深受广大食客的喜爱。
3: 鱼肉呢，刚才吃的也特别细腻，
4: 又鲜，然后汁又浓，就是我觉得这个汁是抢不了，这浓郁的汁是没有抢到，说不会抢到它的鱼鲜。
0: 吃鱼容易，闻腥难，去腥是烹鱼的重要难题。除了优良的鱼种以外，辅料的配比也是关键。红葱头，葱香十足，又少有洋葱的辛辣。生姜，去除鱼头腥味的同时增加鲜香。

克左右的胖头鱼，去鳞洗净，只取鱼头，从中间砍断，一分为二，打上花刀，方便入味儿。起锅烧油，

0: 肉鲜嫩的同时去腥增香，加入热水，大火煮开，持续炖煮，尖椒中的辣椒素与鱼肉内的氨基酸开始释放，使得汤汁逐渐变为奶白色，鲜香四溢，又带有一丝微辣，刺激着人们的食欲。吴涛仔细观察着锅中的变化，精确计算着每一秒的烹饪。待鱼头逐渐成熟，加入料汁持续炖煮，使香料释放香味儿，同时捞出多余的调料，防止味道变苦，直到汤汁浓稠鲜香，便可将鱼头转入小锅，小火慢炖，使鱼肉彻底软烂入味儿。等待鱼头炖煮的同时，一旁的厨师也开始了油条的制作，充满韧性的面团轻微擀平，切成等分的长条，表面抹上清水，上下贴合，拉伸成条，下入五成热的油中炸制，油条瞬间膨胀起来，漂浮在油面之上，轻微波动，均匀成熟，待油条全部金黄便可出锅。炖煮20分钟的鱼肉逐渐软烂，胶质的释放使得汤汁也愈发浓稠，多种风味与汤汁的鲜香逐渐融为一体，撒上炒香的灯笼椒，稍加点缀，便可出锅装盘。
1: 好，各位打扰一下，这道菜是一道招牌菜，暂时就了一口，各位请慢用。
0: 喷香的鱼头，酥脆的油条，何从下口可大有学问。俗语讲，走兽蹄上筋，飞禽掌中宝，鱿鱼月牙肉。这里的月牙肉指的便是鱼脸两侧上的那块红白相间，类似于月牙形状的肉。

0: 呼吸，使得这块肉在大量运动中变得更有弹性，更有活力。这是鱼身上最爽滑最鲜嫩的一块肉，吃鱼头要从这块肉吃起。
1: 鱼肉呢特别的细腻，特别好吃嘛，像这个油条，一口汤汁一口油条，吃起的话真的是搭配特别完美。
0: 鱼头出现在北京人的餐桌上不过20多年的光景，而这份鲜美却已然成为北京美食江湖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备受瞩目。
2: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诗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诗孤霍霍三尾发发，这个词儿比较难写啊，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撒网入河沙沙响，这个网里面刷刷游动，就这个意思。这里的这个尾啊，其实就是鳝鱼的意思，鳝鱼就是黄鳝嘛，俗称的，它确实很长啊，像一个蛇一样，大概最长可以达到1米，头粗尾细，它表面上有个非常光滑的黏膜，没有鳞啊，色泽呢是黄褐色，所以叫黄鳝，常常生活在稻田、小河、小溪啊、池塘这些地方。咱们国家呢到处都有啊，以长江流域、辽宁和天津产量比较多，产期呢是6到10月份，据说是6月到8月的这个黄鳝最肥，它的全身只有一根刺儿啊，刺儿少肉厚，肉质非常鲜嫩。响油上糊是特色的传统名菜，黑色的鳝丝儿，卤汁呢是浓厚啊，味道很纯正，弹牙可口，所以说滚油一响上。

苏菜厨师里拔尖的人物。作为厨师长，他一手掌管着店内两道招牌菜品的制作和品质。黄鳝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民间便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响油鳝糊便是王洪庆最为拿手的菜肴之一。为保证菜品的肉质鲜美，原料的选择

善思，善思焯水，足以冬笋丝。焯至善思打卷，冬笋断生，即可出锅备用。另起一锅，加入底油，下入葱姜末爆香，待香味四起，下入善思笋丝，大火翻炒，加入少许酱油，直至各种风味融于一体，便可出锅装盘。但这只是烹饪的开始。响油鳝糊，顾名思义，要有响声才能被称作响油。新鲜的蒜末撒在鳝丝表面，再加以葱丝、香菜装饰。与此同时，锅中烧油，待油温上升，开始微微冒烟，便浇在鳝丝之上，一时响声四起。这便是紫菜名字的由来。鳝丝油润而不腻，鲜嫩而可口，蒜香四溢，又不失原料自身的鲜香。

0: 说它的来历了。那这道菜呢，最早呢是源于苏州，因为烹饪以后呢，鳜鱼肉质酥脆，外皮炸得金黄，再加上那个酱汁呢酸甜可口，像松鼠，所以叫松鼠鳜鱼了。而且据说，这个乾隆皇帝下江南，微服私访到苏州的松鹤楼点菜，这厨师呢是用这个鳜鱼出骨，在鱼肉上刻了花纹，加了个调味以后呢，腌了一下，拖上了蛋黄糊，入了热油锅，炸嫩了成熟以后，再浇上一个糖醋的卤汁，就特别像松鼠，外焦里嫩的。乾隆吃了以后，哎呀，这个太好吃了，呵呵。所以后来苏州官府呢，传出了乾隆在松鹤楼吃鱼的事儿。这个菜呢，便是名扬苏州了。
1: 打小在这儿吃，我就是觉得怎么说，就是每过一段时间就得来尝尝这口。
2: 松鼠鳜鱼呢，这和孩子的口味，所以我们全家呢，每个月几乎差不多都来个两三次吧。
0: 松鼠鳜鱼，苏帮菜，自出现在北京以来，它变成了北京人喜爱的美食之一。其中的原因便来自于新鲜的原料以及高超的烹饪手法。
3: 为什么选鳜鱼？就是因为它的肉质好，没有刺，而且它肉香，形状制出的形状还好。
0: 鳜鱼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同时刺少肉多，肉质细嫩，非常适合老人和小孩的口味。为保证菜品最为极致的口感，鳜鱼必须现吃现取，重量1.5千克最佳。去除内脏洗净之后，便到了展现厨师深厚刀工的时刻。新鲜的鳜鱼去除鱼头，再从鱼身下刀，紧贴鱼骨前进，直至鱼的尾部不能切断。另外一侧同样如此下刀，去除鱼骨，保留鱼皮，并保证两片鱼肉连为一体。

0: 锅烧油，待油升温的同时，给鱼肉均匀地裹上淀粉。油温逐渐升高，王洪庆提起鱼的头尾，等待下锅的时机。油温六成热，先将鱼腹下锅炸制，待鱼腹定型，再将整鱼浸入热油。锅中鱼肉逐渐酥脆金黄，宛若珊瑚。桂鱼成熟，便出锅备用。
1: 这道菜呢，是我每次来必点的，口感非常好，酸甜适中，
2: 口感比较爽滑，而且就是外焦里嫩。

0: 的中午，餐厅的食客络绎不绝，松鼠桂鱼的订单也在不断增多，身在后厨的王洪庆也逐渐焦急了起来，敦促起后厨的师傅加快手中的动作。
1: 您好，打扰一下，给您上一下本店正店菜松鼠桂鱼。
0: 松鼠桂鱼肉质酥脆鲜嫩，味道酸甜可口，吃上一口便欲罢不能。可以说，这股鲜香抓住了北京人挑剔的味蕾。传统蔬菜以时蔬和鲜为主，温文尔雅，烹饪精细，对食材的本味要求很高。而在物产并不丰富的过去，蔬菜的烹饪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人们不得不加以

0: 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首先，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2: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那嗓子干呐，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您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

0: 的。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这个蜂蜜啊，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呢可谓是多得多了。但是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产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三六九等，怎么去评判这个蜂蜜的好坏呀？第一点，是不是调和蜜啊？这里边掺没掺水呀？加没加糖啊？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蜂蜜掺在一起了？这调和蜜的价格呢肯定便宜，就像咱们在市场上买这调和油一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样的蜜蜂，什么样的树种花种采出的蜂蜜，酿出的蜂蜜营养价值不同，口感不一样，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不一样。所以大麦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咱同样是花钱，您干嘛不买点这品质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蜂蜜去喝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咱东北的特产，昼夜温差特别大啊，这极限环境下生长的黑蜂雪蜜。您一听这名儿就知道什么样的小蜜蜂采的呀，是黑蜂。那采的是什么花什么树啊？椴树。这个椴树动辄几百米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那最后呢酿成这乳白颜色就像雪花一样晶莹剔透的黑蜂雪蜜。我们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100%纯的椴树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得更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5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您需要，既然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来喝，咳咳咳的嗓子不舒服的啊，那咱们想要购买的话，199元您买一组，我再给大家送一组，也就是说199您在超市里买5瓶的价格，今天通过咱们团购节目，您可以喝到肚子里的是足足的10瓶5斤装。
1: 然后大麦这样哈，其实我也是对比了很多咱们网络的价格，今天这个咱们纯的椴树雪蜜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咱就给大家再加一组，
2: 加多少？
1: 今天就是15瓶，咱买一组赠一组再赠一组，今天整整15瓶只要199块钱。大麦你先别说话哈，
0: 这咋还不让人说话了？
1: 我们
0: 那咱送就送呗。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就是买5瓶，原价是199，我们买5加5，再给您赠送5瓶，得到手的我们实打实的能喝在自己肚子里的这款纯的椴树蜜啊，是15瓶，还是给您做到199的这个价格。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能不让吗？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
1: 今天就是这个力度，咱就是喝出去了啊！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蜂蜜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刚需，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的那个面膜啊、护肤品、营养品当中都有这个蜂蜜的成分，那大家还不如说我直接我就喝点这纯的蜂蜜呢，而且这个蜂蜜特别的清香、清新，还好喝，这是第一点。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都希望有一个好的胃口的，比如说我们吃完东西像不消化呀、饱嗝啊、胀气呀、严重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那蜂蜜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饭前喝、饭后喝、早上喝、晚上喝都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家里都需要，再加上最近这天气也干燥啊，造成了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嗓子依然不舒服。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是感觉嗓子干干的，干咳发痒，甚至是一些朋友可能肺不太好，哎，之前这吸烟有这种吸烟的习惯现在也戒掉了。我也建议您，咱们可以喝点这个大自然的馈赠，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土特产啊，椴树蜜、黑蜂雪蜜，我们每天在家冲水喝、泡茶喝、沏茶喝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家里需要蜂蜜的、需要好蜂蜜的朋友，今天199元买一组送 送一组，再给您送一组，一共是15瓶啊。这15瓶我算了一下，将近8斤呢、啊、7斤半的椴树蜜啊，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还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收到货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椴树蜜为什么它纯，为什么不加水，因为它是固体结晶状态的蜂蜜，那一瓶一瓶的，满意了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我们也是分文不取的。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赶紧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冲一杯蜂蜜水，里边泡点这个金银花，
0: 或者泡一些酸奶啊，做一些大枣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今天刚才方晴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
1: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并且您收到货了以后呢，也可以跟家里正在喝的一些蜂蜜咱们做一个对比，大多数价格比较便宜的我们买到的都是一些槐树蜜啊、槐花蜜啊，甚至是一些调和蜜，这种蜂蜜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呢，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5瓶送5瓶，再给您送5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

是董斌。五六十年代出生在北京人呢，有一种儿时的记忆啊，这个记忆呢就是带鱼。那个年代呢，很多人家里面并不太宽裕，再加上家里孩子有时候多，老家人呢会买点这个带鱼改善一下伙食，所以就有了烙饼卷带鱼这道菜。带来的满足感呢，那确实是让人回味无穷的。老北京炖的带鱼啊很酥，不夸张的说呢，连骨头都是酥的，完全能夹着饼，那不会像说咱吃普通的带鱼呢，你还得吐刺儿。另外，这个据说老北京自个儿家做的带鱼，它不扎嘴啊，这个肉呢很瓷实，而且带鱼骨头它还是有的，重点它已经软了，你搁那嘴里一咬吧，这个咔咔这骨头就碎了。而且据说很多北京人做鱼呢喜欢放醋，这比方说北方人啊，家里这个垮的鱼搁点大葱，搁点蒜瓣，再放点醋，哎，这个香味呢，它有道理，它能去腥提鲜。

0: 是如今人们认识京城鲜味的另一个途径。
1: 有小时候就是那个家里面大人啊、爷爷奶奶啊做的那个味道。
2: 第一次来感觉就挺不错，这个地儿也挺好，这个鱼特别酥，而且这个菜也不错，很有特色。

0: 这便是老北京人的记忆。张雷，典型的老北京人，从小生活在胡同杂院中的他，饱尝了各种胡同美味。
1: 你这小子怪起来，再换一个干净的。
0: 如今他最大的梦想便是将胡同里的记忆重新带到北京人的餐桌上。带鱼扁平细长的身材适应了水面下80米海域的高压环境，因此带鱼一旦被捕捞便会窒息死亡，导致食用的带鱼没有活鱼，只能冰鲜。如此一来，带鱼身上的腥味物质也被大量保留。如何去除带鱼的腥味，这成了烹饪的重中之重。挑选好的带鱼，清洗干净，刮去表面的银汁，去除内脏，切成10厘米左右的小段，方便入味。紧接着便是带鱼去腥的关键步骤，腌制。糖、盐、胡椒粉给予带鱼淡淡的底味，葱、姜、料酒去腥增香，

勺中依次加入白醋、料酒、白酒、酱油，多种调料的组合使带鱼得以进一步去除表面腥味。加入清水，大火烧开，下入白糖提鲜，番茄酱增色增亮，香叶桂皮增加风味。当各种味道融为一体，便可下入带鱼，小火焖煮两个小时，直到汤汁收干，鱼刺酥软。这种先炸再炖的做法带来的口感叫做硬酥。刚出锅的带鱼鲜香四溢，未散的余温

身现作。在优质小麦粉中，按照比例加入清水，再将其揉成光滑的面团，轻微醒发后，便要进行让酪。

0: 烧油，五成热的油温下饼烙制，直到两面酥脆金黄。等待带鱼放凉的同时，锅中的阵阵麦香不断飘散，便可将烙饼出锅，趁热切成与带鱼大小相当的长方形，配上浸透汤汁的酥带鱼，一道烙饼卷带鱼便做成了。
1: 饼脆的，带鱼酥的，骨头都能吃，连配点小咸菜更好。
2: 焖的真是特别到位，这骨头直接都是软烂的，直接可以吃，完全没有就那种吃骨头的感觉。
0: 烙饼卷带鱼，咸鲜中带着丝丝甜蜜，回味中又有淡淡醋香，一口咬下，味蕾间是鲜而不腥、酥而不腻的丰腴滋味，而脑海中浮现的却是幽静的胡同、悠扬的车铃声。

0: 史悠久。据说这道菜呢最早出现在唐代，深受皇室贵族喜爱。那明清时期呢，葱烧海参那是必备的佳肴。我觉得这道菜之所以成为经典啊，离不开它那个制作技艺，当然很复杂，原料也很讲究，因为海参必须是上等的，精心的发制，保证它的口感弹牙。其次呢，大葱的选择很关键，优质的山东大葱让这道菜呢增添了独特的这个香气。那另外一道菜呢跟鱼也有关系啊，这道菜呢就是干烧大黄鱼了，它也是北京同和居的经典招牌菜之一，很多人挺熟。同和居干烧大黄鱼以鲜嫩的黄鱼为主料，这火候很重要啊，配料很丰富，汤汁还能收进菜里面，色泽红亮诱人，酸甜微辣，鲜香可口。另外鲁菜第一名菜呢，其实那倒不仅仅是葱烧海参啊，也不是干烧大黄鱼，叫做烩乌鱼蛋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道菜，挺好吃的啊。那这讲究啊，必须让食客吃了三口才能吃出整道菜的味道，叫耐人寻味。它有一个体会的过程。那如果你第一口就吃到这个味道很足，据说是失败的。第一口呢是咸香上口了，第二口呢是微酸微辣，这个酸辣味呢就升华了。那第三口试试，你酸辣咸香这个四种味道都在你口腔之中达到顶峰，那这是第三口。据说这就是烩乌鱼蛋汤必须恰到好处啊，特别考验厨师的功力。随园食单里面对这道菜呢有记载，说这个乌鱼蛋鲜最难服侍，什么意思呢，就是太难做了。同和居呢对这道菜选料非常的讲究，成菜很精美，口感之鲜也堪称是精品。
1: 五根参便是京城鲁菜厨师

切段，入锅炸制，下入辽参，轻微绘制，加入重料，以浓攻浓，用葱香十足的浓汁包裹海参，鲜香四溢。抬手翻勺，海参上下翻面，出锅装盘。

但在这之外，还有一道更为单纯的鲜味，是其他菜式都难以模仿的鲜香。这便是名满京城的天下第一汤。

0: 清甜的鲜香，重新回到了北京人的舌尖之上。
1: 有一点酸酸的，然后辣辣的感觉。
2: 汤鲜，首先它汤鲜，它这里头的话呢，它那个乌鱼蛋来说的话呢，又做得特别特别的滑嫩，酸辣特别适口，乌鱼蛋呢比较滑嫩，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没有腥味儿。

0: 新鲜的老母鸡、老鸭等洗净，轻微焯水，在大火熬煮，撇去浮沫，长时间炖煮，直到精华完全与水交融，汤底乳白细滑，便算功成。焯水的乌鱼蛋盛出备用，真正的制作才刚刚开始。为突出极致的鲜味，对汤的调味犹如高手过招一般，讲究点到为止。起锅，倒入一早熬制的高汤，下入乌鱼蛋，加入一小勺盐，给予底味，少许酱油，只取其色，一小勺胡椒粉，增加淡淡辛辣。此时想要汤色如蛋茶般微黄透亮，对火候的把握十分重要。武师傅看准时机，下入淀粉勾芡，边加边搅，时刻观察，直到薄薄的芡汁可以轻轻地包裹住每一片乌鱼蛋。此时关火，加入一大勺米醋，增色增味，一小把香菜提鲜增香，这样烩乌鱼蛋汤就做成了。
1: 你好，打扰一下，咱们的乌鱼蛋汤好了，
2: 这是咱们本店的一道镇店名菜了，属于特色菜，
3: 这是我们的最爱，是吧？
1: 谢谢您，慢品尝，您
2: 一定一定要喝这个
4: 酸甜儿。有点稍微偏辣点儿，啊，符合我们的口味儿。
3: 像它这个汤呢，做的呢也特别鲜，而且特别开胃，吃了以后。
0: 大味必淡，这是饮食的最高境界，也是对鲜味的极致追求。中国人很早就开始使用“鲜”这个词，但鲜究竟源自何处，直到近百年间才被陆续揭示出。

科学家从海带中提取

之乡的鲜活鱼类，两种鲜香都能在北京菜中寻得痕迹。随着研究的深入，鸡肉、羊肉中的鸡肝酸、香菇中的鸟肝酸被陆续发现和提取，并应用到了现代烹饪当中。理论的逐步完善，正好对应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的饮食经验。这种古老的直觉和智慧，也使中式烹饪不断传承。四季时光流转，人类在鲜味江湖行走，感念自然的慷慨，一条鱼便是一天的满足，一只蟹就是一场味觉盛宴。口中齿舌留香，眼中星辰大海，日月轮转，再揉眼时风景变了，而味道还在。吴涛师傅依然关注着每天的食材，保证自家的鲜味名满京城。王洪庆师傅则继续引领后厨，将淮扬菜发扬光大。张雷师傅依然坚守在后厨当中，把每一股家常味

0: 帆远航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九一七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一点七，
2: 和你在一起。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就在今天早上啊，闲着没事打开手机，看到这么一句话，你像有的人40多岁就去世了，有的人50多岁也走了。所以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儿，这人呐，不是说到老了才会死，而是随时随地都会死。所以大部分人的一生是没有意义的。你比如说3代以后，也就是100年之后，日子会抹平你存在过的所有痕迹。其实人生的意义啊，就是说你活着这几10年你的生活，你的体验。所以啊，别让不开心充斥我们短暂的人生，用心去品尝每一口饭菜，尽情的去欣赏每一处风景，勇敢的去热爱生活，人生匆匆就过去了。所以这个世上我们只来一次，玩一玩就走了。什么财富，什么面子，什么人情世故，什么压力，其实都没有那么重要。珍惜你活着的每一天。你看为啥刚才我跟一位老大姐通了电话之后，我又生气我又感慨，这怎么回事啊？这个老大姐她跟我说，前两天她跟老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儿，她老伴呢动手打他了，这是让我感觉生气感慨的地方，这给他气够呛。他说，大林老师啊，你总告诉我们别生气别生气，我真是忍不住了。本身我心脏不好，有冠心病，没用深柏树荫颗粒之前总是心绞痛，心脏总犯病，打去年我用上深柏树荫颗粒以后，今年心脏 就一次没犯过病，多好啊！用他话讲，我可满意了，我可高兴了，我可知足了。就是我这心脏病啊，真就像大林老师您说的，那我这病啊，就是常年生气气出来的。上医院一检查，人大夫都说，你这动脉血管全都硬化了，那就是气的。大姐就开始跟我说，说俺家那口子结婚50来年呐，就打架。都得打300多次，他每一次我都记着。我说大姐呀、我插你句话，那怎么就不能好好说话吗？俩人就不能好好说话，说话就干仗。这老大姐就说，他要像你似的有文化有涵养，那我们两口子也不至于说结婚40多年啊，打了300多次仗啊。我说那这一次是因为啥呀？啥大事啊，都这么大岁数了。这老大姐就跟我讲说，你看我那孙子在我这儿，我家呀离学校近啊，孙子在这住，这样他不就省得起早了吗？我这房子呢是2室的，我和孙子我俩一屋，老头呢他自己睡另外一屋。前两天晚上，这不最近学校不少发烧的吗？啊，有的说是感冒了，有的是重感冒，啊，有的讲话了，病毒流感又来了，怎么怎么地的，所以那两天孩子就病了，这发烧了，生病了，就没去上学。那你说孩子病了，我这当奶奶的，我能不着急上火吗？所以我也就跟着着急上火。孩子一连发烧，烧了2天，第3天退烧了。那、孩子虽然说退烧了，但他难受啊。他就在床上躺着，这小孩发烧了，他有时候他难受，他想吐，所以旁边呢我就给他放了个盆儿。你想吐一张嘴就吐了，他也来不及跑厕所啊，所以我不就给准备个盆儿吗？他说孩子这一有病，我说2宿都没怎么睡，我得时刻看着点啊。好在是烧了2天，第3天这孩子退烧了。第3天晚上9点多钟的时候，他说这孩子烧了2天了，今天退烧了。所以呢，我一看这孩子退烧了，我就感觉挺轻松的了，这根弦就没那么紧绷了，所以我也就早早的躺下了。我跟孩子还说呢，我说你把手机给奶奶，奶奶看一会儿。孩子就把手机给我了，我就看了一会儿手机。这时候呢，孩子也凑过来了。你看，就开手机这功夫呢，就听轰隆一下，是房顶上那灯掉下来了，正好掉床上了。哎呦，那灯可沉了，得有个30多斤、40多斤的。他说给我吓的，我这2条腿就有点不好使了，就有点迈不开步了，后怕呀，对吧？你说那么老沉东西，你说掉下来砸到孩子身上怎么整？这灯40多斤呢。这是退烧了，他不退烧啊，他躺的那位置啊，正好是那灯掉下来砸在的那个位置上，所以这退烧了，就跟我在那看会儿手机，这看手机还挺好的，躲过去这一劫，这不就没砸着吗？你说这要是给砸着，那后果都不敢想象，就是给我吓得那2条腿都直嘚上。幸亏是没扎着，幸亏孩子没啥事，所以越寻思越后怕。你说给孩子扎着怎么整？你说怎么跟孩子爹妈交代？这后怕呀！他讲话了，我这一宿我就没咋睡，第二天合计多睡一会儿呢。这俺家老头就过来了，说啥要把灯安上。我说你先别安了，一个灯40多斤呢，你也拿不动，我也拿不动的。你说万一你安不严实？安不结实，他再掉下来呢，你再砸着，你砸着我是小事，你说给孩子砸着呢？所以我说那意思啥呢？不行啊，咱换个塑料的，对不？轻一点的，轻一点的，他不至于掉下来呀。这灯咱就不要了。你看就这么一句话，这老头就不高兴了，火就上来了，说趁几个钱啊，说不要就不要啊，装什么玩意儿啊？退休开俩钱不知道怎么地好了，在这一天天的，我 说这灯咱也用七八年了，再一个这玩意儿也太沉了，对不？你掉下来一次，你就有可能掉下来第二次，你这一次没砸着，你下一次呢？你知道它啥时候掉下来呀、啊？对不？你万一砸着呢？这咱换个轻点的不挺好吗？它不也照样亮吗？哎，老头说啥就不干呐？就说老娘们家家的，就不能有钱，就乱花钱。有点钱呢就不知道怎么地好了。哎呦，那话说的那可难听了。他说完呢我也生气，我也就没搭理他，因为孩子还睡觉呢。我说你出去出去吧，啊，别在这骂骂咧咧的啊，就这么的骂骂咧咧的出去了。等我起来啊，在卫生间收拾呢，这他又过来了啊，又嘟嘟囔囔的，又说那些不爱听的话。说白了这就跟你俩干仗呢，因为他说话嘴里总是妈妈的啊，所以他骂我我也骂他。完了他说你信不信我给你几下子，我说你能的啊，你还给我几下子，这他就过来了啊，朝我脑袋就抡拳头，第一下打我头后边的发夹上了，完就掐我脖子使劲往那水池上按，你说我哪有他有劲儿啊，我就使劲挠了啊，就吵着我孩子也醒了，给孩子都吓哭了。完我就说，我说那孩子小时候你就打我，现在这小孙子都这么大了你还打我，我说你呀你就跟女人动手啊，你算什么老爷们啊，这给我气的啊，我就拿着手机打120我就报警了。不一会儿功夫呢警察就来了，警察来了就说你看这都多大岁数了啊，就问，我说我76了，这老头78了。人警察又问这是因为啥呀，我就把整个事儿的来龙去脉我就讲了一遍。完警察说你说这也不至于啊，这大叔脾气这么不好呢。完就跟俺家那口子讲，你无论谁对谁错，你跟女同志动手就是你不对，你再怎么的你不能跟女同志动手啊，你再一个你这都多大岁数了，70多岁了，不应该呀。那警察也不能再深说别的呀，讲话呢清官难断家务事啊，人家就给调和调和就拉倒了啊。人警察就问说你这还有啥要求啊，用不用上医院去看看去，我说不用啊，我说家里边还有房子呢，我的要求啊我就希望他赶紧搬走，别让他在这住了，对吧，他有房子而且那房子也闲着呢啊，我不想让他在这住了，你让他上别的地儿去住去吧，上那边房子住去吧。后来警察给调和调和人家就走了，所以我越合计越憋气，加上那天那灯掉下来给我吓的，所以我这心脏就又犯病了。大林老师啊，我这跟你说说吧，我这心里还能好受点，我跟你诉诉苦，哎呦这也是让你见笑了。我说大姐呀、啊、你跟我说说明啥呀，你没拿我当外人对不，要是当外人你就不说了。我说你跟我说完我也挺生气的，就你一边说着我就一边生气啊，你老伴儿那性格那脾气呀、啊、我讲话了跟我老父亲差不多，我小时候就是啊，我父亲就那样，他说怎么的就得怎么的，就别管对错谁都得听他的。我母亲活着的时候就讲话了，咋的你说话是圣旨啊啊，你说话谁都得听啊，所以我父亲就那样，一等在家里脾气就上来了啊。我跟那村里的那孩子在一块玩啊，我要是让那村里孩子让谁给打了回家呀，我父亲要知道了还得打我一顿，为啥呀，就瞅我这样来气啊，窝窝囊囊的，干啥啥不行，打仗都不行。所以你一说你老伴儿这情况啊，我就特能理解。我说实话大姐，我不是向着你说话，就这样的男人呐、啊、我特别看不起他，在外边啥能耐没有，啥本事啥导演的没有啊，在外边啊就跟个猫似的啊，回到家妈耀武扬威的就跟老虎似的了。东北人讲话了，在家里立棍呢，你说有啥用啊，对不，这 定是在家里能耐啊，跟老婆孩子思维啊。其实我最看不上这样的男人。你有能耐，咱讲话呢，你多挣点钱，对不对？哎，你把家的生活水平搞上去啊，你把老婆孩子那个生活你给他提高上去，让他生活有质量，对吧？你有能耐，你跟外边使去，你这是本事。你在外边你跟个猫似的，你回到家你这那的，我最看不上这样的男人。这老大就是说，年轻的时候啊脾气就不好啊，就总骂骂咧咧的啊，合计说老了是不是岁数大了能收敛点呢，结果还那样。我说大姐呀、啊、这就是你的看法，就像两个人相处似的，没结婚之前啊就不干活，怎么的结婚以后就爱干活了，他只会变本加厉，该不干还不干。我说像你和你老伴似的没啥好办法，就是少说话，他说啥呀你别搭茬，讲话了咱惹不起咱躲呗，对不对？他说他的你就当没听着，那只能这么干，要不你就生气，对吧？你生气的话那你生不完的气，这边深柏树荫颗粒和鹿胎的药本身给你治的挺好，你那边呢一生气全来。所以很多病啊怕生气，但就像你说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那就少说话。他讲话呢你少搭茬，对不对？他说话你少搭茬，你不搭理他。其实你像这老大姐的老伴儿，我讲话了这人呢没活明白，你说是人重要啊还是那物重要啊？四五十斤的灯就是没砸着，你这一旦砸着了，咱讲话了，你别说是老人呢，孩子那胳膊腿儿那很脆的，那说骨折不就骨折呀、啊、万一砸脑袋上呢？所以人重要啊物重要啊。很多人呢他有的时候我讲话了他就算不过来这笔账。你像我有个患者老有意思了，我记得我也跟大伙儿讲过，这人有糖尿病有支气管炎也十好几年了。有一天呢他那个一单挑，家里边有个冰箱不要了，就问他要不要，他说我要啊，说你要你就过来拿吧。他说行，你说你去哪里你找个车呀、啊、不对，他为了省钱就拿个自行车去拖去了。你想想那个自行车俩轱辘完了之后他也没地方放啊，对吧？而且还是那种那个二六的自行车，还不是说以前那种什么大金鹿啊二八的，不是，二六的那种啊，好像还是前面斜梁的那种

0: 你想那冰箱多沉呐、啊，对不？这一下子他那个俩手还扶着车把呢，啊，一下子冰箱就给他那个腿给压着了。这一压不要紧，嘎巴一声骨折了，因为他本身有糖尿病，有支气管炎，啊，都十好几年了，身上并发症都有。讲话呢，那骨头关节多脆呀、啊！你看那小孩骨头，他有韧性，啊，小孩你说他那关节他灵活，他是练个劈叉呀，练个深蹲的他都没事。你看岁数大的能练吗？对不？那骨头关节都脆呀、啊，所以就这么一下子啊，让那个冰箱啊给那腿给压折了。你说你雇个车？到近的有个三十五十的可能也够了，你到远的基本上也就是有个八十一百的，对不？你这骨折了前后你还得遭了罪，完了之后到医院又是拍片又是打石膏的，花了一万多块，你说哪多哪少啊？很多人就算不明白账，就像我说这老大姐那老头似的，一个灯才多少钱？你万一砸着了，你说得花多少钱？就咱们现在呀，有很多这样的人，重物轻人。可你知道，人在，你何愁物这些东西不在呀？对不对？你只要人在，你物的这些东西都有。讲话呢，你多开一个月、两个月的退休工资，你多开上一年、两年的退休工资，你这不全出来了？所以很多人呐，他看不明白这一点。啊，他就光看眼前的，一天呐，开开心心的多好啊！讲话了，多活几年，是不是？你说啥不出来了？很多人呐，没认识上去。另外，咱说到这儿了，我真的呼吁咱们的老哥哥也好，是老弟弟也好，咱们呐，在生活当中，尤其这个男同志，你别跟女同志动手，有话好好说。对吧，无论谁对谁错，动手就是你的不对。老爷们儿有能耐上外面使去，家是什么？家是理解，是包容，是爱，是有温度的。你像这老大姐啊，从去年开始用上森柏舒心颗粒，一直到现在多不容易啊，讲话了一次心脏病没犯过，多好啊。你现在有鹿胎的药再夯实夯实，你说这生点气，这病啊就跟那皮筋似的又反复了，你前期的努力咱讲话呢你不白付出了吗？所以啊，啥事儿捂的呢，还得少生气。另外一个，都七八十岁的人了，对不对？没那必要了。年轻点的你像咱们是不是也得有个五六十岁了？所以我希望大伙儿啊都多保重身体。还那话，人这一辈不容易，风里来雨里去的，尤其咱们这波上岁数人啊，啥都经历过，啥苦都吃过啊。很多人老了老了身上还全是病，不是心脏病就是高血压，要么就糖尿病，再不就脑血栓，要不就是风湿骨病的。所以我希望啊，咱们都多保重身体，因为过一年就少一年了，为啥不好好活着呢？对不？所以我希望咱手里边有森柏和鹿胎的药的都好好用，好好吃，能让咱们这个心脏啊好起来。哎，你像心脏不好的，有这个心脑血管病的，有糖尿病的，有风湿骨病的，有高血压的，恶性病的，我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到啥时候你记住我这句话，家和万事兴，家一定得和睦兴旺啊。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森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森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森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

0: 注意同行对他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像这一晃，森柏舒心颗粒和鹿胎这药一起用也一个多月了。你看很多人吃上这药之后啊，哎，我吃上心脏没那么疼了啊，我吃上身上热乎了，我吃上脑袋也没那么胀了，血压也没那么高了，脑袋都没那么迷糊了，吃上你看心脏有劲了。你像咱们大连有一位患者，这个老同志啊，他就跟我讲，他说能遇到大林老师太幸福了。你看说这话呢，这老人家呀就掉泪了。老人说，我一农村老太太一个人过啊，连那个劳保都没有，就靠几亩地活着。我这冠心病啊已经快12年了，最近几年心绞痛是越来越厉害啊，这干点活啊就感觉前胸后背像针扎似的疼，还上不来气儿，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啊，烧火做饭都费劲呢。啊，他讲话呢，你不做也不行啊，一个人啊也没人给你做呀，那心脏病给整的抱柴火都抱不动，一天天的可爱出汗了，动完动完就浑身大汗淋漓的。这不邻居啊看我可怜啊，抽空呢就带我到医院去做了个检查。那大夫说我这是冠心病，心绞痛，动脉硬化还挺严重，给我开了点药，就那个阿司匹林呐、啊，还有那个硝酸甘油，只要一犯病啊，我吃完这药我能缓解点，但是过不了多久我还犯病，这个心脏啊总这么难受，带的我这脑袋成天总是迷糊的，这一迷糊啊就什么都干不了了，浑身一点劲都没有啊，走路都费劲，就得在那躺着。这尤其到晚上啊，心脏疼的就厉害了，有的时候啊就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吃上之后啊它能缓解缓解，我能多睡一会儿，但是醒了呀就觉得浑身就像是用那个绳子啊给你捆着了似的，身上发皱发紧。从今年我开始零买森柏啊，就一盒一盒买，我又配上了这个梅花鹿胎盘，就鹿胎这药啊，他说你看我吃完3天，我就感觉我睡觉比之前好多了，最起码我睡得快了，我眯的时间长了，这个睡醒之后啊脑袋也不那么疼了。你等我吃到一个礼拜的时候，我就心口窝不难受了，要不前胸啊总像是有个大石头压着似的啊，总是前胸后背疼，这吃完一个多礼拜之后啊，我这感觉轻快了，病减轻了，明显的心脏前后疼痛的次数减少了。他说你看我用到了20多天的时候，慢慢这个心脏的疼痛就没有了啊，胸闷的气短呢这都好多了，能上来气儿了，不那么长拔气了，而且脑袋不迷糊了，浑身也有劲儿了，走路那个腿明显也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他说我现在我能干点活了啊，他说我一老太太我也不会说啥，咱也是农村老太太，我就实话实说，我就是啊打心眼里我感谢你。你比如说吃上森柏舒心颗粒和这鹿胎这一俩药以后，最起码你心呢、啊、脑袋呀、血糖啊、血压呀，你包括我们身上的肿块啊，有的恶性病啊你也能省心。你要不总惦记，哎呦，我今年我会不会突发心绞痛啊？我会不会突发心梗啊？可别脑梗了啊！最起码你有森柏舒心颗粒，你有梅花鹿鹿胎啊，就有这俩药，最起码你不用有这样的担心了。最起码你心里它有底儿了啊！我有森柏舒心颗粒，我有鹿胎这药，最起码我心脑不会出事，最起码啊，我心里没有这个压力。你要不你总合计啊，我会不会出事啊，我能不能出事啊，你就拿心

0: 来讲，因为心脑这个病啊，它不像别的病，哪怕肿块啊，你能有个预知，心脑这个病啊，它不是，你不知道啥时候突发心梗，你没有准备，所以平时啊，你就得防护好。平时参柏舒心颗粒和鹿胎这药啊，你就得吃上。为什么一定要用呢？参柏舒心颗粒和鹿胎饮片是治病的药，它是心脑专病专用的药。你像参柏舒心颗粒这里边，这全都是珍贵的名贵的药材，都是一些好药材，光这个珍稀名贵药材就好几种，像龙骨、丹参、沙参，所以龙骨配双参，一个是针对心，一个是针对脑，所以这个药首先是给心脏有病的人准备的，是给那个脑袋啊脑血管有疾病的人准备的啊，是给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准备的。那么参柏舒心颗粒和鹿胎的药究竟谁适合用呢？你看刚才我就说了，就是有心脑病，对吧？那咱就先说心脏病，你有心脏病的人，你无论是冠心病，你还是心绞痛，还是说心律不齐啊，房颤早搏啊，心脏偷停啊，心肌缺血啊，心绞痛啊，你还是二尖瓣三尖瓣反流啊，关闭不严呐、啊，你还是心房心室心衰的问题啊，那还是经常有这个心悸心慌胸闷问题啊，你都可以用参柏舒心颗粒。包括有那个脑血管疾病的啊，你比如说脑血栓病人、脑出血患者、偏瘫半身不遂的、脑萎缩的，那以及有那个帕金森的、脑部有损伤的，包括颈动脉有斑块的、严重脑供血不足的，这种就参柏舒心颗粒和鹿胎饮片这药啊，你都可以用。你像高血压糖尿病，高血压最大的危害就是什么呢？心脏，高心病，高血压最大的危害在哪儿啊？在脑袋，就引起脑出血呀、脑血栓。你包括有糖尿病的，糖尿病最大的危害是啥呀？不是血糖多高，是它的并发症。并发症最大的危害我们身体最严重的是啥呀？就是大血管的病变。这个大血管的病变其实指的就是我们说心脏和脑袋，所以参柏舒心颗粒主要针对的还是心脑病，主要治疗的是心脏病，主要治疗是脑病啊，适合病人包括我们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以及有严重的风湿或者是类风湿这样的病人。因为风湿或者是类风湿最后都要伤及心脏的，有的造成什么风心病啊，风心病损害的就是我们心脏瓣膜，就是咱们说那个二尖瓣啊、三尖瓣，甚至也会引发心梗猝死，也会造成心衰。所以严重的风湿或者是类风湿患者也要服用参柏舒心颗粒和鹿胎这药来避免心脏损伤，避免脑部带来的损伤。那么这药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我们拿心脏来说，最起码能防治心脏病情加重，最起码能防治你心梗猝死，最起码能让我们有一个好的心脏，能像正常人一样过日子，就一家人健健康康的啊，平平安安的，它不好吗？所以最起码能防止我们心脏病情加重。那咱们就拿这个冠心病举例子，如果说你有冠心病了，那你发现这个病在你身上是一年比一年轻啊，还是说一年比一年重啊？我相信你自己会有体会，对吧？讲话了，从你发现有冠心病那时候开始，是不是一年比一年重？你比如去年啊，你可能还觉得心绞痛没那么厉害呢，还感觉没那么频繁呢，今年你明显感觉到心绞痛越来越明显，经常犯病，你可能去年还感觉干点啥能干动呢，拿个大盆洗点床单被罩还能搓两把，你今年你就感觉挺费劲，去年你还感觉买点菜能拎动能拿动呢， 今年就感觉拿点东西有点费劲了，有点吃力了，腿脚也沉了。你可能去年还感觉睡觉还行呢，今年就明显感觉不行了，不是觉少了，就是起来早了，要不就压根睡不着了。其实这就是你冠心病加重的表现，你包括心衰也是，去年还感觉没那么严重呢，最起码能躺下，今年就明显感觉躺不下去了，喘气儿啊，得大喘气儿了，人呐，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所以心脏病啊，它是一年比一年加重的过程。冠心病我们讲它的问题出在血管啊，心血管上面，但是伤害的是心脏，因为心血管把这个道啊给堵了，所以心脏供血上不来了，对吧？这个血补充不上来了，我们常说的心肌缺血，对吧？那缺来缺去呢，这个心肌就出现坏死了。就像咱们人似的，你今天饿一顿，明天饿一顿，你总饿着，对吧？就慢慢就饿死了。心衰就是这么来的。同时心脏啊，这几个房间，什么左心房啊、左心室啊、右心房啊、右心室啊，你包括房间的这个门，就是咱说的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这几个门呢，它也相继的坏了。所以冠心病患者不仅血管堵，心脏憋闷疼痛，而且还有心衰问题，还有二尖瓣、三尖瓣的狭窄呀、反流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为啥冠心病患者都有心律不齐啊，甚至都有房颤早搏啊？就是因为这个门坏了。这个门呢，就咱说那个瓣膜，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坏了。所以治疗心脏病，你不能单说啊，我就补心。补心呢，它能暂时的缓解一点问题，但你心脏问题还在呀，你心肌坏死、心衰问题还在呀，你心脏瓣膜问题还在呀，那门还在那当啷着呢，对不对？关关不上啊，开开不开的，对吧？所以我们治疗这个冠心病必须得化瘀，必须要通经络啊，必须要通血栓，你差一个也不行。你说我就通心，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心肌梗死、心衰还在呢，你那个心脏瓣膜啊还在那当啷着呢，你像有的说我就强心，那也不行。你一个劲儿的心慌，一个劲儿的心房颤动，心率不稳，你也不行。所以咱就拿心脏病为例，治疗心脏病啊，无论你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你还是心衰，你还是心脏瓣膜的疾病，必须是什么呢？专业化瘀啊，必须通血栓，必须是强心补肾啊，心肾得一起治。那么你像深柏树荫颗粒不一样在哪儿呢？不一样就在于它珍奇名贵药材龙骨治疗你心脑疾病，不一样就在于就能让你心脏明显有劲儿，不一样就在于它治疗心脑全面，考虑的比较多，比较全面，不仅针对冠心病、心绞痛患者化瘀、通经络、通血栓，而且针对于常年心脏有疾病的患者，常年心脏有慢性病的患者，常年心肌缺血、胸闷气短这样人的修复，针对于有心衰的患者，针对于心脏瓣膜有疾病的患者，针对于心律失常、心律不齐这样的患者，有房颤早搏这样的患者，深度化瘀。这就是深柏树荫颗粒不一样的地方，这就是鹿胎制药不一样的地方，这就是深柏树荫颗粒和鹿胎制药与其他药不同之处。那么你像深柏树荫颗粒和鹿胎制药能给你做到什么程度呢？你现在不心慌吗？不心悸吗？不房颤早搏吗？深柏树荫颗粒你喝上一袋，鹿胎制药你舌下含服那么一小瓶，我告诉你，你那心脏啊瞬间就能踏实，就能稳当，不信你试试吧。如果你是一名心脑血栓病患者，如果你是一名偏瘫患者，你像深柏树荫颗粒和鹿胎制药起码能防止你心脑病别再加重了，起码能防止你心梗脑梗别发生，不发生，所以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 比啥都强啊。那么咱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个人来，那天有个老哥哥啊，他咨询我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自己腰间盘突出啊，就想问问说平时有没有什么养护的方法。其实这病啊，你说我想一下出根不太可能，所以你就得平时多注意着点啊。你这么的吧，我给你两味药，你回去啊你用一用，也不复杂，一个是炙首乌，一个是怀牛膝，就这俩药。炙首乌一次20克，怀牛膝是15克，每天就煮水喝，专门管老人腰膝酸痛麻木的。你像怀牛膝的药，为啥叫怀牛膝啊？它高度只有牛那个膝盖那么高，这药啊主要就是强筋骨，能止筋骨疼痛，能够强筋，能够舒筋。所以煮的时候啊很简单，拿小碗量，两小碗水煮成一小碗水，就这样就可以了。炙首乌是20克，怀牛膝是15克。所以大家有啥不明白的，你随时你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好，咱把这个电话记住了。400-677-6211 400-677-6211，有啥问题啊咱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日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
0: 哎，你好。
3: 我今年68岁。
0: 68呀？
3: 对对对，糖尿病20多年了。
0: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
3: 哎，现在就是说并发症全有了，手脚这个麻木，这冰凉，那个眼睛。
0: 这是原来家里边有这方面的遗传呢，是怎么的？
3: 没有没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就喝大酒。
0: 啊，就属于那种不太

0: 惜身体，暴饮暴食呗。
1: 对对，那时候年轻不是没有条件，后来好一点了以后，就是那时候咱也不懂，也没那么多的什么，就是往死了吃什么呢。
0: 啊，就是的确，你是68岁。啊，你出生的年代，比方说咱都差不多大个3岁2岁，那时候缺吃少穿的，
1: 我连白面都没怎么见过。
0: 你瞅瞅，哎呦呵，所以说当有条件的时候啊，就吃起来吃啥都香。
1: 现在就是说转成那个糖尿病肾病啊。
0: 哎呦呦，
1: 两个加号，完了有蛋白尿还有泡沫。
0: 啊，尿蛋白加号，肌酐怎么样啊？
1: 那我都记不住，反正都有指标，我那个都记不住。
0: 就是你现在你也不知道你这个肌酐到底是多高是吧？
1: 医院那个诊断就是到了4期了。
0: 4期啊？平时有浮肿呗？
1: 就是没有浮肿，反正有尿频的这个情况。
0: 尿频，完了大夫没提这个透析的事是吧？
1: 没有没有，就说您得注意。
0: 注意是吧？就怕这个。
1: 太晚了，你不能再补那什么了。
0: 对，那你现在血糖控制咋样？
1: 血糖也是，那说这么长时间了吧，有时候可能偶尔也那什么一点，也是忽高忽低，也是吧，
0: 不稳定。
1: 太年头太长了，
0: 年头太长了，主要就是年头太长了啊。
1: 您说一天两天那什么，有时候一吃多一口少一口的就高了，可能也。
0: 对对对，因为糖尿病啊，它这个血糖。跟饮食是有直接关系的。现在是吃降糖药还是打着胰岛素呢？
1: 就是早晨是双胍，然后晚上是胰岛素。
0: 啊，这就属于联合治疗啊。胰岛素多少个单位了？
1: 20个。
0: 20个单位。除了这个肾病之外，心脏受影响呗？
1: 以前就支过架了。完了，您知道我那个是腔梗。
0: 那脑袋上的是腔梗啊？
1: 对对对，
0: 行啊，那你现在需要解决的，从你这个情况来看，如果说血糖啊，它不是一直持续升高，它只是忽高忽低的，还好一些。其实最主要的应该是肾，因为肾现在已经到4期了，尿蛋白有加号，肌酐还超标，肾小球的过滤功能也降低，接着再往下发展呢，就容易出现什么呢？肾衰尿毒症。那你现在呀，根据你的情况。咱要配点药的话，你可以去选啥呢？那个尿毒清颗粒吃过没？
1: 没有没有，
0: 这是这个尿毒清颗粒，它是纯中药的。
1: 我就现在调中医，就是说吃汤药呢。
0: 啊，你吃汤药基本上，那你也不知道它那个方子里都有啥呀？
1: 它方子里我也看得懂那个。
0: 对呀、一般的，你像我们说常有的就是丹参啊、带黄啊、黄芪呀、就是这些呗。感觉咋样？你吃这个东西？
1: 怎么说呢？我也没有这么敏感。他就说你吃一段时间，完了你就再做个尿常规验个血。
0: 对，你这么的，你先用着中药，用一段时间，你要去复查，你复查，你看，你看什么呢？就看你这些指标，包括尿蛋白、加号，主要看啥？看那个肌酐。肌酐降没降下来？如果肌酐降下来了，你就继续用他的方法。如果说肌酐没怎么往下降。我建议你换换药，你就用那个尿毒清颗粒啊。尿毒清颗粒呢
1: 是中药吧？
0: 中药的，它里边是什么成分呢？是带黄、黄芪，包括说白术啊、茯苓啊，有利尿的啊，包括丹参啊。它主要的作用是啥呢？是通腑降浊、健脾利湿、活血化瘀。它用于我们就是慢性肾功能衰竭早期，包括尿毒症早期的。
1: 哦，明白了。
0: 哎，你用这个药。
1: 您说我这个吃参柏现在行吧？
0: 吃参柏没问题呀、参柏本身里边有丹参，有牡蛎，有龙骨，这都是给你化瘀的，包括黄柏。你像我们说，就是你开的一些中药方剂里边，包括成药里边，都需要有丹参的。
1: 哦，
0: 你不知道那个中医院的大夫给你开的啥药，但是你找吧，里边肯定有丹参。丹参这是必不可少的，为啥要化瘀啊？所以医院大夫既然给你开中药了，你就先用着。复查之后看看你这个肾脏功能恢复情况，完了平时多注意，还是在饮食上，因为你这个肾病是糖尿病引起的，虽然说现在咱们主要是治肾，但是呢你还是必须把血糖稳定住。血糖稳定住就是啥呢？要化瘀，整个血液循环开，血液循环开它这个糖能正常代谢啊。所以为什么你看糖尿病患者需要走动呢？因为他走动过程当中他血液循环开，他消耗糖，

0: 饭往那一躺，时间一长肯定痰会越来越高、
1: 哦、
0: 哎，配合着去用，配合着去治疗，好吧。
1: 哎，林老师，我那个就是深百颗粒那个，我一天三袋行吗？
0: 可以，一天三袋，完了之后呢、哦、是分三次用，饭前饭后服都可以。行，先用着，完有事咱再联系。因为你现在一是稳定血糖，二是控制并发症。
1: 我
0: 跟
1: 您说一下，大林老师，表扬一下那个主播老师和小林老师，您给我带他们表扬一下啊。
0: 哎，孩子们也是应该做的啊，我让孩子们在勤关注你的身体变化情况。好嘞，感谢，
1: 再见，
0: 嗯，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嗯，我是刘凤芬，为了给大伙看病啊，因为大伙付出啊，都看到眼里了。
0: 啊、
3: 我经常是一边听你节目、
0: 啊、
3: 一边训练你啊。
0: 谢谢。
3: 面对病人的时候啊，你永远都是不急不躁，耐着性子给咱大家讲病情，
0: 应该
3: 解决问题、
0: 嗯、
3: 哎呀，你这人可太好了，太善良了。
0: 嗯，
3: 原来以前通过电话、
0: 嗯、
3: 你也是特别有耐心的给我讲解，最后呢你让我用的是深百舒筋颗粒，
0: 嗯，
3: 和这梅花鹿胎盘这两样药。现在啊，不光是我好啊，我老伴用的也挺好啊。今天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谢谢您。
0: 哎呦，用着好就行啊！你跟我说这情况啊，我能知道，我也替你高兴。但是说谢谢，咱就见外了。
3: 哎呀，
0: 电话打进来，来说说吧，我看看什么情况。
3: 我有类风湿啊，这风湿十多年了。哎呀，这病啊太折磨人了。我得了十多年了，我头发都全白了，尤其是最近这两年，我这病啊越来越重，完全得用那个止疼片呀、激素药来维持呢，不吃都不行啊。
0: 哎呦，
3: 那疼的根本受不了，那种疼啊，最近刺骨啊，还怕凉，还怕风，出门啊穿的可多了。我现在这手脚啊关节都变形了，
0: 是啊，
3: 那新鞋都得买大一号啊，这出门啊一伸手啊，哎呀我都可自卑了。
0: 怎么的？
3: 那手变形了，跟鸡爪子似的
0: 啊。
3: 你说反正我都这岁数了，我寻思这些外表的东西啊、我可以不在意，你说但是我这个病啊，哎呀痛苦的，哎呀时时刻刻伴着我，老痛苦了。大林老师啊，你是不知道啊，过去有没事的时候啊，我总是偷偷抹眼泪，
0: 难受。
3: 我说我这辈子啊没做啥亏心事啊，我就不明白了，你说这老天爷为啥让我得这病了呢？
0: 有的时候啊，我这么跟你说吧，就咱们上岁数，很多人认为，哎呀你看我谁都没亏呀、我对谁都挺好的。错了，你亏了你自己，忽略了自己，对不对？
3: 是的。
0: 哎，自己啊能省就省了，是不是？哎，总是这样，时间长了，你想想，你那身体吃不消了，得病了，对不？
3: 那可不咋的。
0: 啊，
3: 不过这次就好了，我碰上您了，我碰上那舒筋颗粒了，
0: 和
3: 他这绿海饮片呢，这两样药，我也算是有福气了。
0: 啊，
3: 我原来的手脚都肿啊，关节都发炎，现在炎症啊也都消了。
0: 嗯，好啊。
3: 我原来的手掌上起来，哎呀妈，跟假手似的，
0: 啊，
3: 沉僵的厉害。得半个多小时能缓过来
0: 啊！
3: 你说现在吧，沉僵的情况也有，也就两三分钟吧，就缓过来了啊！是比以前灵活了
0: 啊！
3: 拿东西啥的也能使上劲儿了、也不那么疼了。还有我的膝盖呀、之前一走就疼，现在呢上下楼好多了，也能出去溜达溜达了。
0: 我跟你说，咱们主要还是啥呢？就是你选对了。选对了方法，选对了药啊！其实我们要说治病容易不？说容易也容易。你说这止疼药不有的是啊，管关节的中药啊、西药啊，各种对不对？有的是啊，包括一些膏药啊，有些的确用上它就能够减轻，但是它只是减轻而已。那我们说你这个骨关节疾病，其实最初呢，它就源于什么？淤堵，淤堵在经络了，导致我们经络气血不通，时间长了它就变形了。知道吧，就骨头关节变形了，完了慢慢的呢又伤到肾了，这 肾是主骨的，所以咱们选对药。什么叫选对药啊？就是我们化瘀通经络的同时再好好夯实夯实肾，你肾好了，你这些问题都能得到解决，经络气血畅通了，你症状不就减轻了吗？挺好。
3: 这不我老伴儿嘛，这不看我用这个参柏呀和这鹿柴效果这么好，他跟我也用了，原来我买药他还不信呢，不让我买，后来等我用出来效果了，被我眼见为实了，现在也跟我一块用呢。
0: 那挺好啊。
3: 我老伴儿吧，高血压，有点轻微的脑梗。他刚用了一个来月吧，现在也见到效果了。原来他高压167呢，现在降下来了。
0: 现在
3: 高压135，低压90。
0: 挺好，低压再低点往下降一降。
3: 这
0: 还
3: 要啊，他都开始减量了。
0: 您
3: 这场外郭老师给指点的。
0: 小郭。
3: 完事儿，我跟我老伴开玩笑，我说，你看原来你还不信，这回咋样？你看你这病让参柏和鹿柴给治的多好啊！
0: 是啊。
3: 他点点头。说这回我可服了，药真好啊，是好药。
0: 哎。
3: 现在呢，我俩的用药的效果是特别的好。他也说这么好的药，咱俩得坚持下去。
0: 对。
3: 你看一个化瘀，一个补。效果确实不错
0: 啊，
3: 就是家里的药啊不多了。以后要是有机会啊，哎呀，我可得一定要多备点啊。
0: 所以有的时候吧，咱说句实在话，就是啥，你看着别人好，你不如说自己去体验体验。你就是两口子之间也是这样的。咱们其实有很多是这样的，就刚开始只有一个人想用相信，另外一个人呢可能一直在犹豫。是你用，你用好了我再用。哎，老伴用完了之后挺好，自己也跟着用。这一用的效果还真不错。为啥？你记住，任何人他的经络气血啊脏腑都需要通。你别的不说，咱就出去走路去，那道不通你还心里烦呢，对不对？你说我上菜市场我去买个菜去，走一走啊，那路堵了，下雨把那路啊桥给冲坏了，你说你这还得绕远，你还心里不高兴呢。你更何况你身体里的经络气血要是有淤堵呢，你脏腑之间有淤堵呢，肯定他就落毛病。所以说把这个堵的问题给他解决了，咱们呢再给他夯实夯实根基，就像人吃饭是一样的，你要是光求吃饱那容易了，对不对？随便吃啊，讲话了都能吃饱，但有些人为啥得吃出营养来，还得吃好，对吧？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治疗的一个目的，不光说让经络气血畅通，而且还得把你的根基、你的肾夯实好了啊，这样你得的这个病啊，它才能够好起来，不容易犯。所以咱们继续坚持吧。你像老伴儿也是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也感受到了这一个化瘀一个补的效果，确实不错。那看看吧，以后啊有机会的话再给他备点药，没机会啊那就先用着呗，你咋整？
3: 哎呀，再次感谢大林老师啊！
0: 哎呀，客气了，客气了。没事，挺好的，用着吧。我觉得用的不错啊。
3: 好，我坚持了，一定坚持。
0: 好嘞，
3: 好嘞，
0: 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
4: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2: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4: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绩，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2026年度科技宣传周展示本土科技成果，发布科技创新惠企政策；长海县各镇开展全域汛期隐患排查，筑牢民生防护网；首届长海海洋元素文创产品设计大赛正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李婉婷报道，一只搭载长海本地海鲜的方舟80无人机从獐子岛镇跨海飞抵大长山岛的科技宣传周主会场。在主会场上空，无人机同时语音播报，宣布2026年度科技宣传周系列活动正式启动。这满满的富有科技感的开场，拉开了长海县2026年度科技宣传周系列活动的帷幕。在长海县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主题活动现场，通过展板、横幅、政策宣讲等形式，集中展示了无人机跨海货运、海洋生物研发、渔业装备创新等一批贴近海岛实际的本土科技创新成果，让群众直观感受到科技赋能生产生活的新变化。在科技成果推介会上，参会企业还重点推介了紫石房蛤等本地海洋品种，展示了长海特色海洋多糖与多肽等科技研发成果。现场还解读了长海县支持海洋科技创新的惠企政策。记者于刚报道，连日多轮降雨，防汛安全风险上升，为防范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及时落实防汛责任，长海县各镇全面紧盯关键点位，全覆盖开展汛期隐患排查，织密辖区安全防护网。5月28号，大长山岛镇立足各辖区地形特点和汛期风险规律，组织村社区工作人员对辖区风险高发区域、防汛薄弱环节开展拉网式无死角安全巡查，从源头排查化解各类汛期安全风险隐患。小长山岛镇、广鹿岛镇、獐子岛镇及海洋岛镇同步推进各项防汛备汛工作落地落细，各镇实时跟踪气象预警信息，精准研判雨情、水情、汛情动态，加密日间、夜间及强降雨极端时段巡查频次，落实全天候动态巡检机制，紧绷防汛安全弦，全力筑牢民生防护网。本台消息，首届长海海洋元素文创产品设计大赛正式启动，以构建长海文旅专属宣传形象体系，孵化兼具地域辨识度、年轻态活力与市场落地性的长海礼物系列文创产品。大赛自5月28号流程启动，历经创作阶段、评审阶段，7月13号进入大赛评审结果公示阶段。首届长海海洋元素文创产品设计参赛作品涵盖钓大鱼、来长海、海钓主题文创设计、长海海洋主题文创设计、要嗨你就来、这里是长海文旅宣传形象及吉祥物设计。最终获奖作品最高奖励10000元。优秀的入围文创设计产品将构建长海文旅专属宣传形象体系，孵化兼具地域辨识度、年轻态活力与市场落地性的长海礼物系列文创产品。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养殖塔吊是海水养殖的核心设备，直接关系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为补齐传统人工监管塔吊作业短板，长海县市场监管局创新监管模式，依托科技加多方协作智慧监管体系，筑牢渔业大型装备行业安全发展底线。市场监管部门将联合望海大数据平台、平安财宝展开合作，以智慧监管加市场保险运作体系，对全县213台养殖塔吊安装监控设备，实现监控全覆盖，破解养殖塔吊监管分散、人力不足、效能偏低等痛点，切实降低企业安全经营风险，护航渔业产业高质量发展。记者曲怡妮报道。5月29号， 辽宁省图书馆与长海县图书馆联合举办小满节气主题阅读活动，为长海县20组亲子家庭带来节气民俗与诗词手作体验。活动现场，省县两级图书馆工作人员借助图文、视频和趣味课件，讲解小满节气的特点、民俗及诗词谚语。孩子们还在动手制作手工艺作品中感受传统文化。作为公共文化资源下沉基层的具体举措，此次活动将阅读推广与传统节气体验融为一体，实现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从宋文化到众文化的延伸。下面播发一组简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具体措施要求乡镇一单履职，部门协同配合，严防条条干预。同时，清单将作为考核与追责的基本依据，明确区分主次责任，为基层减负撑腰，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效能。5月28号，2026亚太水产食品展览会暨第八届大连国际海鲜节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隆重开幕。为期3天的展期，除展示优质水产食品，将同步举办20余场高品质专题论坛活动。长海县多家涉海企业参展，展示来自北纬39度的海参、鲍鱼、扇贝等鲜活珍品，以及休闲食品、预制菜等精深加工水产食品。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目赴当下才是对人生最好的成全。今天分享朝花夕拾，倘若经济条件尚可，人在年轻的时候适当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是应该的，不要总想着退休了以后再去享受生活，到了那个时候所有的快乐都会大打折扣，甚至是索然无味。朝花夕拾的意思就是，早上的花我到晚上才拾到，我在花最美的时候没有体会到它的美，等到花谢了才后知后觉它的美。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当你40岁的时候去买18岁想买的东西，去20岁想去的地方，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来日方长，只有世事无常。一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人一辈子都输在了一个等字上面，等不忙，等下次，等将来，等有条件。人生最经不起的就是等，所有的等待都只能等来遗憾。年少时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信人间有别离。有些东西终是要靠失去才能明白它的珍贵。青丝白发一瞬间，烟花老去向谁言。人到中年才明白，有些快乐等不起，有些风景，有些人等不起。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莫往回看，谁都不再是从前的那个自己，只有当下的一切才是最美好的。当下的每一刻才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所谓珍惜当下，从不是强行留住流逝的时光，而是用心把每一个现在过得热气腾腾，不留遗憾，心甘情愿活好当下。等到多年后再回望人生，才不会再叹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4: 朕同镖局在反攻敌前和劫镖的匪徒是一场贸战。哎呦，镖局败惨喽！镖局的2根柴柱子 老镖头胡孟刚，于建平的大弟子少镖头程越，全给打倒了，都带了伤了，那俗话说那叫挂彩了，这还怎么打呀？只见这老舵主把手里的烟袋棒起这么一举，什么意思？感情这是一道暗令啊，给我抢镖，特别提醒他手下这些人把那金钱镖旗给我拔下来，意思就是给我拿过来。哎呀，他手下这些人如狼似虎似的就扑过去了，有人老远就盯上这探子手金勇了。金勇明白这不是在盯他，是盯他那金钱镖旗呢。金勇啊好聪明，他刷把镖旗往肋下这么一夹呀，是抹头就跑。金勇早已想好了，怎么今天不管遇上什么样的风险，就是自己受多大的委屈吃多大的苦头，这镖旗我就保住。因为什么？感情一离开海州城的时候，胡孟刚就再三的嘱咐过金勇啊，你可跟了我20多年了，你把这金钱镖旗可得给我看住啊！啊，甭说丢失，你给我斩了字儿都不行。意思你就是把它沾上点什么肮脏的东西，弄上什么水印儿啊，汤油水溅在上头，都不行，一个泥点儿都不许溅在上面，规规矩矩的。等这趟镖走完了，把镖旗交给我，我好给人家送回去。正因为这番嘱咐，所以金勇头也不回，玩命的跑啊！他是落荒而逃，他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跑的是东边西边，现在辨不出方向来了。看前面一片苇塘，这一毛腰，刚要往这苇塘里边钻，呲，这苇塘里头窜出一人来，把金勇给吓了一跳。金勇唰起来，把刀就亮了。他心想：干什么的？啊？感情这儿还设着埋伏呢，好家伙，看来匪徒这是撒了大网了，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整个给我们包起来了，要不怎么能从这儿钻出一个来呢？哎呀，金师傅，金勇定了定神儿，他龙眼神这么一看呢，感情是那小虎泥，就是咱们半路上收的也好捡的也好那卖艺的那个小姑娘。哎呀，金勇松了口气，你怎么在这儿呢？哎呀，金师傅，您把这旗子给我吧，那么看来啊他们是注意上您了，您这目标太大太显眼，哎，我拿就得了。金勇想，对，聪明的小姑娘，你可要把它给我保护好啊，你就放心吧。虎你抬手一把金钱镖旗裸过去，一抹头刺就行了。哎，身躯也矮小，小姑娘生的瘦小枯干，她是个小孩也不太显眼，唰钻在这苇塘里头，左右这么一晃，这人就找不着了。就在这时候，金勇身后边上来四个，说俩打一个急茬啊，这四一块上，这叫急中急。四个人一下子把金勇给围起来，金勇沉住气了，怎么还旗子已经转移了，围住我，围住吧，看你们能怎么样。只见他把刀往手里头这么一横，往起这么一挺身躯，你们要干什么呀？

呵，这司仪瞧瞧，这烫着手还这么大派头吗？干什么？跟你要点东西。要什么？十二金钱镖旗。哦，要镖旗呀，不错，一直在金某手中执掌着。不过这旗子可不能轻易交给你们，要交给你们也可以，看见了没有？嗯，什么意思？看了看他手里那口刀，你们得胜过我这钢刀。其中有一个一瞧，还甭问废话，上！几个人就围上来，走了几个回合，哎呦，金勇惨喽！怎么惨了？头上蒙头的卷子也让人家用刀给扫掉了，衣服也给扎了，身上也带了伤了。肩头叫人划了一刀，腿也给扎了，金勇惨了。这几个一看，就把他宰了也白费。怎么那旗子呢？其中有个人说话，我好像看见有个人影这么一闪进了这个苇塘了，是不是他把这东西转移走了？别理他了，咱们去追吧。这几个刚要进苇塘去追，听后边呼哨声，怎么回事？集合！撤！那哨音呢？有长有短，有高有低，其中有很多说道：啊，怎么前进呢？后退呀？左右怎么移动啊？那不能说话，可能就像两军阵前呢打仗，看那个指挥旗似的，旗举即起吧，旗按即伏啊，闻鼓必进，闻金必退，这道理是一样的。这几个就不敢耽搁了，扔下金勇抹过头来往回走，这都打乱了套了。匪徒们呢，一边和镖行的人这打着，一边呢抢这镖。他们这二十来人能抢得走这么多的镖垛子吗？嘿嘿，有人看得很清楚，只见那个手使斩马刀的那个，就是在老舵主身边站着上推手那第一个，就见他把这个大刀左边摆着右边晃，晃完之后一声呼哨响，呼的一下由打这个树林子里边窜出好几十人来。奇怪的是，他们也不知道在哪儿挑的哪儿选的，那体格都那么棒，你都看得出来，一个个肩宽背厚，力大无穷，呼的一下几十人过来抢起来镖垛就走啊，就拉就走，舵子手呢跟着走，二话没有啊，不跟着走，一刀就把这个放那儿了。反正按照舵主的吩咐，也不要他们的命，扎哪儿也够呛。这就呼呼就看着，就一眨眼的功夫，就像这个水库啊，打开闸门泄水，跟那样子差不多。哗的一下就一冲一撞就进了树林了。又过了有半个更似的样子吧，翻工地前一点动静没有，鸦雀无声啊。这是打之前打之后战前战后这么一点时间的寂静。天黑了，天都黑了啊，打多半天了，点灯吧，把那个没摔坏的比较完整的那灯笼点着，还有带着火把的，把火把也点着。胡门刚手提着铁牌，他伤再重也得咬紧牙关，他得看看呢，我这人都怎么样了。不瞧则已，这一看老镖头差点哭了。怎么回事？眼前这情景太惨了，金枪沈明仪啊身遭三处伤，让人砍了两刀扎了一枪。再看他手中那金枪啊，这左手攥着那枪头，右手提着枪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那枪折了。其实这枪，

0: 钢鞭，钢鞭打哪儿去了？就剩一只了，架着那鞭过来了。
1: 老
0: 金勇、昌河还算不错，哎，虽然都或多或少的挂点彩，有的呀，挨这一下子皮糙肉厚，淌点血不要紧，有的划破点油皮，有的不是吗？伤还真不轻。怎么这乱战混战，谁管谁呀、啊？反正我不忘你的致命之处，囊你就行了。吭吭给一下子，知道挑哪儿了？有的带着这金窗伞的，当时上点，还有的没有要的呢。大伙就把胡孟刚给围起来了。胡孟刚一看，略微先帝，成仙之日，成仙之日，得先顾程月。程月在那站着，半天没搭声。他倒不是不搭理胡孟刚，哎，觉得害臊，脸上太无光了啊！这到这时候了，老镖头还在想着自己二叔，有志在此。啊，算了算了算了，哎，列位，精神点都精神点，还精神点呢、啊？哎。这什么话，练武的人嘛，讲上午的精神嘛。常言说得好，冷的迎风站，饿的把肚子舔。冷了风口冲哪面，就冲着风口那站着，特意让他吹吹，嘿，那才叫劲头呢。饿了贼把胸脯挺起来，谁要一问吃了吗，这好嘛，四张大饼六馒头刚搓下去，这什么话呢，就得这才行呢，要不然你这多顺的很啊。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咱们就只是这样。其实胡孟刚这几句话呀，是含着眼泪说的，你不说怎么办，查点查点人数，这查点人数镖局子的人呐，十分之六都挂彩了。快快快，看看那舒老爷呢，舒老姐那车底下钻出来了。胡镖头，我在这儿呢，水烟袋呢？水烟袋找不着了。这张老爷呢？张老爷在那边爬过来了。张老爷先问，匪徒都撤了吗？啊，都跑了吗？这些人一听，老爷都跑了，跑了。哦，这些东西太不像话，西游寺里反了。这要是在海州。旁边有的人呢，真想乐，乐不上来了。怎么这环境，这情景不相容，没法乐。就冲张老爷咧咧嘴，心说我们这张老爷又来威风了。你瞧，这精神头来了。不要紧，不要紧啊，各位镖师不要担惊，有我在此。沈明一差点坐地上，怎么回事？替他难过，还出一点海，哎。您怎么样啊？没事没事，舒老爷摆摆手，不要紧，不过就是一样啊。呵呵，胡镖头，您派这人保护车辆的这主啊，哎，嘿，叫我怎么说呢，没好意思深说。哎呦，这句话都给胡孟刚提醒了。怎么对，我安排人了保护住车辆，也就是说这位盐商舒的人。谁呀？九谷岩强茂啊，强茂呢？嗨，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啊！找找找找，舒老爷一看，算了吧，胡镖头别找了，怎么他早就逃命去了？嗨，哎，还有一个呢，什么？那收的那小姑娘，那小狐狸呢？啊，对呀，金勇过来了。丢不了丢不了，怎么方才又这么回事啊？胡孟刚听着这句说，惊醒一愣，什么，你把镖旗交给他了啊？哎呀，老金啊老金，你怎么能随便把金钱镖旗撒手呢？哎，没事啊，这孩子挺聪明挺鬼头，他怕我这目标太大，他说他拿着，你知道他的根底吗？啊，你呀，我怎么托付你的真？嗨，

0: 吴孟刚咚就一拳，这一拳不是说诚心敬意的，是给金永来冲天炮，打什么标头啊那是，哎，就是随便照他膀子，你怎么这就好像拍拍他的肩头啊，那么糊涂呢，这么个意思啊，咚这一拳。您别看胡孟刚带了伤了，带了伤他的武功还在那儿，他那个力度还在那儿，这一拳呐把金庸给打一跟头，咣一棍，金庸叫你慢着点儿，这我找他这还不行吗？哼，找不回来呀、啊、金庸，你看我跟你怎么算账。赶快打着灯笼喊虎妮，喊了半天也没人搭声，过来过来，往前点往前点，人们全围拢过来了，怎么办呢？这怎么弄啊？镖银全没了。胡孟刚一看，怎么着吧，列公啊，胡某向大家道谢，今天我才看到什么叫养兵千日，什么叫用在一时，列位是各尽所能，全力以赴。哎，为了这只镖银也好，为了这镇通镖局的这个声誉也好，诸位啊，全都豁出性命护镖，我是眼见为实，我就不给诸位使大礼了，请你们各位一定要保护好咱们这位叔老爷，照顾好这位张老爷，听见没有？诸位收拾收拾回海州，我去追镖，要追不回镖的，胡孟刚还有何脸面活在天地两大之间呢？我还叫什么镇通镖局的镖主啊？啊，我把程贤之也托付给你了，诸位咱们再会了。说着只见胡孟刚把牙这么一咬，铁牌分开，干嘛呢？这是就奔那树林子去了，怎么走到那儿？这腿还没好呢，疼的那钻心呐、啊！这烟袋打的这穴道上可真厉害，那是手下给他留着情，不然胡孟刚的腿就折了。程月这么一听，哎呀，二叔，我怎么能让您一个人去呢？您一个人去，小侄我也放心不下呀。现在不管怎么说，那镖是没了，这镖旗拐没拐走，现在还说不上来。哎，金师傅找去了，这样我就跟您一起去追镖，能把镖追回来，挽回咱镇通镖局的名声；追不回来，小侄甘愿随二叔您是刀山火海在所不辞。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有请到的是购物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4: 嗯，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开始之前呢，其实我想问一下陈哥，就小的时候、哎、课本里就写说，哎呀、嗯、这个新疆的水果特别的好吃。
3: 哎，没错哈，
4: 新疆什么葡萄干啊、
3: 葡萄干啊、
4: 哈密瓜呀、
3: 啊那个、对对对
4: 对
3: 对,
4: 对, 对，然后呢还说呢新疆的姑娘都特别的美，
3: 哎呀真
4: 是、
3: 啊、
4: 就
3: 是
4: 跟水果一样又甜又美哈、
3: 嗯、
4: 然后我就想说，那个时候我就有疑问，说你说为什么新疆那个地方的水果哎就那么甜就那么好吃呢？
3: 哎，真是个问题啊。
4: 其实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它的水土的原因、
3: 嗯、哦，
4: 说一方水土养
3: 一
4: 方
3: 人、
4: 嗯、哎，这句话真的是没说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新疆，因为新疆本身它是属于一个温带大陆性的一个气候，那这样的一个气候其实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干燥少雨、
3: 嗯、
4: 啊、
3: 哎、
4: 它很干，然后呢雨又少，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哎在这儿长的这个水果为啥都这么甜、
3: 嗯、
4: 就是因为它能有效地锁住这个水果里边的糖分、
3: 哦、
4: 而且啊新疆这两年来讲对外输出的，除了说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水果以外，其实还有一样东西特别特别的火、
3: 嗯、
4: 基本上啊我们就说现在吃它就得吃新疆的、
3: 啊、
4: 是啥呢？大 枣。
3: 大枣。
4: 哎，对，就跟说咱吃木耳就得吃东北的，然后吃大枣就得是吃新疆的，是一样的道理啊。整个在新疆生长的大枣，它的经过的这个日照时间是非常长的。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日照时间越长，那么这个水果或者说大枣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就会越高。因为你想想，充分经过日照生长的，对不对？
3: 对。
4: 那跟我们这种一天可能不到10个小时的日照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照着日光浴长大的，我是这么形容它的啊。
3: 是的。
4: 而且呢，你会发现，哎，新疆的大枣长得都很有特点呢。它长得个头，它的形状就是跟咱们日常心目中的大枣是不太一样的。
3: 不一样的。
4: 对，我们新疆的大枣呢，它的这个个头是还有这个形状是有一点水滴的形状。
3: 哦，就是有点椭圆形，下面尖尖的那种感觉。
4: 啊，对，它是上面尖，下边大，就是上面细，然后下边粗，它是一个水滴的形状。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呢？就是因为本身新疆那个地方早晚温差大啊，再加上来说，我们刚才说它的整个的一个经过天山雪水的灌溉之后，它的营养价值已经非常充分了，香甜软糯呢，对吧？但是所以说啊，今天如果你要是喜欢吃大枣的朋友，或者说我建议大家，咱们这个大枣嘛，本身营养价值很高，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吃的一个小零食，一个小水果了。那今天给您带过来了，而且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上挑，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去选，而且还不需要您拿回家之后自己再清洗，直接开袋即食。而且对，而且给大家带过来的是我们的大品牌百枣汇品牌的新疆玉枣，玉枣啊！首先，百枣汇品牌，我觉得首先真的是不需要跟大家来多介绍了。他家的门市可以说遍布各大的大街小巷啊，人都可以看得到的。
3: 对，
4: 价格也是官方透明的。百枣汇品牌，首先所有的我们的玉枣都是经过了机器的严格筛选的，个头、重量基本上达到一个标准才能被留下，而且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农药催化剂啊，让大家吃到的是纯绿色的健康食品。而且每一颗大枣给您做到的是5次的清洗，5次的杀菌，您直接打开袋就吃啊。那说实话，我们百枣汇品牌的新疆枣的话来讲，市面上价格也不便宜啊。这一袋的话呢是68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是让我去选择68正宗的新疆大枣，我肯定会去买。为什么？品质摆在这里，对不对？
3: 口感好。
4: 但是今天不需要您说用这么贵的价格了，今天咱们来团购的话，5袋一个套组啊。正常来讲5袋一个套组的话，您需要花的多少钱？得将近4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5袋5斤只需要您花到199块钱、
3: 哎，
4: 而且还没完。如果说您手快的话，是我们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的话，我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不是一袋，
3: 不
4: 是两袋，
3: 那是几袋？
4: 我再送给您一个套组，
3: 好，
4: 也就是说199块钱买5袋送5袋，一共是10袋10斤。
3: 加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好多朋友可能现在拨电话的时候有点没听清啊。确实，今天前50位的听众朋友的话，我们是199块钱买5斤送5斤，一共是10大袋10大斤的。百枣汇品牌的我们的新疆玉枣给您送到家里边去啊！您听听这个价格，合着这一斤才19.9的价格，19.9。您别说您去买新疆大枣了，您就说您现在去超市里随便拿一袋啊，而且是那种已经是可能是腌制过的那种，我不知道你吃过那种吗？就糖泡过的那种，已经给你抠过糊的那种。
3: 啊，
4: 你
3: 吃过
4: 的那样的可能都要30多块钱一袋，
3: 是的，
4: 而且还一袋不可能是一斤装，而且那样的大枣，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选择？因为它是糖泡过的或糖腌制过的。还有就是它原型你是看不到的，也说这个大枣之前好坏您不知道，
3: 表面上你吃的挺甜，但是里边实际上的东西它不令我们会放心，
4: 没错。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咱们吃大枣咱就吃点这种实打实的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非常好吃，肉的乎的，鲜的乎的，而且是那种有回弹性的，您可以像撕面包一样撕着吃着咱们的这个新疆玉枣啊。拿回家之后您先咱们通过可视这个窗口看一下，满意之后您再留下啊。想要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
3: 想要订购的朋友能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我在这里都一一为大家体验过了，确实
4: 是
3: 这个回弹效果非常好，而且一捏胖乎的那种感觉。
4: 对，我跟你讲，就是没让你吃，为啥呢？因为我就知道你要吃的话，这节目就得我自己一个人做了。因为这一批的话，就是百枣汇刚刚到货之后，直接就给咱们节目拿过来了。因为是想，一个是说回馈一下大家，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想吃大枣的人特别多。因为你会发现大枣这个东西，它的吃法也很多，很多人会说空嘴吃呗，对吧？看看这个球赛啊，或者说看看这个电视剧啊，是吧？你就停不下来一小零食，而且关键什么呢？你吃这个东西它又营养， 对吧？它还没有负担，还好吃，
3: 没有任何负担，
4: 关键还不需要你熟悉，对不对？
3: 哎、对。
4: 还有就是什么呢？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大枣的吃法很多啊。
3: 嗯。
4: 您比如说咱们平时的时候啊，这个尤其像一些男士朋友来讲，
3: 嗯、
4: 可能平时水果吃的少，
3: 那、
4: 您喝茶喝水的时候，完全就可以拿上咱们两三颗大枣。

0: 把它撕开啊，撕成，因为我说这个大枣它是能经得住，它是可以撕得开的那种，你知道吗？撕下来之后，撕成几瓣之后，扔到咱们的茶水里面啊。大枣泡水或煮饭的时候，您可以放在里边两颗。
1: 哦。
0: 然后您揭开电饭锅锅盖的时候，哇塞，真的，我试过，就不用多放，就放个三四颗哦，枣香扑鼻啊，那个整个的屋子里边全都是这个新鲜大枣的那种香甜的味道。
1: 哎。
0: 关键是什么呢？能让大家吃的正宗，这个很重要。
1: 嗯。
0: 因为我们说吃什么东西，现在大家不是说差这个价格，我差的是什么？差的是我们能不能买到好的品质。
1: 差的是品质。
0: 对，差的是品质。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啊。
1: 嗯，想要订购的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给老爸老妈带上两袋是吧？
1: 嗯。
0: 给同事朋友带上两袋。
1: 嗯。
0: 现在这东西大家都认，一个是说，哎，看百草汇的大品牌，还有是什么呢？
1: 嗯，
0: 是正宗的新疆大枣，都喜欢吃啊，吃的营养，吃的好吃。
1: 想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们为什么说新疆大枣营养价值高？因为它有超长的日照，它有早晚很大的温差，它有这种干燥少雨的气候，有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说培育出这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我建议大家，咱们中老年朋友是吧，如果说您要平时有些牙口不太好的，您说您吃不了这个硬的水果，苹果呀梨呀是吧，您吃不了的话，那这回您就可以吃点大枣。软软的是吧，糯糯的，而且很香甜。哎呦，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吃起来就像是那种吃丝面包一样的那个感觉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可以放到粥里边，放在米饭里啊。想要吃到这么好吃的大枣，想要吃到不需要您清洗的直接开袋即食的大枣，
1: 嗯，
0: 想要您吃到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玉大枣，那么今天还有就是您想吃到百枣汇品牌的大枣的话，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我们今天的话，因为是有50组的备货，
1: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3: 胡孟康啊，要去追这伙子匪人，就是把这个失去的镖营夺回来。简单说吧，就是拼老命了。程月呢，也要跟他一块儿去。大伙儿当时呢，傻了，怎么这能夺得回来吗？拦也不好，不拦也不好。胡孟刚看了看程月，既如此，先知啊，你就随我来。把铁牌这么一分，一瘸一点的在前边，程月呢，这后背呀，像背着100-200斤东西。他的这穴道不是也让人给打了吗？这下打的呀，也不轻。那程月就仗着这个年纪好，血气方刚，啊，体格棒嘛。要换个人，那当时倒那儿就起不来了，起码得缓个3天2天的。程月把牙一咬，跟着胡孟高的身后就奔着树林子来了。离这个树林子还有这么10几米远，就听这树林子里边有点动静，嗖，啪，射来一支箭。这支箭正好由打胡孟刚的头上一掠而过，胡孟刚一愣，赶忙把牌交在左手里。他抬起手来，胡了什么呢？伤哪儿了？哪儿也没伤着。射箭这个人呐，这技巧还是真高，让这箭是擦着胡孟刚的头皮飞过。这什么意思？警告你，再往前来，那就乱箭齐发了。胡孟刚这么一愣，程月一把手把老镖头给拽住。看来不能再往前去了。哎呀，爷儿两个站在这儿，同时都想到了。想到什么呀？这个劫镖的匪首啊，就是那史延带的那个老舵主啊，可了得这人。这个人很有这个心计，很有韬略，他不是一般的匪徒，不管不顾。 着就抢，抢了就走，不行，感情人家有埋伏，各有分工，人家怕你追来，怎么不能再往前去了？方才说了，天这不是已经黑了吗？树林子里那就更黑呀、啊，人家在暗处，这些人在明处啊，那非要往里去，肯定吃亏、啊。这时沈明仪这些人从后边追上来，算把呀老镖主给拉回来了。算了吧，走走走走，离这树林子远着点。为什么？一是方便，二是得说话。哎，树林子里头有贼人的埋伏，叫他听了去了那不合适。他们呢又往下退了这么一程，赶快拿过一个马鞍子来，往旁边这么一放，让老镖头坐这儿休息休息。胡孟刚把铁牌往地上这么一拄，眉头一皱，头一低，一句话没有了。追镖没法追了，你说这现在怎么办呢？全有点发呆呀。但是就在这旷空野外这么呆着，那不像话呀。现在抬起头来看了看这个时间呢、啊、大概也横是快二更了。那咱不能再在这儿这么愣着了，退回去，退回去，这路程可远了，只能往前走了。咬牙走出放工地，那么找一个地方，大镇也好，小镇也好，哎，找个镇子投店，咱们这个缓一掌，也得收拾收拾，这太狼狈了。这个好，只好如此了。大伙是一言不发，谁跟谁也没什么可说的。找那小丫头的呢也没找回来，不单人没找回来，找人的也没回来。好，走吧走吧走吧，咱们金勇丢不了这条路线呢、啊、他常走，闭着眼睛摸他也摸到了，也能追上。咱们走吧，快走。又渗了一会儿，唯恐啊贼人在这个树林子里头没撤进。其实啊，人家啪这一箭射完之后当时就撤，早就没事了。树林子里人怎么看这个呀？这些人，哎呦，你扶着我，我架着你，有的这个还骑在马上，有的就在步下扎正着走吧。镖垛子是没了，不单把这些垛子给劫走了，就是50匹垛子，20万两银子，每一个垛子一个脚夫也没剩下，一个脚夫没给留下，谁的垛子谁轰着，那走，全走了。感情这些位呢费了好大的劲呢、啊、算走出这放工地，到前面，哎，看见这镇子了，投店吧，知道这儿有一座店房，这店房啊叫四方客栈。来到四方客栈的门前，一叫门，天还没亮呢，伙计扒着门缝往外这么一看，吓了一跳，这都是些什么人呢？啊，开门开门。哎呀，对不起啊，我们这店里都住满了，是不是诸位再找个地方？嗨、哎，沈明仪这气，找地方找哪儿去？去去去，把你们店主都给我叫起来，你告诉他，外边有海州镇通镖局的镖师们要在这儿投店。怎么单找这儿的店主通呢？感情这位店主通啊，也是个人物，此人姓白，叫白彦伦呐、啊。混号人称铁扇书生，原来也是绿林中的这么一位，后来呢洗手不干了，哎，在这儿开了这么一座店房。你是绿林的也好，镖行的也好，官面的也好，他呀这个神通非常之大，交往是特别宽。胡 伙计赶快跑到后院，掌柜的您起来吧，外边有住店的。掌柜的一听，废话，住店的有地方就给往里让，没地方告诉人家一声，你得懂得做买卖的规矩，是不是？这回你把人伤了，下回还来吗？这也至于来叫我？不让我来叫您？哎，因为这些头店的是镇通镖局的
4: 啊
3: 啊！哎呦，胡老镖头，快快快快！这如同说着赶忙起来了，当时掌灯，快快告诉伙计们，快烧水点灯。哦，可能啊，镖车过来了，开门开门，把门开开，白伦打里边出来了。此人年纪40上下，生得上中等身材，挺文秀的一个人。你看，铁扇书生嘛，武功也不错呀。白燕龙往这一站，傻了，怎么都这样了？哎呦，您想想，受伤之后又走这么远的路，一个个闹得灰头土脸，怎么着这是？哎呦，这不是胡老镖头吗？胡镖头也不像往昔见面那样了，那个神气啊，那气色气宣啊，一看今儿个呀，怎么了这是？哎呀，哎，贤弟呀，给你添麻烦了啊，那什么那个，打扰你了，不应该五更半夜来叫门。哎呦，请进请进，赶快请进来，没地方住不开怎么办呢？给等等等等，叫其他客人跟人道个歉，往一块儿就凑凑啊啊，把同两个院子，这打脸水啊，擦脸漱口啊，折腾，这赶快上药啊。这白伦就明白了，出事儿了，怎么了，老镖头啊？这嗨，一言难尽呐。哎，快给我们弄点吃的吧。好，白伦亲自下手，把酒菜给摆上了，压压惊。坐在这儿，胡镖头这才简简单单的跟这个店主把这个经过说了说。哎，真格的呀，白老弟，我问问你，在最近一段时间，你这个店房这会儿见没见一些什么这个眼生眼愣的人呢？所谓就是不是咱们当地这一带也不常过来的这些人，你发现什么了没有？没有啊，一个也没发现呢。你这事儿就怪了，哪儿来这么一波生虎子，天上掉下来的，地里长出来的，这么大的胆子敢劫镇通镖局的兵？嘿，吴孟刚一听，算了，怎么行了，白老弟，别给我往脸上擦粉了。镇通镖局算什么呀？知道不知道，当年苏州城安平镖局的老镖主于建平，知道啊？哎呀，那冲雷贯耳，皓月当空啊！我想啊，拜访拜访，连续三次都没见着，后来听说洗手不干了。那他老人家怎么了？哎，老弟，你我十几年的交情了，我也不怕你耻笑，这回我栽了双加料的跟头，我还从那儿把镖旗借来，又把这档子事儿跟这店主东说了说，旁边有人起急。起什么急呀？他一开店的掌柜的跟他嘚啵这些事儿干嘛？这些人哪知道胡孟刚是有意跟他说呀，一边说他才一边观察着白燕伦，他知道这是个大能人。哎，你别看他哪儿也不去，袖子不出门便知天下门，他好，这个耳风特别灵，眼目也特别宽，他认识人特多呀。绿林中的人呐，好多走的这儿没有不拜访他的，所以跟他说说。可是从观察来看呢，没观察出什么来。这白伦呐，看来他真不知道这档子事儿。这店主东啊，还确实真起急，真着急啊！哪儿这么一波呢？怪了，现在差不离的，你甭管是那有头有脸的，人家都很聪明啊，见好就收了。有的呢，啊，打家劫舍，接了些贪官污吏、恶霸、土豪，哎，手底下 也有点积蓄，人家也抱头忍了。有的那生虎子没长鸡就不怕虎的那个，有的磕着碰着的头破血流的也不少，有的在这坐两岸就逃窜到别处去了，没见这么一波，使个烟袋。哎呀，得了，先在我这歇两天啊，我帮着您打听打听。哎，歇两天能歇得了两天吗？歇两天呢，一天也不行。怎么回事？那叔老爷早就急了。叔老爷跟这个那张团练呐，那位张老爷嘀咕了半天，把那个张老爷给嘀咕明白了。原来这张老爷这一通埋怨呐，这嘴里头不干不净。怎么的？这不是废物吗？这不是这当初怎么说的呀？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这不瓷器也揽了，金刚钻在哪儿呢？啊，要的价码还这么大，结果这标保不到地方好，刚一出海州两天半，标没了，这叫什么事儿？这是，看来这文明不如见面，见面稀松平常。这镇同镖局当我猎捕那天，我就听说有这么镖局子，结果好，这镖局子呀卖棉花呀。大伙儿说谁卖棉花呀？吴大郎，这人怂货又蔫，干脆就这个，还在这揽镖要以我呀，早就闭门歇业了，咱就别在这鼓腮帮子充帮子。旁边有人都跟他火了，我说你干嘛呀你？怎么丢镖谁愿意呀？你这嘴里叨叨咕咕一劲怎么着？那怎么着还不让我说是怎么着啊？我现在就奇怪，这镖为什么单走到这儿丢了？是不是有人给他通风报信？你喝，大伙儿一听啊，你这意思，我们跟这伙的人都勾着呀，这是。叔老爷就劝别吵了，他把这冷抽清啊，这一天到晚是二百钱不当总叠着，热面汤一碗总端着，他都成了病了，都就这么点一小官就这德行，你说你还能升到哪儿去？算，我说咱不能跟他们总这样啊，老弟呀，怎么你不能这样？怎么着，那镖丢了还不许我们镖主说是道的？你说什么呀？我可告诉你老弟，我比你大几岁，哎，喝的墨水啊比你多喝二年，倒不是我什么人老奸马老滑，我经的事情多，不是说这个人老了他就奸了，就人老经验大，你知道不知道？就您这个简直你是这你潍县的地瓜啊。张老一听差点跟他火了，怎么我什么怎么地瓜呀？嗨，您那差的远了，就是你这就不行，怎么样？你总跟人急，你把他逼急了，噌的一下海州他都不回去，这伙人都走了，你怎么办？你知道不知道他们穿上衣裳啊，那就是镖行的镖头，他大褂一甩啊，就是土匪。你看怎么样？是不是他们还勾着你别勾着行不行？咱也别冤枉人，我现在想好了，咱们跟他们多说点好的，把这些位都圈拢回去，到了海州咱们再亮份儿，不行吗？您再当您的老爷，我再当我的大人，在这儿啊咱们就得这个懂不懂啊？没明白这什么呀？这是，那就得忍着点，就对了，得跟人客气点。本来他们就火着呢，你这咣咣一劲叨咕，火上浇油，他们砰一下是占山为王，他不回去了，咱这二十万两银子找谁要去？哦，对，言之有理。让这个叔老爷数了他一顿，那张团练老实多了。哎，这俩人又到胡镖头的跟前。胡老镖头，叔某有句话可不知当讲不当讲啊。叔老爷，我也不会说什么客气话，我很对不起你们啊。镖金丢了还甭提这个您想，我们官府的官银，我们要有本领有胆量，我们有这力量，何必求您来给押镖呢？咱不能说这个，求您的当初我们就意识到这个中途会有风险，这看来对您镖局来讲这很正常啊，我们这也没什么。不过我想啊，咱别在这儿耽误着，是不是？咱们先回海州休整休整， 修整完了之

0: 咱们州城府县由州里咱们到府里，由府里到巡抚那儿，咱们一级一级往上报，由官府协助查这镖。哎，他使烟袋也好啊，他使什么也好，那么这伙的匪人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想是不是？他既然有个这个来头，就得有个去处，我想咱再慢慢找，你看这样行不行？这俩呀说好话了，胡镖头心里头不忍了，这些位不怕的横的硬的，哎，这一客气受不了了，因为这些位都是面上的人呢，本来这就愧着呢，对不起人家镖主，你看这人家相反倒这么客气，那好，收拾收拾咱回去吧。嘱咐了嘱咐这白彦伦，你给我观察着点，有什么消息请你给海州通个信儿，咱们回去吧，收拾收拾。哎，我说怎么咱不等一等了？等谁呀？乔茂，乔镖师。哎，胡孟刚一听长叹一声，还等什么呀？哎，人到难处才想宾朋啊，知道吗？这个锦上添花千个有，雪里送炭一个无啊，这都什么时候了，我不挑我这兄弟别的，单单在这个时候离开我，你看我胡孟刚完了啊，这棵树算倒下来了，结论下的太早了。乔贤弟，我不能说你什么，这还有别的朋友，人听着不舒服，我姓胡的也不够意思，算了吧，我心里有了，咱不等他了，此人已经是走了，如果他带伤了或者出什么意外，我背着呗，会背回去，不是那么个情况，咱们赶快听叔来的话回海州。谁知道这叔老爷设下深坑后虎豹，回到海州他首先把胡孟刚给抓起来了。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2: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3: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4: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3: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2: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旅游文。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

澄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澄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0: 频 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2: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0: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3: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0: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4: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5: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0: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第39集。许思翰刺史突然死亡了，狄仁杰前来查案，汝南郡王李伟此时来看他的姨父许思翰，狄仁杰向他介绍了案情。狄仁杰一字一句地道，查案之道历来有两个方向，一是从现场分析凶嫌的各种可能，另一个则是查找案犯的动机。这桩案子如果仅从表面来看，定玉荣的罪是最简单的，从两个方面都能说通。但是恰恰因为玉荣是临时代替静之小姐去伺候许长史，才令整件事情变得扑朔迷离，蹊跷丛生了。沉默了一会儿，狄仁杰注视忧心忡忡的李伟问道，郡王殿下，下官今天在徐府时发现静之小姐与其兄许艳平似乎不太和睦，殿下可知其中内情？李伟咳了一声，这才将许艳平和许静之的身世对狄仁杰和盘托出。原来那许艳平和许静之并非一母同胞，许静之的母亲是许思翰的正宗秦氏，亦是蒋王李运之妻的表妹，所以李伟才称许思翰为姨父。而许家虽然是名门，到许思翰一辈已经败落，全靠秦氏陪嫁过来的大笔财产才重新殷实。秦氏已故，只生育了许静之这么一个女儿，那许艳平则是许思翰的第三房妾室所生，虽是长子，实为庶出。狄仁杰听到这里，这才明白了这兄妹二人之气质外貌的差别由来。按说许艳平纵非嫡子，但毕竟是许思翰唯一的儿子，在家中的地位本应该高过许静之，可惜他母亲的身份背景与许静之之母差得实在太多，而许艳平本人又无才无德，整日游手好闲，功名利禄无一所长，年近30仍一事无成，因此颇遭许思翰的嫌恶。自从李伟与许静之定情之后，许思翰趋炎附势， 更是厚女薄子，根本不把许愿平放在眼中。许愿平迁怒于许静之，许静之也厌恶许愿平的为人。这兄妹二人虽同居一片屋檐下，彼此互无好感，平时几乎从不往来。狄仁杰听完这段叙述，静静地思索了一番，又问：那么玉荣呢？据下官所知，玉荣乃是许长史的养女，殿下可知她的来历？李伟讪笑一声，表情复杂地回答：听静之告诉我，玉荣大概是出生于前朝某位宦官的家族，家道中落后被送入教坊，是打算按一等一的官妓来教养的。若干年前，我那姨父偶尔一次逛长安教坊，竟一眼看中当时才五六岁的小玉荣，惊为稀世少有的美人坯子，便将她买回府中认作养女，还让静之与她互称姐妹，从小在一起长大。这也就是静之与玉荣形影不离，特别友爱的缘故。如此说来，许长史还是玉荣的恩人了，那玉荣就更不该对许长史起杀心了。李伟苦涩地道：姨父恐怕没那么好心，他是看中了玉荣国色天香，佳人难得，想养大了做件极珍贵的宝物，换取更多的好处。

0: 看了看狄仁杰，迟疑着又道：“怀英兄，静之比玉蓉大三岁，一直把她当成亲妹妹看待，可以说是爱护有加。不过我始终觉得，那玉蓉虽然兰心蕙质，堪称绝代佳人，性情却多少有些古怪，言行每每不循常理，连静之都称怪她是个疯丫头。所以我想。”狄仁杰冷然道：“殿下有话只管说。”李伟愈加尴尬，但还是硬着头皮道：“我想以玉蓉的个性做出极端的事情，也未尝没有可能。许敬宗大人在汴州最后一夜的遭遇，我也有所耳闻。”狄仁杰一凛：“殿下的言下之意是？”李伟调转目光，低声道：“哈，李伟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请怀英兄尽快破案，务必不要牵扯到本王和静之，拜托了。”两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转眼就来到了齐城大人设定的最后期限日。这一天一大早，狄仁杰身穿浅绿色七品宫服，头戴乌纱平金泽，腰系革带，脚蹬皂靴，神采奕奕地来到了汴州刺史府正堂前。齐生一见便连忙招呼：“哎呀，怀英啊，你来啦啊！许长史的案子怎么样了？”狄仁杰不慌不忙地朝齐盛作了个揖：“案件尚未查清。”“什么？”你齐盛的脸色黑沉下来。狄仁杰镇定自若：“刺史大人，下官想请大人一起去徐府祭拜一下许长史。”“
1: 现在吗？”“
0: 是的，就是现在。”齐盛狐疑地转动着眼珠，上下打量着狄仁杰：“
1: 怀英啊，长史暴卒的原因尚未查出，真凶逍遥法外，你我有何脸面去到许大人的灵位之前？又该如何应对许长史家眷的质问呢？”
0: 狄仁杰微笑：“齐大人不必担忧，今天下官请您同去徐府，就是想来个现场定案。”“
1: 现场定案？”
0: 齐生瞪着狄仁杰，一副莫名惊诧的模样：“
1: 怀英啊，你这是在瞎搞什么名堂？”
0: 狄仁杰正色道：“齐大人，以您对下官的了解，觉得下官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情吗？”“
1: 那这……”
0: 狄仁杰朝齐盛一躬到底，郑重其事地道：“齐大人，许长史的案子案情错综复杂，且牵涉到皇亲国戚，必须要审慎对待，但又不能推延时日，以免夜长梦多。下官经过这两日的查看，基本已经理出了头绪，只待与案件中的几个关键证人一一对质，即可锁定元凶，尘埃落定。”齐盛喃喃道：“锁定元凶？”他猛然抬眼直视狄仁杰：“
1: 你的意思是，玉蓉并不是凶手？”
0: 狄仁杰道：“齐大人，下官现在只能说凶手就在徐府之中，还请您即刻跟我去徐府走一趟，下官保证在今晨就让此案真相大白。”齐盛愣了半晌，方蔚然叹息道：“
1: 哎呀，怀英啊，本官相信你的能力必不会让你我难堪，也罢，今天本官就随你走这一遭。”
0: 这一年的深秋，天气特别寒冷，阴蒙蒙的天空中总是堆积着大片厚厚的云朵，将阳光中稀薄的暖意挡去。时而刮来的一阵西北风卷起遍地黄叶，萧瑟的寒意瞬间便穿透袍服，直侵入骨髓的深处。风过后，云朵被吹散，但依然见不到阳光，只是天空变得出奇高远而深邃。这个深秋虽非严冬，却更显肃杀。这个秋天叫多情之人倍感牵挂，也让无情之人怅然失落。许思翰的府邸已经完全是大办丧事的模样，高
1: 高耸的黑漆府门从上至下贴满雪白的麻纸，连铜门环上都缠上了白色的布条，门楣处悬挂着灯笼，均覆上白布，在一阵猛似一阵的寒风中拼命地摇摆，远远望去倒真有点像白无常来索命人间。齐胜和狄仁杰刚来到门口，全身麻衣的许权便将二人迎了进去。和上回见面时不同，许权这次三缄其口，沉默着陪同两位大老爷走向内宅，显得十分的严肃谨慎。灵堂就设在正堂内，沿着府门到正堂的甬道两侧，高高搭起的灵棚上挂满了白布的云头幔帐，并扎着素花灵围的灵龛，家人仆妇们全都披麻戴孝，垂手跪在灵龛之内，嚎哭声震天动地。狄仁杰和齐胜一路匆匆向前，虽然是在大白天里，还是觉得寒气入骨，全身冰凉。许权引着二人踏入灵堂，正中一口楠木大棺材，供桌之上两对白烛后便是许思翰的灵位。齐胜率先来到灵前，从许权手中接过供香，念念有词了一番，还撩起袍袖擦擦眼角，才将供香插入香炉。狄仁杰稍稍退后，站在灵堂门口，眼睛的余光扫过整个灵堂。灵柩前跪伏在地的自然是许思翰唯一的儿子许彦平，两旁的云头幔帐垂落，后面隐隐绰绰的跪着若干雪白的身影，女人的哀泣声不断的传来。狄仁杰明白，那应该就是许思翰的几房姨太太和许静之，还有玉荣，他会在吗？这两天里面他承受了怎样的煎熬和苦楚，他还好吗？齐胜祭拜完，狄仁杰也上了香，许彦平按例对二人跪拜还礼已毕，便站起身来，脸上泪痕未干，瞪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道：二位大人，家父突遭劫难，含冤离世，你们作为汴州百姓的父母官，又是先父的同僚好友，总要有所交代吧，光过来吊个唁可不行，彦平实情难堪呐。齐胜瞥了一眼狄仁杰，硬着头皮回应：许公子啊，今日本官与法曹狄大人一起过来，就是想要借此机会在许府将案情断个水落石出，以告慰许长史在天之灵，因此还请许公子安排一处僻静之所，我们将在此地现场断案。
2: 现场断案？
1: 许彦平紧锁双眉，口气中既愤懑又疑虑，但是他还是沉着脸道：
2: 既然如此，就请二位到后院的花厅吧。许权，领二位大人过去。
1: 他一声吩咐，狄仁杰跨前道：许公子，还请与本案有关的诸位尽数到场，包括各位夫人、许小姐、玉荣小姐、守夜的婢女，以及许公子您自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四部《通天案》，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1: 花厅朝向荷塘的门敞开着，众人各自落座，齐胜和狄仁杰一左一右，面南背北，并排坐在主位之上，下至两排椅子，东边三个椅子上顺序坐着许彦平、许静之和玉荣，西边相对坐着许思翰的三位姨太太，地上靠近门边站着两名守夜的婢女，许权候在他们的身旁，门外则由官府的几名衙役把守着。看到众人坐定，齐胜低声道：
0: 怀英，现在就看你的啦。
1: 狄仁杰轻轻地吸动嘴唇：
0: 齐大人请放心。
1: 抬起头来，他镇定自若地展目观瞧，只见座上诸人皆浑身麻布校服，头戴硕大的白色孝帽，几乎看不到面庞。狄仁杰的目光悄悄地掠过靠近门边而坐的玉容，那披麻戴孝的身影显得愈加柔弱无助，惹人怜爱。他赶紧稳住心神，深深地吸了口气，朗声道：许长史暴卒死因颇多蹊跷，本官受命查案，两日之内已有眉目，今日请来各位便是要逐一对质，当场定夺。说到这里，他故意停了下来，果然座中诸人都抬起头来朝他看过来，目光中有狐疑，有慌乱，有期待，亦有恐惧。许公子，狄仁杰朝许艳平点了点头道：两日前本官闻报许长史暴卒，当时许公子就言之凿凿说许长史是被玉容小姐下在西周里的砒霜毒死，是这样吗？
4: 是啊。
1: 许艳平冷冷地道：
2: 那盛着圣粥的碗也让法曹大人取走了，怎么，难道法曹大人没有查验一下？
1: 查验过了，粥中的确含有剧毒的砒霜。
2: 哦，
1: 许艳平扫了一眼身旁的两个年轻姑娘，许静之蹙起秀眉，不停地咬着嘴唇，玉容则一味埋着头，笑帽将她的脸庞遮得严严实实，看不到表情。狄仁杰不动声色继续道：于是这就产生了两个疑问，第一，粥里的砒霜是否为玉容小姐所下，第二，许长史是否确实被砒霜所毒死。而假设，我是说假设，这两点都是事实，那么我们就又产生了另外两个疑问，第一，玉容小姐从什么地方得来的砒霜，第二，她为什么要毒死许长史。顿了顿，狄仁杰环顾着众人道：由于暂时没有其他的线索来推翻前面两个假设，因而本官就从后面的两个疑问开始着手调查。好在砒霜是剧毒，汴州城内能够出售砒霜的只有两家药铺，城东的同德堂和城北的济仁堂。昨日本官派人逐一查访，恰好最近几个月来购买砒霜的客人不多，除去店家认识的确知姓名的，只有同德堂在一个月前接待过一位神秘的女客人，购买砒霜时头披面纱，行迹鬼祟，未留姓名，所以我们就先认为这个女客人就是玉容小姐，而她早在一个多月前就开始计划要毒杀许长史，并为此做了准备。狄仁杰话音刚落，许静之就着急地道：
4: 法曹大人。
1: 狄仁杰冲他做了个稍安勿躁的手势，许静之勉强坐定，就听狄仁杰再度平静地开口了：那么我们再来解决方才的第二个问题，玉容小姐为什么要杀害许长史？这两天本官为此案多了解到了一些玉容的身世背景，因而得知那许长史虽对玉容有养育之恩，但也将玉容视为玩物，玉容小姐孤高自许，由此便对许长史心怀仇恨，也在情理之中。她在一个月前就匿名购买砒霜，更说明她早起了杀心。略停了停，狄仁杰问：玉容小姐，你认罪吗？
4: 不，
1: 回答得很坚决，出奇冷静。好，玉容小姐否认犯罪，那么我们再想一想刚才的假设，是否有什么不妥呢？果然，一个问题出现了。既然玉容早就想杀害许长史，并且连砒霜都买好了，为什么他不早不晚，偏偏选择在两天前的早晨犯案呢？我们都知道，许长史的饮食一向由玉容料理，他要是想下毒，有足够多的机会，并且可以做得很隐蔽。但是 他却选在了最容易被发现罪行的两天前的早晨行凶，这又是为什么呢？当然，杀人是件天大的事情，也许玉荣小姐买回毒药以后还一直在犹豫，下不了决心，然后就发生了一件重大的变故。半个月前，在给处置使大人饯行的宴席上，玉荣行为失度，令许长史十分恼怒。

0: 车还是说不通啊，因为许长史病倒以后一直是由静之小姐亲自照料父亲的饮食，而玉荣只是在两天前的早上突然代替静之小姐。他就算是再想杀长史大人，选在这个时候作案也太明显了吧，无异于公然宣称是自己毒杀了许长史。难道他真的不怕杀人偿命？并且据本官所知，许长史这次病逝十分凶险，连郎中都说许长史怕难逃此劫。那玉荣为什么不再等一等？也许再过几天许长史自己就病得呜呼哀哉了，他又何必冒险杀人呢？还在众人的眼皮底下杀得这么拙劣。这次当狄仁杰停下时，花厅里再无半点声响，所有的人都屏气凝神地倾听着，等待着狄仁杰的下文。狄仁杰目光闪亮，面容却保持着平日的冷静，他又说了下去：本官考虑再三，始终觉得玉荣在周中下砒霜毒死许长史这种假设表面看似无懈可击，细细分析却又疑云重生，因此本官决定换一个角度重新思考整桩案件。于是我又退回到最初的那个假设，也就是许长史被周中的砒霜所毒死的这个假设上。我想到其实这个假设的依据是不充分的，曲阜中人都能证明许长史当天早上只用了玉荣小姐亲手所煮的稀粥，但是假如当他用粥时粥里并没有砒霜呢？并非没有这种可能，因为当天早上很多人都进了许长史的卧房，趁着忙乱将砒霜投入粥碗是完全能够做到的。但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必须回答另一个问题，许长史又是身中何毒而亡的呢？他会不会在食用稀粥之前就已经中毒了呢？而只是在服用稀粥的时候恰好毒发身亡？这种可能性同样也是存在的，因为很多毒药并非立即发作，从服下到毒发都有一段时间，即使是砒霜，假如服用的分量比较少也会隔一段时间再发，而且症状也更像普通的负疾之症，并不一定就当场置人于死地。由于以上这些分析，本官决定将许长史死亡前一天晚上的饮食也一并考虑进来，因为夜晚这几个时辰恰是大多数毒药通常发作的期限。那么许长史在案发前一天晚上吃了一些什么呢？根据徐府管家的证词，许长史前一天晚上由静之小姐侍奉了稀粥和汤药，又由守夜婢女伺候服下了常年所用的养荣蜜丸，而这三样东西是许长史病倒以后每天晚上都在服用的，难道他们会有什么问题吗？
1: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江浩。
4: 浩哥好，浩哥
3: 隆重一点
4: 隆重一点是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真的是想死大家了啊。
3: 可不，
4: 那今天来肯定没白来，就是首一档嘛，如果说你能抢得到的话，你今天拿到的是低的力度。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衣服湿透了，包括我们被褥湿透了，我们的鞋子湿透了，那简直是太难受了，
3: 难受的不得了，
4: 是不是？所以说就是这个潮湿啊，它会容易引发很多的问题。那今天呢，玛丽在节目当中教给大家几种啊简单的用眼睛去看的一些症状，咱先说一说什么样才会感觉到体内湿气比较严重呢？比如说脸经常出油的，面色苍白的，头发粗糙容易脱落的，头发也爱出油的，还有就是脸上容易长斑长痘的。
3: 对，关键你说完的话，我觉得这个
4: 就是你是吧？
3: 特别像我，
4: 是吧？那你符合好几点呢，一会儿告诉你。眼袋下垂的，耳内潮湿的，包括小肚子大的，你是小肚子大吗？你是整体虚胖对不对？虚胖是体内潮湿非常明显的表现之一。还有就是睡觉打呼噜的，有口腔有异味的，经常咳嗽痰多的，大便粘池子的，不通畅的，是吧？这些都

0: 是属于体内严重有潮湿。
1: 对，我肯定有湿气，因为每次的话都是希望人家都希望给我拔拔火罐儿，或者说给我什么针针灸啊之类的，放放血。
0: 其实说心里话，不仅是你，就是十个人当中八九个人都存在说体内是有湿气的。再有很多人说经常喝酒，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天天熬夜，饮食习惯、生活，对这些东西都能够引起我们体内潮湿的湿气的。
1: 嗯，
0: 我今天教给大家一种方式啊，红豆薏米营养粉拿家之后，你可以简单的用牛奶冲泡、用果汁冲泡、用水冲泡都可以啊，
1: 就变成糊糊了。
0: 没错，您随便的怎样去调理。因为现在在市面上的话，我们应该会有很多的朋友会买一些薏米呀、买一些红豆啊，自己来熬粥来喝。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不可能天天坚持，所以说啊，今天大家不用愁了，因为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快捷的方式，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属于合成好的这个红豆薏米粉带到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咱们每天坚持的吃一小勺就可以了，
1: 每天一勺就行。
0: 对，其实说心里话，为什么说现在这个在买一些薏米粉呢、买一些红豆粥的时候，它这个价格差别还是非常大的，从几十呢到几百的差别非常大。其实原因在哪里？是因为现在老百姓越来越注重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对不对？我们要吃什么？不添加任何色素的，不添加香精的，不添加防腐剂的，我们才能够放心的来吃。
1: 而且最重要的话，得看是不是大品牌的。
0: 没错，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红豆薏米枸杞粉。也就是说你所需要补充的这几种、
1: 都有了，
0: 都有了，咱都给大家科学的配比好了。买回到家里面之后，一天吃一勺或两勺，用奶呀、用豆浆啊、用果汁啊、用水啊来冲泡都可以啊、口感特别好，可以用来当做早餐来代餐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说一下价格，这一桶啊，就是一罐是500克一斤装的。那么这一罐差不多吃个15天左右吧。咱们说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团购的套组，这一罐市面上的全国零售价格59.9元一罐。今天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先说团购的价格是199，199能买到几罐？三罐、
1: 啊、
0: 是吧？但是按照往常的我们节目的力度和惯例，你说买三罐我能送你三罐，
1: 对
0: 吧？是6罐给您做一个翻倍。但是今天啊，只要你能抢得到199买三罐赠三罐的同时，我给您凑个10全10美，也就是说再送几罐啊？
1: 再送4罐，我算不出来咋的。
0: 我十一加减法是可以的。
1: 就是199元，我今天买的是10罐。
0: 10罐。
1: 哦。
0: 10罐一共多少？一共是10斤啊，朋友们。
1: 就三十个名额，
0: 赶紧打电话，赶紧抢啊！
1: 好嘞，朋友们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品牌的红豆枸杞、各种薏米等等粉啊，然后研磨在一起，合理的配比的，就给大家除湿的，然后对身体也特别棒的啊。今天只需要199元，可以购买到10罐啊，真的是10斤，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大实惠了，朋友们如果想订购，抓紧拨打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日积月累累积出来的。那么这个祛湿牌是我们经常听过一句话，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对不对？一天吃个2勺3勺就足可以了。今天是199，一共10罐啊，10罐，朋友们拿回到家里面，您能吃上半年左右，甚至半年多的时间。
1: 199元正好10罐，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啊，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吃？你说你吃，我就一直跟大家宣传的一个理念，就是199元。讲真的，你现在真的不够干什么？你说我跟浩哥出去吃一顿饭，199肯定是不够的，对
1: 不
0: 对？那你想想，你就吃一顿饭的价格，为什么要告诉他说199？咱们说钱花在刀刃上，体内有湿气会明显的感觉人特别容易衰老，而且头发特别容易出油，就是特别容易脱发，就是这个其实这都是问题。所以我要告诉大家，首先是你健康的第一步。那另外一点的话，刚才我说了，告诉大家它的配料表，咱不能随随便便的乱吃，对不对？这个东西好坏呢，要告诉大家。
1: 因为咱们听众朋友肯定啥都知道，我就想看看你都有啥。
0: 对，
1: 是不是？
0: 就想知道都有什么啊？这是里面有红豆、薏米、燕麦。燕麦它属于粗粮，对身体来说特别的好啊。谷物燕麦，对，都愿意吃，而且它比较贵啊。还有就是荞麦、葛根、枸杞、红枣，加上一点点的冰糖，一点点啊，它一点都不是甜的那种啊。所以说，就是家里面的任何人都可以来吃。那对于说燕麦也好。

0: 红豆也好，枸杞也好，大家都比较了解。你像枸杞吧，它是对我们的特别的好，提醒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
1: 最好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湿气这个东西，你千万不要不在意它。那其实提到厨师的话，刚才浩哥已经说了，我拔罐儿。有很多就是养生的朋友、
2: 愿意用这种方法、
0: 愿意用这种方法，还觉得哎呀拔起来挺舒服的，挺解乏的，是不是？
2: 痛痛痛，紫黑紫黑的。
0: 其实那个时候可能挺舒服的，但其实它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善你体内的湿气。还有呢，很多朋友说我去针灸，针灸也有一种祛湿，但是时间是非常非常漫长的。你灸一次针灸的话，咱不说多少钱了，你基本上你就灸个半年左右吧，能看出一点点的效果。你像咱们很多其实特别缺少这种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你的膳食纤维补充不到的话，比如说你水果啊蔬菜补充都不足，就容易出现便秘呀、然后出现肥胖啊，是吧？浩哥，你想想，你为什么一直都减不掉？
2: 我觉得红豆啥的都吃少了呗，就是
0: 对
2: 粗粮吃太少，
0: 对粗粮吃的太少了，什么红豆啊薏米啊、这些对我们身体来说很有好处
2: 啊。今天就是惊喜，
0: 对，
2: 只需要啊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的红豆薏米枸杞粉，而且每一罐都是1斤装的啊，市场上是59.9块，今天的话199块钱买10罐，记好电话
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啊！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
0: 抓紧时间，倒计时了，主要是现在套组名额不等人，提醒大家每个号码是限购2套，199，在这一档的节目当中，您拿到的一共是买3赠3套组之外，再额外给您加赠4罐，一共是10罐给您带回家，每一罐都是500克一斤装的。您知道这10罐您自己到市面上去买是599，就是将近600块钱的东西，今天是199，还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我说不管多少钱，我都要让大家看得到实惠，看得到这个东西质量，是吧？送到您家里，您觉得好了你再留。包括最近这一段时间，你可以问一下自己身边的朋友，是不是都已经开始了，是不是都已经把这个提上日程了。你说你这个时候你再不去试，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2: 今天咱们只需要199可以购买到10罐的哈、红豆薏米枸杞粉，记好电话
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第40集。狄仁杰来到徐府，调查徐长史的死因。他提出了一连串的疑问。他停了下来，从案上端起茶盏，慢条斯理地喝了一口。屋内依然鸦雀无声，他用眼角的余光慢慢扫过每个人的脸。显然，由于提到了自己，许庆之瞪大眼睛直视着狄仁杰，丝毫不露惬意，反倒有点挑衅的味道。在他的两旁，玉容的面庞仍然被笑帽遮得严严实实，而许艳平则神色沉闷，不知道在琢磨什么。对面那三位姨太太个个瞠目结舌地看着狄仁杰，好像都被他的言论给惊呆了。狄仁杰微微一笑，从袖管中抽出自许思汉房中索取之养容秘丸的盒子，先示意齐盛细看，随即托举身前展示给大家，一边道：齐大人，诸位，这是本官在探查案发现场时所找到的许长史服用之养容秘丸的盒子，一盒秘丸共12颗。凑巧的是，这盒秘丸恰好在许长史亡故的前一天晚上被服掉了最后一颗，所以这里就剩一个空盒子了。汤药服完，无从查起。前一天晚上的盛粥倒还在厨房中，本官也查验过了，并没有问题，因此本官就转向秘丸。许全，狄仁杰呼唤一声，许全惊得跳了起来，赶紧上前问：法曹老爷。狄仁杰点点头：许全，你来告诉本官，你家老爷服用的养容秘丸
1: 都是从何而来的？许权战战兢兢地回答：因老爷常年服用养荣丸，城北的济仁堂每两个月会送五盒过来，这七八年来都是如此。好，那这次送来的养荣丸还有剩余的吗？啊，是的是的，在库房里还存着两盒，你让人去取过来。是。许权答应着向许艳平讨来库房的钥匙，派人去取。许权退下，狄仁杰走到许静之的面前，轻轻一揖：许小姐，在养荣丸取来之前，本官还有几句话要问你。许静之抬起明亮的眼睛，在椅子上微微躬身：发曹大人请问。好，第一个问题，许小姐是怎么想到要亲自伺候许长史的饮食呢？许静之毫不犹豫地回答：只因先父病倒以后，每日腹痛呕吐，未满厌食，病势严重，十分痛苦，偏偏郎中又说不出个究竟。我想玉荣没有被打之前，都是由他伺候父亲的饮食，一直好好的。或许是下人们准备的饮食不如玉荣准备的干净，因此我才决定亲自伺候父亲。哦，狄仁杰的眼神闪烁，意味深长地问：但是许小姐亲自服侍许长史，也未能令病况好转。许静之摇了摇头，不觉露出悲戚之色：哎，确实没什么用，父亲的病还是一日重似一日。狄仁杰追问：郎中仍然毫无办法？许静之潸然泪下：郎中都说这病来得蹊跷，还说父亲年纪大了，这么下去恐怕是凶多吉少，所以那天早上我听说父亲亡故，还以为是因病所致，确实没想到竟然会是中毒。狄仁杰颔首又问：那么许小姐可曾把对长史病况的担忧告诉过玉荣小姐？
4: 当然，我与玉荣是无话不谈的好姐妹，那几天她被父亲毒打后躺倒不起，我每日除了伺候父亲之外，还总会找时间去陪她。
1: 狄仁杰紧接着逼问：所以许小姐在事发前一天晚上突然离府，也只告诉了玉荣一个，并请她在第二天一早你来不及赶回许府的情况下代替你去伺候许长史？许静之苍白的脸上泛起了红晕，但是仍然镇静地回答：
4: 是的，玉荣休养了十来天，伤势大有好转，所以我才如此托付。
1: 狄仁杰满意地嘘了一口气，又道：最后一个问题，许小姐，你方才说许长史的病况十分蹊跷，能告诉我这样说的原因吗？许静之皱着眉头思忖着道：
4: 郎中都说不出先父的病因，此事一，服药后毫无作用，此事二，病情每日反复，此事三。
1: 病情每日反复，这怎么说？许静之犹豫了一下方道：
4: 父亲的病情每天早上最严重，因此早晨那顿稀粥通常吃不下几口，甚至无法下咽，但是到了中午和晚间就会好一些，如此反反复复实在太煎熬了。
1: 他哽咽着说不下去了。狄仁杰默默地等待了一会儿，等许静之稍许平静一些，又道：许小姐，本官再问一句，许长史的病况是从一开始就如此吗？许静之愣了愣：
4: 似乎头一两天还不是，后来就一直如此了。
1: 哦，狄仁杰沉吟着往旁边移了一步，站到了玉荣的面前。事发以来他始终没有和玉荣直面相对过，
4: 他知道是自己在刻意避免这一刻。在对一切还没有完全把握之前，狄仁杰发现自己没有信心站在玉荣的面前，尤其是不敢面对那双目光。但是此刻他却出奇的冷静，案件到了千钧一发的关头，所有软弱犹疑的情感淹没无痕，剩下的只有最清明的理智和令真相大白的决心。玉荣小姐，他低低地唤了一声。玉荣闻声抬起头直视狄仁杰，他不得不稍稍避开那双目光，但是心神却并没有因此激荡，他只是循着自己的思路冷静地发问。案发那天早上，请问许长史的状况如何？用了多少稀粥？玉荣说话了，清润的声音似乎比狄仁杰的还要平静。那天早上我煮好粥端给义父时，他刚刚吃了几口就突然翻滚挣扎，把碗碰翻在地，没过多久就气绝身亡了。狄仁杰抬高嗓音，哦，许长史只吃了几小口粥？是的。狄仁杰正在沉吟，一旁的许艳萍突然插嘴道，几小口粥又怎么样？只要下了砒霜，几小口也足够毒死人的了。狄仁杰朝他微微一笑，许公子请稍安勿躁，本官还没有问完话。他朝玉荣点点头，又问，请问玉荣小姐，你是何时进入许长史的房间？何时伺候许长史用粥？又是何时呼唤到众人前来的呢？玉荣条理清晰地回答，那天早上我辰时不到就到了义父的房中，守夜的婢女菊香是等我到了后才离开的，随后我就开始煮粥，煮完后只烧凉了凉，大概在辰时二刻刚过，我盛了小半碗粥端给义父吃，但他才吃了几口就……我又惊又怕，立即就叫了起来，因门外一直都有婢女和家人守候，所以他们听到我的叫声马上就进到房子里来了。狄仁杰望向许全，是这样吗？许全连连点头，是是是，我听到下头来报，赶到老爷屋里的时候，都还不到辰时三刻，碗里的剩粥都还热着呢。很好。狄仁杰突然抬高嗓音，脸上洋溢起坚定又昂扬着兴奋之色，在座诸人都略显诧异地盯牢他。就听狄仁杰不慌不忙地道，根据方才的这些讯问，本官可以断定许长史并非被粥中砒霜毒死，而玉荣小姐也并非是毒杀许长史的凶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四部《通天案》，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4: 屋中不寻常的静穆着，混杂着强烈的紧张和质疑。齐盛有点坐不住了，在狄仁杰身后轻声地嘟囔，怀英，你说话要有依据。狄仁杰扭头朝齐盛拱手，语气颇为强硬，齐大人，本官乃是法曹断案，自然是在情理相合、证据无误的情况下才做结论的。齐大人，诸位。他跨前半步，一边环顾着在座诸人，一边道，为什么本官如此确定许长史不是被粥中的砒霜所毒死呢？道理很简单，时间不够。好几个人一起发问，时间？狄仁杰道，对，就是时间。
1: 方才本官已经谈到过。

0: 服下砒霜这种毒物后是不会马上发病的，必须要等到毒药经过肠胃渗入血脉才能置人于死地，这是常识，而这段时间至少要两刻钟。但是大家都听到了，玉荣自进入许长史的卧房到长史毒发，众人应声闯入，期间连三刻钟的时间都不到，光煮粥就需要两刻钟，因此许长史绝不可能在刚刚咽下几小口之后就立即毒发而亡的。所以不论粥中的砒霜是事发前亦或是事后投入的，都不是许长史致死的原因。可是齐盛犹豫着发问，或许玉龙一进入许长史卧房就给长史喂服了毒药，如此骗他喝水，在水中掺毒，那么等到辰时二刻过了正好毒发。狄仁杰冷笑道：齐大人，从时间上看，你说的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同样有时间作案的还有守夜婢女菊香，为什么她就不能在玉荣进屋之前给许长史饮用了含毒药的水呢？毒发的时间也差不多嘛。齐盛紧蹙双眉，说不出话来。那婢女菊香从一开始就站在门边候着，听到这里哇呀大叫一声，跪倒在地，哆哆嗦嗦地喊着：大老爷，菊香没有，我他已经涕泪交流了。狄仁杰走到他的面前，低声安抚道：菊香，你先不要着急，本官并未定你的罪，只是在分析案情，你好自准备着，过一会儿本官还有话要问你。菊香哽咽着磕头倒地，狄仁杰回过身，锐利的目光再度扫过全场，语调由冷静转为激愤：既然杀死许长史的另有毒物，那么粥里又怎么会有砒霜呢？假如像齐大人所说，玉荣通过别的方式向齐大人下了毒，这种方法我们到现在还未查出，可见十分隐蔽，那为什么他还要堂而皇之地往粥碗里投毒呢？这不是画蛇添足吗？更重要的是，他这样做根本就是把原本可以蒙混过关的罪行昭然于光天化日之下。试问天下有这样的傻瓜吗？顿了顿，狄仁杰用斩钉截铁的语调道：综上所述，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不论许长史究竟如何被害，为谁所害，都与粥碗里的砒霜毫无关联。同时我们也发现，那粥碗中的砒霜所起的唯一作用，就是要把杀人嫌疑落实在玉荣小姐的身上，而本官也正是由此反推出，玉荣绝对不会是杀害许长史的凶手。原因很简单，世上不可能有这种的罪犯，处心积虑的实施犯罪，然后再处心积虑的暴露自己，只要是人就不会这样行事。他突然转身正对齐盛：齐大人，您认为呢？齐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本能地应道：那是自然。他的话音甫落，许愿平脸色铁青地质问：二位大人，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看这位法曹大人不是来还先父一个公道的，倒是来给玉荣洗脱罪责的。法曹大人，你到底是何居心？狄仁杰慨然自若：本官身为法曹，职责就是断案执法，招冤缉凶，因此许公子不用着急，本官既已为无辜的玉荣小姐昭雪了冤情，当然也要查出毒杀许长史的元凶。 他抬手点向呆站在门边的许全。许全，养龙秘丸取来了吗？
1: 哦，早就取来了。
0: 许全答应着上前来，颤抖着双手捧上个养龙丸的盒子。狄仁杰将后来这个盒子与此前那个空盒并排放在桌案上，有条不紊地打开两个完全相同的盒盖，随后招呼道：许相，你过来看看，你每天晚上伺候老爷服用的养龙秘丸是不是这种？菊香哆嗦着看了又看，才点头道：
2: 是，就是金人堂的这种养龙丸。
0: 狄仁杰道：菊香，你能说一说每日夜晚你是如何伺候老爷服用丸药的吗？
2: 是。
0: 菊香的声音止不住的哆嗦。
2: 每日夜间，在老爷安寝之前，我用温水把蜜丸化开，送给老爷服下。
0: 不错。狄仁杰对菊香鼓励地笑了笑，指了指那个空盒子。这里面的12颗药丸是你家老爷死前12天服用的吗？菊香垂下脑袋，含糊不清地支吾：
2: 是的。
0: 狄仁杰又道：菊香，本官命你现在把温水化开养龙秘丸的过程如常做一遍。许全连忙吩咐取来热水和碗碟，菊香从盒子中捻出一颗秘丸放进碗中，并泡上热水，再用勺子轻轻地搅拌，秘丸很快就化开，成为一碗深褐色的药汤。狄仁杰舀起一小勺尝了尝，点了点头道：果然是蜜丸，药汁的苦味都被蜂蜜的甜味盖过，味道不错。齐盛有点摸不着头脑，在狄仁杰身后轻声道：怀英， 你这是？狄仁杰并不理睬，继续问菊香：菊香，我看你方才做得十分熟练，可前几天如何会失手掉落一颗蜜丸呢？菊香吓得满脸通红，凄凄哀哀地问：
2: 大老爷，您怎么会知道的？
0: 狄仁杰微微一笑：本官会算卦。他这话既出，座中许艳平一声冷笑：
3: 四十大人，我只问你，怎么官府的判佐竟公然在此装神弄鬼呢？
0: 齐盛也面沉似水：
4: 狄法曹，该断案就断案，扯到算卦上去作甚？
0: 狄仁杰坦然应对：既然要断谜案，用些非常的手段也未尝不可，关键是看用的效果。他还是转向菊香：菊香，你刚才问我是怎么知道的，也就是说你承认了确实曾经掉落过蜜丸？菊香扑通跪倒在地，哭哭啼啼地说：
2: 是掉落过蜜丸，就在3天前的晚上掉了一颗。大老爷，总共就掉了这一颗，菊香对天发誓。
0: 好。狄仁杰安抚道：菊香啊，你不用害怕，本官来问你，你伺候老爷用蜜丸应该是非常小心的，而且做了这么久也很熟练，怎么会无故将蜜丸掉落呢？
2: 菊香道：大老爷，不是菊香不小心，实在是这盒蜜丸的蜜炼得不够好，直接用温水化不开，每次我都得先把蜜丸切碎，然后再用温水冲，要比平常多花不少时间。3天前的晚上，菊香心急切蜜丸的时候就没拿稳，就掉了，菊香的手都给刀划破了呢。
0: 哦，这样就清楚了。菊香唠唠叨叨的还想往下说，狄仁杰干脆利落的打断了他，劈头便问：菊香，既然这盒蜜丸成色很差，而你府中又备有多余的蜜丸，你为何不更换一盒呢？
4: 哦，比如刚才我们试过的成色很好的蜜丸呢？
0: 再说
3: 这样的秘丸给你老爷服，难道你就不担心有问题？菊香道：
2: 大老爷，我回过管家的，可他不让。
3: 狄仁杰锐利的目光瞬间刺上许权的脸。啊！许权机灵灵打了个冷战，连忙辩解道：
2: 这是老爷不让换的。
5: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6: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5: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6: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5: 开卷有声。
7: 这是我听过最让人释怀的一段话，今天分享的是钝感力。活着活着就明白了，跟任何人较劲都是在消耗自己，没法沟通就不沟通，三观不一样也不用争对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我们只是不同，并没有对错。不用着别人都懂你，小事看淡点，别往心里去，四不在一个高度，尊重就好，三观每一个字微笑就好，不要和不重要的人计较事。你的人品是你最好的运气，你的心态是你最好的风水。我们终其一生不过是想活得轻松点，少点纠结，多点包容，放过别人也是放过自己。那些让你闹心的人和事看淡了就顺了，心态宽了，日子自然就顺。
5: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8: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0: 电台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评语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

0: 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就在今天早上啊，闲着没事打开手机，看到这么一句话，你像有的人40多岁就去世了，有的人50多岁也走了，所以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这人呐，不是说到老了才会死，而是随时随地都会死。所以大部分人的一生是没有意义的。你比如说3代以后，也就是100年之后，日子会抹平你存在过的所有痕迹。其实人生的意义啊，就是说你活着这几十年你的生活你的体验。所以啊，别让不开心充斥我们短暂的人生，用心去品尝每一口饭菜，尽情的去欣赏每一处风景，勇敢的去热爱生活，人生匆匆就过去了。所以这个世上我们只来一次，玩一玩就走了，什么财富，什么面子，什么人情世故，什么压力，其实都没有那么重要。珍惜你活着的每一天。你看为啥刚才我跟一位老大姐通了电话之后，我又生气我又感慨，这怎么回事啊？这个老大姐她跟我说，前两天她跟老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儿，她老伴呢动手打他了，这是让我感觉生气感慨的地方，这给他气够呛。他说，大林老师啊，你总告诉我们别生气别生气，我真是忍不住了。本身我心脏不好，有冠心病，没用深柏树荫颗粒之前总是心绞痛，心脏总犯病，打去年我用上深柏树荫颗粒以后，今年心脏就一次没犯过病，多好啊。用他话讲，我可满意了，我可高兴了，我可知足了。他说我这心脏病啊，真就像大林老师您说的，那我这病啊就是常年生气气出来的。上医院一检查，人大夫都说你这动脉血管全都硬化了，就是气的。大姐就开始跟我说，说俺家那口子结婚50来年呢，就打架啊，都得打300多次，他每一次我都记着。我说大姐呀，我插你句话，那怎么就不能好好说话吗？俩人就不能好好说话，说话就干仗。这老大姐就说，他说像你似的有文化有涵养，那我们两口子也不至于说结婚40多年啊打了300多次仗啊。我说那这次是因为啥呀？啥大事啊，都这么大岁数了。这老大姐就跟我讲，说你看我那孙子在我这儿，我家呀离学校近啊，孙子在这儿住，这样他不就省得起早了吗？我这房子呢是2室的，我和孙子我俩一屋，老头呢他自己睡另外一屋。前两天晚上，这不最近学校不少发烧的吗？啊，有的说是感冒了，有的是重感冒，啊， 有的讲话了，病毒流感又来了，怎么怎么地的，所以那两天孩子就病了，这发烧了生病了就没去上学。那你说孩子病了，我这当奶奶的我能不着急上火吗？所以我也就跟着着急上火。孩子一连发烧，烧了两天，第三天退烧了。那孩子虽然说退烧了，但他难受啊，他就在床上躺着。这小孩发烧了，他有时候他难受，他想吐，所以旁边呢我就给他放了个盆儿。你想吐一张嘴就吐了，他也来不及跑厕所啊，所以我不就给准备个盆儿吗？他说孩子这一有病，我说两宿都没怎么睡，我得时刻看着点啊。好在是烧了两天，第三天这孩子退烧了。第三天晚上九点多钟的时候啊，他说这孩子啊烧了两天了，今天退烧了。所以呢我一看这孩子退烧了，我就感觉挺轻松的了啊，这根弦儿啊就没那么紧绷了，所以我也就早早的躺下了。我跟孩子还说呢，我说你把手机给奶奶，奶奶看一会儿。孩子就把手机给我了，我就看了一会儿手机。这时候呢孩子也凑过来了，你看就开手机这功夫呢啊，就听轰隆一下，是房顶上那灯掉下来了，正好掉床上了。哎呦，那灯可沉了啊，得有个三四十斤四五十斤的，他说给我吓的啊，我这两条腿啊就有点不好使了，就有点迈不开步了，后怕呀，对吧？你说那么老沉东西，你这掉下来砸到孩子身上怎么整？那就蹬四五十斤呢，这是退烧了啊。他不退烧啊，他躺在那位置啊正好是那灯掉下来砸在的那个位置上，所以这退烧了就跟我在那看会儿手机，这看手机还挺好的，躲过去这一劫，这不就没砸着吗？你说这要是给砸着，那后果都不敢想象。他说给我吓得那两条腿都直嘚上，幸亏是没砸着，幸亏孩子没啥事，所以越寻思越后怕。你说给孩子砸着怎么整？你说怎么跟孩子爹妈交代？这后怕呀。他讲话了，我这一宿我就没咋睡，第二天合计多睡一会儿呢，这俺家老头就过来了啊，说啥要把灯安上。我说你先别安了，一个灯四五十斤呢啊，你也拿不动我也拿不动的，你说万一你安不严实安不结实，他再掉下来呢，你再砸着，你砸着我是小事，你说给孩子砸着呢。所以我说那意思啥呢，不行啊，咱换个塑料的，对不，轻一点的，轻一点的他不至于掉下来呀，这灯咱就不要了。你看就这么一句话，这老头就不高兴了，火就上来了，说掺几个钱啊，说不要就不要啊，装什么玩意儿啊，啊退休啊开俩钱不知道怎么地好了啊，在这一天天的。我说这灯咱也用七八年了，再一个这玩意儿也太沉了，对不，你掉下来一次你就有可能掉下来第二次，你这一次没砸着，你下一次呢，你知道他啥时候掉下来啊，对不，你万一砸着呢，这咱换个轻点的不挺好吗？他不也照样亮吗？哎，老头说啥就不干呐，就说老娘们家家的就不能有钱，就乱花钱啊，有点钱呢就不知道怎么地好了。哎呦，那话说的那可难听了。他说完呢我也生气，我也就没搭理他，因为孩子还睡觉呢。我说你出去出去吧啊，别在这骂骂咧咧的啊，就这么的骂骂咧咧的出去了。等我起来啊，在卫生间收拾呢，这他又过来了啊，又嘟嘟囔囔的，又说那些不爱听的话。说白了这就跟你俩干仗呢，因为他说话嘴里总是骂骂的啊，所以他骂我我也骂他。完了说你信不信我给你几下子，我说你能的啊，你还给我几下子，这他就过来了啊，朝我脑袋就抡拳头，第一下打我头后边的发夹上了，完就掐我脖子，使劲往那水池上按。你说我哪有他有劲儿啊，我就使劲挠了啊，就朝着我孩子也醒了。

都吓哭了。完我就说，我说那孩子小时候你就打我，现在这小孙子都这么大了，你还打我？我说你呀，你就跟女人动手，你算什么老爷们啊？这给我气的啊！我就拿着手机打110，我就报警了。不一会儿功夫呢，警察就来了。警察来了就说：“你看，这都多大岁数了？”啊，就问。我说我76了，这老头78了。人警察又问：“这是因为啥呀？”我就把整个事儿的来龙去脉我就讲了一遍。完，警察说：“你说这也不至于啊，这大叔脾气这么不好呢。”完就跟俺家那口子讲：“你无论谁对谁错，你跟女同志动手就是你不对。你再怎么的，你不能跟女同志动手啊。你再一个，你这都多大岁数了，70多岁了，不应该呀。”那警察也不能再深说别的呀，讲话呢，清官难断家务事。啊，人家就给调和调和就拉倒了。啊，人警察就问说：“你这还有啥要求啊？用不用上医院去看看去？”我说不用啊，我说家里边还有房子呢，我的要求啊，我就希望他赶紧搬走，别让他在这住了，对吧？他有房子，而且那房子也闲着呢啊，我不想让他在这住了，你让他上别地儿去住去吧，上那边房子住去吧。后来警察给调和调和，人家就走了。所以我越合计越憋气，加上那天那灯掉下来给我吓的，所以我这心脏就又犯病了。大林老师啊，我这跟你说说吧，我这心里还能好受点，我跟你诉诉苦。哎呦，这也是让你见笑了。我说大姐呀，你跟我说说明啥呀？你没拿我当外人，对不？要是当外人你就不说了。我说你跟我说完我也挺生气的，就你一边说着我就一边生气。那你老伴儿那性格那脾气呀、啊、我讲话了跟我老父亲差不多。我小时候就是啊，我父亲就那样，他说怎么的就得怎么的，就别管对错谁都得听他的。我母亲活着的时候就讲话了，咋的，你说话是圣旨啊，啊，你说话谁都得听啊。所以我父亲就那样，一整在家里脾气就上来了。我跟那村里的那孩子在一块玩啊，我要是让那村里孩子让谁给打了回家呀，我父亲要知道了还得打我一顿。为啥呀？就瞅我这样来气啊，窝窝囊囊的，干啥啥不行，打仗都不行。所以你一说你老伴这情况啊，我就特能理解。我说实话大姐，我不是向着你说话，就这样的男人呐，我特别看不起他。在外边啥能耐没有，啥本事啥道眼子没有啊，在外边啊就跟个猫似的啊，回到家妈耀武扬威的就跟老虎似的了。东北人讲话了，在家里立棍呢，你说有啥用啊，对不？净是在家里能耐啊，跟老婆孩子思维啊，其实我最看不上这样的男人。你有能耐咱讲话了，你多挣点钱，对不对？哎，你把家的生活水平搞上去啊，你把老婆孩子那个生活你给他提高上去，让他生活有质量，对吧？你有能耐你跟外边使去，你这是本事。你在外边你跟个猫似的，你回到家你这那的，我最看不上这样的男人。这老大就是说，年轻的时候啊脾气就不好啊，就总骂骂咧咧的，合计说老了是不是岁数大了能收敛点呢，结果还那样。我说大姐呀、啊、这就是你的看法，就像两个人相处似的，没结婚之前啊就不干活，怎么的结婚以后就爱干活了，他只会变本加厉，该不干还不干。我说像你和你老伴似的没啥好办法，就是少说话，他说啥呀你别搭茬，讲话了咱惹不起咱躲呗，对不对？他说他的你就当没听着，那只能这么干，要不你就生气，对吧？你生气的话那你生不完的气。这边深柏树荫颗粒和鹿胎的药本身给你治的挺好，你那边呢一生气全来。所以很多病啊怕生气，

但就像你说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那就少说话。他讲话呢，你少搭茬，对不对？他说话你少搭茬，你不搭理他。其实，你像这老大姐的老伴儿，我讲话了，这人呢没活明白。你说是人重要啊，还是那物重要啊？四五十斤的灯，这是没砸着。你这一旦砸着了，咱讲话了，你别说是老人呢，孩子，那胳膊腿儿，那很脆的，那说骨折不就骨折呀？万一砸脑袋上呢？所以人重要啊，物重要啊。很多人呢，他有的时候我讲话了，他就算不过来这笔账。你像我有个患者老有意思了，我记得我也跟大伙儿讲过，这人有糖尿病，有支气管炎，也十好几年了。有一天呢，他那个一单挑，家里边有个冰箱不要了，就问他要不要，他说我要啊，说你要你就过来拿吧。他说行，你说你去哪里，你找个车呀。不对，他为了省钱就拿个自行车去拖去了。你想想，那个自行车俩轱辘完了之后他也没地方放啊，对吧？而且还是那种那个26的自行车，还不是说以前那种什么大金鹿啊28的，不是，26的那种啊，好像还是前面斜梁的那种。你想那冰箱多大呢，那是自行车能拖的吗？结果走半道这冰箱啊它就没绑住，就这么的就开始往下滑，眼看着就磕地上了啊。他也是心疼冰箱，你说万一给磕着呢，对不？人家那冰箱是好好的，就是旧了，人换新的又没坏啊。他寻思你万一磕着呢，哎，磕坏了咋整？哎，他赶紧呢用那个腿啊去垫一下，就是让腿去躺一下啊，说讲话了，你可别磕地呀，磕坏了。结果呢这冰箱啊就给他这个腿给压着了。你想那冰箱多沉呐，对吧？这一下子他那个俩手还扶着车把呢啊，一下子冰箱就给他那个腿给压着了。这一压不要紧，嘎巴一声骨折了。因为他本身有糖尿病，有支气管炎啊，都十好几年了，身上并发症都有。讲话呢那骨头关节多脆呀、啊、你看那小孩骨头他有韧性啊，小孩你说他那关节他灵活，他是练个劈叉呀练个深蹲的他都没事，你看岁数大的能练吗？对吧？那骨头关节都脆呀、啊、所以就这么一下子啊，让那个冰箱啊给那腿给压折了。你说你雇个车到近的有个30-50的可能也够了，你到远的基本上也就是有个80-100的，对不？你这骨折了前后你还得遭了罪，完了之后到医院又是拍片又是打石膏的，花了10000多块，你说哪多哪少啊。很多人就算不明白账，就像我说这老大姐那老头似的，一个灯才多少钱，你万一砸着了你说得花多少钱。就咱们现在啊很多这样的人，重物轻人。可你知道人在，你何愁物这些东西不在呀，对不对？你只要人在，你物的这些东西都有。讲话呢，你多开1个月2个月的退休工资，你多开上1年2年的退休工资，你这不全出来了？所以很多人呢他看不明白这一点啊，他就光看眼前的，一天呐，开开心心的多好啊！讲话了，多活几年，是不是？你说啥不出来了？很多人呐，没认识上去。另外，咱说到这儿了，我真的呼吁咱们的老哥哥也好，是老弟弟也好，咱们呐，在生活当中，尤其这个男同志，你别跟女同志动手，有话好好说。对吧？无论谁对谁错，动手就是你的不对。老爷们儿有能耐上外面使去，家是什么？家是理解，是包容，是爱，是有温度的。你像这老大姐啊，从去年开始用上森柏舒心颗粒，一直到现在，多不容易啊！讲话了一次心脏病没犯过，多好啊！你现在有鹿胎的药，再夯实夯实，你说这生点气。这病啊就跟那皮筋似的又反复了。

0: 很多人老了老了身上还全是病，不是心脏病就是高血压，要么就糖尿病，再不就脑血栓，要不就是风湿骨病的。所以我希望啊，咱们都多保重身体，因为过一年就少一年了，为啥不好好活着呢？对不？所以我希望咱手里边有参柏和鹿胎的药的都好好用好好吃，能让咱们这个心脏啊好起来。哎，你像心脏不好的，有这个心脑血管病的，有糖尿病的，有风湿骨病的，有高血压的，恶性病的，我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到啥时候你记住我这句话，家和万事兴，家一定得和睦兴旺啊。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参柏树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树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树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新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像这一晃，参柏舒筋颗粒和鹿胎这药一起用也一个多月了。你看很多人吃上这药之后啊，哎，我吃上心脏没那么疼了。啊，我吃上身上热乎了，我吃上脑袋也没那么胀了，血压也没那么高了，脑袋都没那么迷糊了，吃上你看心脏有劲儿了。你像咱们大连有一位患者，这个老同志啊，他就跟我讲，他说能遇到大林老师太幸福了。你看说这话呢，这老人家呀就掉泪了。老人说，我一农村老太太一个人过啊，连那个劳保都没有，就靠几亩地活着。我这冠心病啊已经快12年了，最近几年心绞痛是越来越厉害啊，这干点活啊就感觉前胸后背像针扎似的疼，还上不来气儿，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啊，烧火做饭都费劲呢。啊，他讲话呢，你不住也不行啊，一个人啊，也没人给你做呀，那心脏病给整的抱柴火都抱不动，一天天的可爱出汗了，动完动完就浑身大汗淋漓的。这不邻居啊看我可怜啊，抽空呢就带我到医院去做了个检查。那大夫说我这是冠心病，心绞痛，动脉硬化还得严重，给我开了点药，就那个阿司匹林呐，还有那个硝酸甘油，只要一犯病啊，我吃完这药我能缓解点，但是过不了多久我还犯病，这个心脏啊总这么难受，带着我这脑袋成天总是迷糊的，这一迷糊啊就什么都干不了了，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啊，走路都费劲，就得在那躺着。这尤其到晚上啊，心脏疼的就厉害了，有的时候啊就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吃上之后啊它能缓解缓解，我能多睡一会儿，但是醒了呀就觉得浑身就像是用那个绳子啊给你捆着了似的，身上发皱发紧。从今年我开始零买参柏啊，就一盒一盒买，我又配上了这个梅花鹿胎盘，就鹿胎这一码我睡得快了，我眯的时间长了，这个睡醒之后啊脑袋也不那么麻，我睡得快了，我眯的时间长了，这个睡醒之后啊

脑袋也不那么疼了。你等我吃到一个礼拜的时候，我就心口窝不难受了。要不前胸啊，总像是有个大石头压着似的，啊，总是前胸后背疼。这吃完一个多礼拜之后，啊，我这感觉轻快了，病减轻了。明显的心脏前后疼痛的次数减少了，就是你看我用到了20多天的时候，慢慢这个心脏的疼痛就没有了，啊，胸闷的气短呢，这都好多了，能上来气儿了，不那么长拔气儿了，而且脑袋不迷糊了，浑身也有劲儿了，走路那个腿明显也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他说我现在我能干点活了，啊，他说我一老太太我也不会说啥。咱也是农村老太太，我就实话实说，我就是啊，打心眼里我感谢你。你比如说吃上参柏树荫颗粒和这鹿胎这俩药以后，最起码你心呢、脑袋呀、血糖啊、血压呀，你包括我们身上的肿块啊、有的恶性病啊，你也能省心。你要不总惦记，哎呦，今年我会不会突发心绞痛啊？我会不会突发心梗啊？可别脑梗了啊！最起码你有参柏树荫颗粒，你有梅花鹿鹿胎啊，就有这俩药，最起码你不用有这样的担心了。最起码你心里他有底儿了啊！我有参柏树荫颗粒，我有鹿胎这药，最起码我心脑不会出事，最起码啊，我心里没有这个压力。你要不你总合计啊，我会不会出事啊？我能不能出事啊？你就拿心脑来讲，因为心脑这个病啊，它不像别的病，哪怕肿块啊，你能有个预知，心脑这个病啊，它不是，你不知道啥时候突发心梗，你没有准备，所以平时啊，你就得防护好，平时参柏树荫颗粒和鹿胎这药啊，你就得吃上。为什么一定要用呢？参柏树荫颗粒和鹿胎饮片是治病的药，它是心脑专病专用的药。你像参柏树荫颗粒这里边，这全都是珍贵的名贵的药材，都是一些好药材，光这个珍奇名贵药材就好几种，像龙骨、丹参、沙参。所以龙骨配双参，一个是针对心，一个是针对脑。所以这个药首先是给心脏有病的人准备的，是给那个脑袋啊、脑血管有疾病的人准备的啊，是给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准备的。那么参柏树荫颗粒和鹿胎的药究竟谁适合用呢？你看刚才我就说了，就是有心脑病，对吧？那咱就先说心脏病。你有心脏病的人，你无论是冠心病，你还是心绞痛，还是说心律不齐呀、房颤早搏啊、心脏偷停啊、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你还是二尖瓣、三尖瓣反流啊、关闭不严呐、你还是心房、心室、心衰的问题呀、那还是经常有这个心悸、心慌、胸闷问题呀、你都可以用参柏树荫颗粒。包括有那个脑血管疾病的啊，你比如说脑血栓病人、脑出血患者、偏瘫半身不遂的、脑萎缩的，那以及有那个帕金森的、脑部有损伤的，包括颈动脉有斑块的、严重脑供血不足的，这种就参柏树荫颗粒和鹿胎饮片的药啊，你都可以用。你像高血压、糖尿病，高血压最大的危害就是什么呢？心脏，高心病，高血压最大的危害在哪儿啊？在脑袋，就引起脑出血呀、脑血栓。你包括有糖尿病的，糖尿病最大的危害是啥呀？不是血糖多高，是它的并发症。并发症最大的危害我们身体最严重的是啥呀？就是大血管的病变。这个大血管的病变其实指的就是我们说心脏和脑袋。所以参柏树荫颗粒主要针对的还是心脑病，主要治疗的是心脏病，主要治疗是脑病啊，适合病人包括我们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以及有严重的风湿或者是类风湿这样的病人。因为风湿或者是类风湿最后都要伤及心脏的，有的造成什么风心病啊。

0: 心病损害的就是我们心脏瓣膜，就是咱们说那个二尖瓣啊、三尖瓣，甚至也会引发心梗猝死，也会造成心衰。所以严重的风湿或者是类风湿患者也要服用深柏树心颗粒和鹿胎制药来避免心脏损伤，避免脑部带来的损伤。那么这药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我们拿心脏来说，最起码能防止心脏病情加重，最起码能防止你心梗猝死，最起码能让我们有一个好的心脏，能像正常人一样过日子，就一家人健健康康的啊，平平安安的，它不好吗？所以最起码能防止我们心脏病情加重。那咱们就拿这个冠心病举例子，如果说你有冠心病了，那你发现这个病在你身上是一年比一年轻啊，还是说一年比一年重啊？我相信你自己会有体会，对吧？讲话了，从你发现有冠心病那时候开始，是不是一年比一年重？你比如去年啊，你可能还觉得心绞痛没那么厉害呢，还感觉没那么频繁呢，今年你明显感觉到心绞痛越来越明显，经常犯病，你可能去年还感觉干点啥能干动呢，拿个大盆洗点床单被罩还能搓两把，你今年你就感觉挺费劲，去年你还感觉买点菜能拎动能拿动呢，今年就感觉拿点东西有点费劲了，有点吃力了，腿脚也沉了。你可能去年还感觉睡觉还行呢，今年就明显感觉不行了，不是觉少了，就是起来早了，要不就压根睡不着了。其实这就是你冠心病加重的表现，你包括心衰也是，去年还感觉没那么严重呢，最起码能躺下，今年就明显感觉躺不下去了，喘气儿啊，得大喘气儿了，人呐，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所以心脏病啊，它是一年比一年加重的过程。冠心病我们讲它的问题出在血管啊，心血管上面，但是伤害的是心脏，因为心血管把这个道啊给堵了，所以心脏供血上不来了，对吧？这个血补充不上来了，我们常说的心肌缺血，对吧？那缺来缺去呢，这个心肌就出现坏死了。就像咱们人似的，你今天饿一顿明天饿一顿，你总饿着，对吧？就慢慢就饿死了，心衰就是这么来的。同时心脏啊，这几个房间，什么左心房啊、左心室啊、右心房啊、右心室啊，你包括房间的这个门，就是咱说的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这几个门呢它也相继的坏了。所以冠心病患者不仅血管堵，心脏憋闷疼痛，而且还有心衰问题，还有二尖瓣、三尖瓣的狭窄呀、反流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为啥冠心病患者都有心律不齐啊，甚至都有房颤早搏啊？就是因为这个门坏了，这个门呢就咱说那个瓣膜，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坏了。所以治疗心脏病你不能单说啊，我就补心，补心呢它能暂时的缓解一点问题，但你心脏问题还在呀，你心肌坏死心衰问题还在呀，你心脏瓣膜问题还在呀，那门还在那当啷着呢，对不对？关关不上啊，开开不开的，对吧？所以我们治疗这个冠心病必须得化瘀，必须要通经络啊，必须要通血栓，你差一个也不行。你说我就通心，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心肌梗死心衰还在呢，你那个心脏瓣膜啊还在那当啷着呢，你像有的说我就强心，那也不行，你一个劲儿的心慌，一个劲儿的心房颤动，心率不稳，你也不行。所以咱就拿心脏病为例，治疗心脏病啊，无论你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你还是心衰，你还是心脏瓣膜的疾病，必须是什么呢？专业化瘀啊，必须通血栓，必须是强心补肾。 心肾得一起治。那么你像深白树荫颗粒不一样在哪儿呢？不一样就在于它珍奇名贵药材龙骨治疗你心脑疾病，不一样就在于就能让你心脏明显有劲儿，不一样就在于它治疗心脑全面，考虑的比较多比较全面，不仅针对冠心病心绞痛患者化瘀通经络通血栓，而且针对于常年心脏有疾病的患者，常年心脏有慢性病的患者，常年心肌缺血胸闷气短这样人的修复，针对于有心衰的患者，针对于心脏瓣膜有疾病的患者，针对于心律失常心律不齐这样的患者，有房颤早搏这样的患者，深度化瘀，这就是深柏舒心颗粒不一样的地方，这就是鹿胎的药不一样的地方，这就是深柏舒心颗粒和鹿胎制药与其他药不同之处。那么你像深柏舒心颗粒和鹿胎制药能给你做到什么程度呢？你现在不心慌吗？不心悸吗？不房颤早搏吗？深柏舒心颗粒你喝上一袋，鹿胎制药你舌下含服那么一小瓶，我告诉你，你那心脏啊瞬间就能踏实就能稳当，不信你试试吧。如果你是一名心脑血栓病患者，如果你是一名偏瘫患者，你像深柏舒心颗粒和鹿胎这药起码能防止你心脑病别再加重了，起码能防止你心梗脑梗别发生，不发生所以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不比啥都强啊。那么咱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个人来，那天有个老哥哥啊，他咨询我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自己腰间盘突出啊，就想问问说平时有没有什么养护的方法。其实这病啊，你说我想一下出根不太可能，所以你就得平时多注意着点啊。你这么的吧，我给你两味药，你回去啊你用一用，也不复杂，一个是智首乌，一个是怀牛膝，就这俩药。智首乌一次20克，怀牛膝是15克，每天就煮水喝，专门管老人腰膝酸痛麻木的。你像怀牛膝的药，为啥叫怀牛膝啊？它高度只有牛那个膝盖那么高，这药啊主要就是强筋骨，能止筋骨疼痛，能够强筋，能够舒筋。所以煮的时候啊很简单，拿小碗量，两小碗水煮成一小碗水，就这样就可以了。智首乌是20克，怀牛膝是15克。所以大家有啥不明白的，你随时你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好，咱把这电话记住了。400-677-6211 400-677-6211，有啥问题啊咱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古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日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 赐能修补关节，腰心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积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
0: 哎，你好。
3: 我今年68岁。
0: 68呀？
3: 对对对，糖尿病20多年了。
0: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
3: 哎，现在就是说并发症全有了，手脚这个麻木，这冰凉，那个眼睛。
0: 这是原来家里边有这方面的遗传呢，是怎么的？
3: 没有没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就喝大酒。
0: 啊，就属于那种不太爱惜身体，暴饮暴食呗。
3: 对对，那时候年轻不是没有条件，后来好一点了以后，就是那时候咱也不懂，也没那么多的什么，就是就往死了吃什么呢。
0: 啊，就是的确，你是68岁啊，你出生的年代，应该说咱都差不多，差个30-20岁。那时候缺吃少穿的，
3: 我连白面都没怎么见过。
0: 你瞅瞅，哎呦，所以说当有条件的时候啊，就吃起来吃啥都香。
3: 现在就是说转成那个糖尿病肾病啊。
0: 哎呦呦，
3: 两个加号，完了有蛋白尿，还有泡沫。
0: 啊，尿蛋白加号。肌酐怎么样啊？
3: 那个我都记不住，是反正都有指标，我那个都记不住。
0: 就是你现在你也不知道你这个肌酐到底是多高是吧？
3: 医院那个诊断就是到了4期了。
0: 4期啊。平时有浮肿呗？
3: 就是没有浮肿，反正有尿频的这个情况。
0: 尿频完了，大夫没提这个透析的事是吧？
3: 没有没有，就说您得注意
0: 注意是吧？就怕这个
3: 太晚了，你不能再补那什么了。
0: 对，那你现在血糖控制咋样？
3: 血糖也是，那说这么长时间了吧，有时候可能偶尔也那什么一点，也是忽高忽低也是吧，
0: 不稳定。
3: 太年头太长了，
0: 年头太长了，主要就是年头太长了啊。
3: 您说一天两天那什么，有时候一吃多一口少一口的就高了，可能也。
0: 对对对。因为糖尿病啊，它这个血糖跟饮食是有直接关系的。现在是吃降糖药还是打着胰岛素呢？
3: 就是早晨是双胍，完了晚上是胰岛素。
0: 啊，这就属于联合治疗啊。胰岛素多少个单位了？
3: 20个。
0: 20个单位。除了这个肾病之外，心脏受影响呗？
3: 以前就支支架了，完了您知道我那个是腔梗。
0: 哦，那脑袋上的是腔梗啊？
3: 对对对。
0: 行啊，那你现在需要解决的，从你这个情况来看，如果说血糖啊，它不是一直持续升高，它只是忽高忽低的，还好一些。其实最主要的应该是肾，因为肾现在已经到4期了，尿蛋白有加号，肌酐还超标，肾小球的过滤功能也降低，接着再往下发展呢，就容易出现什么呢？肾衰尿毒症。那你现在呀，根据你的情况，咱要配点药的话，你可以去选啥呢？那个尿毒清颗粒吃过没？
3: 没有没有。
0: 这是这个尿毒清颗粒，它是纯中药的。
3: 我就现在瞧中医，就是说吃汤药呢。
0: 啊，你吃汤药基本上你也不知道它那个方子里都有啥呀。
3: 它方子里我也看不懂那个。
0: 对呀，一般的你像我们说常有的就是丹参啊、带黄啊、黄芪啊，就是这些呗。 感觉咋样？你吃这个东西？
3: 怎么说呢？我也没有这么敏感。他就说你吃一段时间，完了你就再做一个尿常规验个血。
0: 对，你这么的，你先用着，中药用一段时间，你要去复查，你复查你看。你看什么呢？就看你这些指标，包括尿蛋白降号，主要看啥？看那个肌酐。肌酐降没降下来？如果肌酐降下来了，你就继续用他的方法。如果说肌酐没怎么往下降，我建议你换换药，你就用那个尿毒清颗粒。啊，尿毒清颗粒呢？
3: 也是中药吧？
0: 中药的，它里边是什么成分呢？是带黄、黄芪，包括说白术啊、茯苓啊，有利尿的啊，包括丹参。啊，它主要作用是啥呢？是通腑降浊、健脾利湿、活血化瘀。它用于我们就是慢性肾功能衰竭早期，包括尿毒症早期的。
3: 哦，明白了。
0: 哎，你用这个药。
3: 您说我这个吃参柏真的行吗？
0: 吃参柏没问题呀、啊，参柏本身里边有丹参。有牡蛎，有龙骨，这都是给你化瘀的，包括黄柏。你像我们说，就是你开的一些中药方剂里边，包括成药里边，都需要有丹参的。
3: 哦，
0: 你不知道那个中医院的大夫给你开的啥药，但是你找吧，里边肯定有丹参。丹参这是必不可少的，为啥要化瘀啊？所以医院大夫既然给你开中药了，你就先用着，复查之后看看你这个肾脏功能恢复情况。完了，平时多注意，还是在饮食上，因为你这个肾病是糖尿病引起的。虽然说现在咱们主要是治肾，但是呢，你还是必须把血糖稳定住。血糖稳定住就是啥呢？要化瘀，整个血液循环开，血液循环开，它这个糖能正常代谢啊。所以为什么你看糖尿病患者需要走动呢？因为他走动过程当中，他血液循环开，他消耗糖。你吃完饭往那一躺，时间一长，肯定糖会越来越高。哎，配合着去。用配合着去治疗，好吧？
3: 哎，那林老师，我那个就是参柏颗粒那个，我一天三袋行吗？
0: 可以，一天三袋。完了之后呢，是分三次用，饭前饭后服都可以。行，先用着，完有事咱再联系。因为你现在一是稳定血糖，二是控制并发症。
3: 说一下，大林老师。表扬一下那个主播老师跟小林老师，您给我带他们表扬一下啊！
0: 哎，这孩子们也是应该做的啊！我让孩子们在勤关注你的身体变化情况。好嘞，感谢，
3: 再见，
0: 再见。
1: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4: 我是刘凤芬，为了给大伙看病啊，因为大伙付出啊都看到眼里了
0: 啊。
4: 我经常是一边听你节目一边心疼你啊。
0: 谢谢。
4: 面对病人的时候啊，你永远都是不急不躁，耐着性子给咱大家讲病情，
0: 应该
4: 解决问题。哎呀，你这人呢太好了，太善良了。原来以前通过电话，你也是特别有耐心的给我讲解。最后呢，你让我用的是参柏疏通颗粒，和这梅花鹿胎盘这两样药。现在啊，不光是我好啊，我老伴用的也挺好啊。今天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谢谢您。
0: 哎呦，用着好就行啊！你跟我说这情况啊，我能知道，我也替你高兴。但是说谢谢，咱就见外了。
4: 哎呀，
0: 电话打进来，来说说吧，我看看什么情况。
4: 我有类风湿啊，那风湿十多年了。哎呀，这病啊太折磨人了。我得了十多年了，我头都全白了，尤其是最近这两年，我这病啊越来越重。完全得用那个止疼片呀、激素药物来维持呢，不吃都不行啊。
0: 哎呦，
4: 这疼的根本受不了，那种疼啊，锥心刺骨啊，
0: 是
4: 哎，还怕凉，还怕风。
0: 啊，
4: 这门啊穿的可多了，我现在这手脚啊关节都变形了。
0: 是啊，
4: 那新鞋都得买大一号啊。这出门啊一伸手啊，哎呀，我都可自卑了。
0: 怎么的？
4: 那手变形了，跟鸡爪子似的。
0: 啊！
4: 你说反正我跟这岁数吧，我寻思这些外表的东西啊，我可以不在意。你说，但是我这个病啊，哎呀，痛苦的，哎呀，时时刻刻伴着我，老痛苦了。大林老师啊，你是不知道啊，过去有没事的时候啊，我总是偷偷抹眼泪。
0: 难受。
4: 我说我这辈子啊没做啥亏心事啊，
0: 嗯，
4: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这老天爷为啥让我得这病了呢？
0: 有的时候啊，我这么跟你说吧，就咱们上岁数，很多人认为，哎呀，你看我谁也没亏呀、啊，啊，我对谁都挺好的，错了，你亏了你自己，忽略了自己，对不对？
4: 嗯、是的。
0: 哎，自己啊，能省就省了，是不是？哎，总是这样，时间长了，你想想，你那身体吃不消了，得病了，对不？
4: 那可不咋的。
0: 啊、
4: 不过这回就好了，我碰上您了，我碰上这西风特利了，这不是绿海引线呢，这两样药，我也算是有福气了。
0: 啊，
4: 我原来的手脚都肿了，关节都发炎，
0: 嗯，
4: 现在炎症啊也都消了。
0: 嗯，好啊。
4: 我原来这手掌上起来，哎呀妈，跟假手似的，
0: 啊，
4: 沉僵的厉害，得半个多小时能缓过来。
0: 啊，
4: 你说现在吧，沉僵的情况也有。
0: 嗯、
4: 就两三分钟吧，就缓过来了。啊，是比以前灵活了。
0: 啊，
4: 拿东西啥的也能使上劲儿了、
0: 啊，
4: 也不那么疼了。
0: 啊、
4: 还有我的膝盖呀、啊，之前一走就疼，
0: 啊、
4: 现在呢上下楼好多了，
0: 啊、
4: 也能出去溜达溜达了。
0: 我跟你说、嗯，咱们主要还是啥呢？就是你选对了，选对了方法，选对了药。啊，其实我们要说治病容易不？说容易也容易。你说这止疼药不有的是啊，管关节的中药啊、西药啊，各种对不对？有的是啊，包括一些膏药啊，有些的确用上它就能够减轻，但是它只是减轻而已。那我们说你这个骨关节疾病，其实最初呢，它就源于什么？淤堵，淤堵在经络了，导致我们经络气血不通，时间长了它就变形了，知道吧？就骨头关节变形了。完了慢慢的呢又伤着肾了，肾是主骨的，所以咱们选对药。什么叫选对药啊？就是我们化瘀通经络的同时再好好夯实夯实肾，你肾好了，你这些问题都能得到解决，经络气血畅通了，你症状不就减轻了吗？啊，
4: 可
0: 挺好。
4: 这不我老伴儿嘛，这不看我用这个参柏呀和这绿苔效果这么好、
0: 嗯、
4: 他跟我也用了，原来我买药他还不信呢，不让我买、
0: 啊，
4: 后来等我用出来效果了，看我眼见为实了、
0: 啊，
4: 现在也跟我一块用呢。
0: 啊，那挺好啊。
4: 我老伴儿吧，高血压，有点轻微的脑梗。
0: 嗯。
4: 他刚用了一个来月吧。
0: 啊。
4: 现在也见到效果了。
0: 啊、
4: 原来他高压167呢，现在降下来了。
0: 嗯，现在多少了？
4: 135。
0: 啊。
4: 低压90。
0: 挺好。低压再略微往下降一降。
4: 这
0: 还
4: 要啊？他都开始减量了。
0: 啊，
4: 您给场外郭老师给指点的
0: 小郭，
4: 嗯，完事我跟我老伴开玩笑，我说，
0: 嗯、
4: 啊，你看原来你还不信，这回咋样？你看你这病让孙柏和陆台给治的多好啊！
0: 是
4: 啊，他点点头，
0: 啊，
4: 嗯、说这回我可服了，药真好啊，是好药。
0: 哎，
4: 现在呢，我俩的用药的效果是特别的好。
0: 嗯，
4: 他也说这么好的药，咱俩得坚持下去。
0: 对，
4: 你看一个化瘀一个补，效果确实不错。
0: 啊，
4: 就是家里的药啊不多了。
0: 嗯，
4: 以后要是有机会啊，哎呀，我可得一定要多备点儿啊。
0: 所以有的时候吧，咱说句实在话，就是啥，你看着别人好，你不如说自己去体验体验。你就是两口子之间也是这样的。啊，咱们其实有很多是这样的，就刚开始只有一个人想用相信，另外一个人呢可能一直在犹豫啊，说你用你用好了我再用，哎，老伴用完了之后挺好，自己也跟着用，这一用的效果还真不错。为啥呢？你记住，任何人他的经络气血啊脏腑都需要通，你别的不说，咱就出去走路去，那道不通你还心里烦呢，对不对？你说我上菜市场我去买个菜去，走一走啊，那路堵了，下雨把那路啊桥给冲坏了，你说你这还得绕远，你还心里不高兴呢。你更何况你身体里的经络气血要是有淤堵呢，你脏腑之间有淤堵呢，肯定他就落毛病。所以说把这个堵的问题给他解决了，咱们呢、再给他夯实夯实根基。就像人吃饭是一样的，你要是光求吃饱太容易了，对不对？随便吃啊、讲话了都能吃饱，但有些人为啥得吃出营养来，还得吃好，对吧？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治疗的一个目的，不光说让经络气血畅通，而且还得把你的根基你的肾夯实好了啊，这样你得的这个病啊它才能够好起来，不容易犯。 所以咱们继续坚持吧。你像老伴儿也是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也感受到了这一个化瘀一个补的效果，确实不错。那看看吧，以后啊有机会的话再给他备点药，没机会啊那就先用着呗，你咋整？
4: 哎呀，再次感谢大林老师啊！
0: 哎呀，客气了，客气了。没事，挺好的，用着吧。啊，我觉得用的不错啊。
4: 好，我坚持，一定坚
0: 持。好嘞，
4: 好嘞，
0: 啊，再见。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0: 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0: 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来，小伟，尝尝这个。
3: 嗯。
2: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3: 啊？啊，好。
4: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3: 啊，好看。
4: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3: 啊，好。哎，你去哪儿啊？
0: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

0: 交医药费，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
1: 就这样，
0: 烦我，
1: 骗我，
0: 骗我，
1: 吓我，
0: 威胁我，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ATM 机把钱转给你。
1: 哎，不对呀，
0: 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呢？
2: 100块怎么行？
0: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路上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3: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作者

第32集，援军赶到。刘不周迎着傲奇部的刀，并没有退缩。他望着神情哀伤的傲奇部，百感交集地说：“公主，我说过，我这条命是你的，你什么时候想要，拿去就是了。”傲奇部轻声惨笑了一下：“我不要你的命。”一旁的南宫这才长舒了一口气，他刚要出言劝解，却只听着傲奇部又继续说：“你刚才不是口口声声地说，为了报恩，愿意为我做任何事吗？好，现在你就为我做一件事。”刘不周毫不犹豫地回答：“什么事？请公主吩咐。”“杀了卫子夫。”傲奇部语气冰冷地说道。卫青闻言一惊，他对傲奇部怒目而视：“傲奇部公主，你这样做也未免太过分了吧？”“接刀吧。”傲奇部仍旧不为所动，紧逼了一句。刘不周神情惊愕地看着傲奇部，既没有接刀，也没有说话。傲奇部面无表情地问道：“怎么不接？”“叶良琴，以你的身手，就算是天下闻名的上将，你若想取其首级也不是难事。你不会连个弱女子都杀不了吧？”刘不周转过头看着自己怀中早就吓得抖成一团的卫子夫，他顿了半晌，然后面向傲奇部回答说：“子夫他有何过错？为何要我杀了他？”傲奇部说：“你说愿意为我做任何事，可从未说必须知道原因。哼，你只管杀了就是，问多无益。公主，你若对我有恨，你倒杀了我便是，我绝无怨言，但请不要殃及到子夫的身上。”傲奇部柳眉一挑：“这么说你是不愿意做了？”南宫站在一边实在看不下去了，他心急如焚地央求着：“傲姐姐，我求求你了，你就不要再难为叶大哥了。”此刻傲奇部的脸上现出一种不可言状的悲伤神色，他拿着刀的手微微有些颤抖，良久：“既然你对我只有恩没有爱，今日我就让你报恩，为我杀了卫子夫，可是你却做不到，那还何谈什么几辈子都还不清这样的鬼话？如此看来，你当真是个忘恩负义之人。”“公主，我不是。”刘不周心头一震，他想要解释却有口难言。傲奇部根本不听刘不周的任何解释，他紧接着说：“叶良琴，中原人有割袍断义之说，要断一切恩怨，两不相欠，是也不是？”刘不周不知道傲奇部究竟想要做什么，呆呆地看着他没做声。唰的一声，傲奇部将佩刀从刘不周的头上收了回来，却一把撩起了自己百褶长裙的一角。他语气颤抖：“好，今日我就成全了你，你我割袍断义，从此我们恩怨两清，永无瓜葛，再无关系。”刘不周听完此言，惊慌失措地出言阻止：“公主不要啊！你与我无爱，要恩还有何意？”说着话，傲奇部义无反顾地手起刀落，将裙角斩落于地。此时，恰好一阵山风掠过，将裙角掀起，卷在了半空。裙角在空中翻了几个筋斗，就被吹得飘向了远方，没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尽管刘不周一再解释说自己和卫子夫是清白的，

0: 部却根本听不进去，最终得知了刘不周对奥奇布只有恩没有爱。悲痛欲绝的奥奇布毅然决然地和刘不周割袍断义，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扬长而去。刘不周此时的感觉就好像至亲之人眼睁睁地死在自己面前似的沉重而压抑。他赶紧把卫子夫放下，快步冲出了洞口，一边喊着公主公主你不要走啊，一边就要赶上去追上奥奇布。而鞋子里米加尔不由分说横刀挡住了刘不周的去路，他冷眼盯着刘不周，哼，无情无义的小畜生，你有何颜面再去追赶我家公主？你若再敢上前一步，我就杀了你。米加尔，你给我让开。刘不周毫不退缩，他双眉一立，迎着米加尔的刀锋就冲上去。米加尔也不示弱，他将佩刀高高举过头顶，眼中现出了凌厉的杀气，就要向刘不周劈去。就在此时，布都格恩匆匆忙忙赶了过来，对米加尔说：“啊，将军大人，不好了！我看到远处尘烟骤起，想必是汉军的骑兵来了。”米加尔闻言一听，他马上收回了刀，也不顾刘不周，跑到旁边一座高坡上向远处观望。果然，见到远处扬起了滚滚烟尘，还隐隐能听到杂乱急促的马蹄声。哎呀，果然是汉军的骑兵援军到了！将军大人，那怎么办？布都格恩显得有些紧张。米加尔想了想，果断地做出了决定：此地不能久留，你我赶紧赶上公主，护送她安全返回草原去。布都格恩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刘不周、卫青几个人，他有点为难。啊，如今他们的援军已到，他们会放开我等离开吗？
1: 不必担心，
0: 我想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愿意让奥奇布公主落到汉军的手里。
1: 我们一定可以安全脱身。
0: 米加尔一阵冷笑，布都格恩点了点头，突然他又好像想起什么似的。
1: 哦，将军，那个汉家公主要不要一并抓走？将军大人不是还想从她的口中得到那具赤女的秘密吗？
0: 米加尔略一思量，他叹了口气，哎呀，这次若抓走了她，汉军必然穷追不舍，我们就真的难以脱身了。再说卫青他们也不会眼睁睁的就让我们这么抓走汉家公主，必然拼力阻止，在他们的援军到来之前，我们也未必能够得手。
1: 啊，那可如何是好？
0: 米加尔沉思了片刻，把牙关一咬，罢了，这次暂且不抓那汉家公主了，我们先走，哼，日后我自有办法。布都格恩应了一声，随即抽出佩刀，两个人一边用刀尖指向刘不周等人，一边急速倒退了数十步，然后一转身快速奔向远处去追赶奥奇布了。临走前，米加尔还没忘了给刘不周撂下了一句狠话：
1: 小畜生，算你命大，这次暂且放过你，下一次可就没那么便宜了。
0: 刘不周刚要冲过去追赶奥奇布，却被卫青一把拉住，他指着去远处扬起的滚滚烟尘道：
1: 定是找寻我们的援军到了，你这个时候赶去追奥奇布，必然会引起援军注意的，这样奥奇布公主恐怕就有危险了。
0: 刘不周也看到了由远及近赶来的骑兵，而且距离他们已经越来越近了。卫青的话很有道理，奥奇布他们刚刚离开不久，又没骑马，肯定跑不远，自己此时追过去也许能够追上奥奇布，但极有可能引起援军的注意。为了确保奥奇布能够顺利脱离险境，刘不周迫不得已只能选择放弃追赶奥奇布。一旁的南宫见状，兴奋地对刘不周说：
2: 叶大哥，一定是陛下哥哥派来找寻我的。
0: 说着他跑到高坡上，冲着烟尘扬起的方向一个劲儿地挥手：
2: 哎，这儿呢，这边，我们在这儿呢。
0: 卫青心里惦记着妹妹卫子夫，他赶忙转身进到洞里，将卫子夫扶了起来。卫子夫看着哥哥卫青，激动抱着他大哭起来。卫青慈爱地抚着卫子夫的头，
1: 夫哽咽地回道：“
2: 哥哥，此事一言难尽。”
1: 说着，他言简意赅地将之前的所遭所遇跟卫青讲述了一下。卫青听完以后，气得大声说：“这陈皇后简直欺人太甚！”
0: 说话间，他一眼看到了卫子夫肩胛骨处的伤口，他惊讶道：“
1: 这是怎么回事？”
2: 卫子夫回答说：“妹妹被那蛇骨王煮酒饮咬伤，生命垂危，要不是伊鲁巴哥哥及时救之，几日来又对我细心照料，恐怕妹妹早就不在人世了。”
0: 卫青转头看了看洞外的刘不周，点了点头，他叹了口气：“哎呀，傲吉布公主，这次果真是误会了叶兄弟了。”
1: 正在兄妹二人叙话之时，那对骑兵已经风驰电掣般地赶到了眼前，果然就是一支汉军的骑兵部队，人数上足有500人之众，都是清一色的轻装骑兵。从装束上看，应该是卫戍京师南北两军中的射生营中的精锐骑射手。这支骑兵队伍领头的是两个人，后面的那个人大约30几岁年纪的中年男人，一张消瘦狭长的脸好似刀削般棱角分明，那双细长的眼睛冷冷的犹如琉璃珠子，透着一股阴冷的肃杀之气，一看就是个狠角色。此人身穿一袭乌黑通亮的鱼鳞玄甲，内衬绛红色战袍，头上戴着飞龙盔，镶嵌一颗无瑕的美玉，上面竖插着两团大红绒球，随着颠簸突突的不停乱颤。胯下马骑着一匹踏雪乌青马，好一派威风八面的大将气度。此人正是王太后的嫡系卫将军公孙贺。而催马跑在最前面的则是一个年纪不到20的年轻人，只见他生得一张俊美非凡的脸庞，俊朗的剑眉之下，一双黑金色的深邃眼眸，挺实的鼻梁，不染而朱的嘴唇，好一个英姿俊秀的美少年。往身上看，他头戴南珠束发紫金冠，体挂红锦百花袍，身穿兽面吞头黄金甲，在阳光下烁烁放光，耀人眼睛，披着一件猩猩红的大斗篷，坐骑一匹白龙骏马，举手投足无不流露出浑然天成的帝王霸气。这个年轻人正是大汉帝国新任的最高统治者汉武帝刘彻。清晨的长安城上空起了一层厚厚的浓雾，笼罩在巍峨的未央宫内外，给这座象征着帝国最高权力的建筑群蒙上了一层肃杀之气。这是武帝刘彻自翠翎山接圣台举行完祭天大典回京后的第一次朝会，在京的文武百官悉数参加，将偌大的金殿挤得满满的。此刻大殿里面虽然站满文臣武将，可是却安静的吓人，众大臣们一个个低眉垂目，都默不作声，没有一个人敢发出一点声响。高高的御座之上并排坐着两个人，正中间坐着的正是汉武帝刘彻，此刻的他却像个霜打的茄子似的，沮丧的耷拉着脑袋，一脸心事重重的无奈表情。在刘彻的右手边坐着的是一位年逾70的老太太，她一身雍容华贵的华服，气度不凡。这位老太太正是刘彻的祖母窦太皇太后窦漪房，之前因为在立储之争上也就输了一道的窦太皇太后，并没有就此偃旗息鼓，身居后宫不问世事。他发誓不会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刘彻亲政，削弱他窦氏一门在朝廷中的势力。为了大权不会旁落，继续为

0: 知他窦家在朝堂上的权势。窦太皇太后听从了淮南王刘林霄的建议，以先皇刘彻年纪尚轻、治国理政的经验不足为由，强行临朝听政，美其名曰辅佐新皇，实际上就是要将刘彻架空。此时四名宫卫武士凶神恶煞般的拖拽着一个被打得遍体鳞伤的人出了大殿，窦太皇太后怒气冲冲指着那个被拖出去的人厉声道：御史大夫赵婉妄言新政，咆哮朝堂，以下犯上，实属罪大恶极。皇祖母且慢，刘彻实在忍不住了，他腾地站起身，面向窦太皇太后：赵婉他提出推行新政，抢我大汉，有何不对？窦太皇太后冷笑了一声：推行新政，自文景二帝以来，我大汉奉行休养生息之国策，如今百姓富足，国力日盛，我大汉还不够强吗？有必要推行什么新政吗？刘彻急切地回道：皇祖母不应该不知道吧，北方匈奴连年大举犯边，令我边境百姓生灵涂炭，深受其苦，而我朝却不敢用兵以绝后患，不得不次次委曲求和，被迫以公主和亲的方式献媚于匈奴。窦太皇太后却不以为然地回答说：北方边患古来有之，并非我大汉一朝之患，那匈奴蛮夷之邦居无定所，一向凶悍野蛮，且大漠草原广袤未知，我大汉用兵必然消耗巨大，用公主和亲换来边境的稳定，有何不可？好，就如皇祖母所言，那匈奴强悍不可敌。刘彻脸上不由露出了不可理喻的神情，随手他用手指着南方：那么南方的南越国呢？不过是个偏安一隅的罪儿小邦罢了，他们割据独立数十载，屡屡挑衅我大汉，而我们却完全束手无策，只能每年给他们大笔岁币换和平，导致劳民伤财。这话窦太皇太后被刘彻问得一时答不上来了，如此境遇何来的国力日盛之言？刘彻不由得长叹一声，不等窦太皇太后反应，他语气坚定地继续说：旧政不破，国家怎么能强大？推行新政的核心就是要富国强兵。好了，不要再说了。没等刘彻把话说完，窦太皇太后就厉声打断了他，然后冷眼看着他：听皇帝此言，是在责备先帝和列祖列宗都有错吗？
1: 这
0: 虽然不是这个意思。刘彻一下子被问得哑口无言，他纵使有满腔的抱负和改变天下的勇气，也不敢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指责自己的列祖列宗的过失。见刘彻无言以对，窦太皇太后眼神中不免现出了得意之色，他转而面向众臣，装作一脸惆怅：
2: 听听听听听听，看来我们的皇帝是要彻底否定列祖列宗的功绩了。那你们来说说吧，此事该如何定论呢？
0: 不等刘彻解释，大将军窦婴立刻出班跪倒奏道：启禀太皇太后，启禀陛下，微臣以为太祖高皇帝建国之时，天下百废待兴，我朝奉行休养生息之国策数十年，百姓安居乐业，无不颂赞我大汉的恩德，然而推行新政势必会动摇国体，后果不堪设想啊。
3: 窦太皇太后满意的点了点头：
2: 大将军所言极是。
0: 窦婴继续说：国体势大，且关系到我大汉皇室列祖列宗之声望，怎能随意就废弃？那赵婉宣扬新政，简直就是妖言惑众，居心不良。以微臣看，当今陛下乃治人治孝之君。

0: 还是太子的时候，他就深深地知道这个国家的实弊在哪里。汉帝国立国已经60多年，如今这些高官权贵们早已经成了既得利益者，一个个奢靡成风，不思进取。如果再不推行新政，还继续之前的国策，那些权贵勋臣自然是可以躺在功劳簿上夜夜笙歌，但大汉江山也就会就此沉沦下去，整个国家就会变成一个虚无大志、毫无生机的垂垂老朽了。所以刘彻特意安排赵绾今日朝会上提出推行新政，可是年轻的他万万没有想到窦太皇太后会突然临朝听政，他更想不到自己作为一国的最高统治者，却根本指挥不动下面的这些朝臣，完全没有人听他的，而且他的新政竟然会招致窦太皇太后和满朝文武的一致抵制和否定，最终恐怕还要白白牺牲了赵绾。此时窦太皇太后向众臣摆了摆手，让大家安静下来，然后根本不和刘彻商量，就果断下达了懿旨。看来众卿都是心明眼亮之人，这赵绾欺负哀家的孙儿年轻，竟敢左右陛下，图谋不轨，陷陛下于不孝。来呀，将那蒙蔽圣心的佞臣赵绾乱棍杖毙。
1: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听众朋友大家好，多多又来了。今天多多给您分享的这款真正的零糖产品，不用担心糖分引起的健康问题，就是桃酥。而且说句实话啊，桃酥我个人也非常非常喜欢吃，你想它一咬那种酥脆的那种口感，
4: 哎呀，一咬一定要扎，哎呀，
3: 对，然后一进到嘴里边之后一嚼那种醇香的味道，是吧？而且关键是甜而不腻的那种感觉，对不对？但是我跟大家讲，桃酥说实话好归好，但是大家吃的时候都会可能会在意说糖量比较高，
4: 对。
3: 但是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这款叫做寿星翁的桃酥，可以这么讲，你就完全的敞开了吃，放心吃。而且跟大家讲，桃酥只是一个载体，它里面添加的这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我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您听一听啊。首先这里面有绿豆，而且有梨皮，还有益智仁，而且我们还添加了这个肉桂、金鸡内、覆盆子。除此之外，我们还加了燕麦、薏米，还有我们的山药以及我们的黑芝麻。你就想一想吧，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吃起来是又好吃又营养又健康。所以今天啊，听到节目的喜欢吃桃酥的啊，之前就是不敢吃的，或者说真的是对于咱们中式糕点情有独钟的朋友们，您真的一定要来选择了，绝对是大家健脾益胃呀，包括补气补血呀，包括甚至说我们说调糖清糖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品。每一块桃酥都是独立包装，真的就是人家这个大品牌，从小细节上就能让您说真的是能够满意和放心。真的是很多年前小的时候吃到那种非常传统技艺做法的，一打开就能闻到非常浓郁的，因为它里面有核桃嘛，
4: 对，
3: 然后它还有山药，然后它还有我们的这个薏米和这个益智仁，就你闻起来是那种非常醇香的谷物桃酥的味道，
4: 太香了，这个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3: 对啦，然后呢再吃一口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入口一下子就能在你的嘴里边开始脆开，
4: 哎，
3: 然后呢你在嘴里面嚼的时候它又不会很干，它又很香甜，哎，直接的这个薏米和燕麦还有我们覆盆子的味道就出来了啊！
4: 当然能不能听到我再吃啊？
3: 我替你先介绍一下，是不是？而且你发现它越嚼越香，它这个桃酥就是大家千万不要着急咽啊，就是虽然我知道它很好吃，但是千万不要着急咽，就是你越嚼越香，越嚼越香，里边的甚至于说那个梨皮的味道你都能够把它品出来，
4: 真的是你越嚼越好吃，越嚼越香，而且你没感觉到它一个有点糊嗓的感觉，没有那种感觉，
3: 完全没有，对不
4: 对,
3: 对，而且你想它的甜味儿，其实它还是有一些甜味儿的，
4: 对对对，
3: 但是就算它有甜味儿，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一款是经过检测出来的这样的完全零糖的产品，也就是完完全全真真正正的零糖，以前外面有的零糖是零这个糖。

0: 零那个糖，但我们是这五种糖全部都是零糖，
1: 这才实打实的零糖。
0: 对呀、
1: 啊，
0: 就是让大家能够吃得放心。咱们中国的传统的点心，再配合上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精尖的这样的一个调配的这样的一个配方，能给大家做出这一款又好吃又营养的我们寿星翁的这个桃酥啊。这一盒桃酥，这一盒里边是五块啊。那正常来讲的话，这一盒桃酥市面上怎么也要卖到说30多或者是40多。因为咱们这个重量和分量在这儿呢，陈哥都说了，这一块像小月饼一样，对不对？
1: 真的，这一块我感觉都顶饱了，
0: 顶饱了，是不是、嗯？但咱们今天的团购价格绝对是可以能够让大家非常惊喜的价格。今天也是我们寿星翁首次来到咱们节目当中来，而且这一款专利的这种防糖、防治糖尿病的这款桃酥、也是第一次出现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对不对？
1: 哎，我真头一回听说。
0: 所以说，咱们的会员暖心套组必须给所有咱们的会员拿出最大的力度。正常来讲，这一盒30-40的，您自己去外面买的，独立包装的，特别好的，对不对？
1: 对。
0: 今天我们是买9盒，您自己算，市面上怎么得200-300了，对不对？我们今天买9盒，我再送您3盒，
1: 再送3盒，
0: 再送3盒，再送3盒，
1: 就是买9盒送9盒，
0: 也就是说一共是18盒，90块大桃酥，总重量加在一起净重 啊，总重量7斤多的大桃酥。
1: 哎呦，
0: 只需要199元，
1: 199元，
0: 没错，199元，你能拿回家的是7斤多90块的这个大桃酥，而且我们这个是寿星翁品牌的，真的能做到轻调防的血糖的我们的这个桃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没错，我真的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听好了，今天我们团的是桃酥。如果说您喜欢中式糕点，喜欢传统的味道，那您就不要犹豫了，对不对？那么第二点就是家里面有这种特殊的控糖人群的，或者说说句实话，现在不光是中老年朋友会在控糖啊，就是很多一些中青年朋友也在知道说糖对于身体是我们代谢的一个最大的障碍，
1: 是
0: 自由基产生最大的一个杀手，对不对？
1: 对谁都不好，
0: 对谁都不好，确实是。所以说吃点这种能够药食同源保零食是不二的选择，所有的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就是纯纯的药食同源的这9样东西给大家放在里边，你就吃吧，关键吃起来没负担呢，你说不至于说吃完一块说 哎呀完了，我这今天糖分超标了，是不是我不行了，我这晚上大米饭都不能吃了，你不用担心，因为它没有任何的糖量啊，它是零糖啊，对不对？所以想订购您算一算这个价格合不合适，
1: 太合适了，
0: 我不说别的，真的是啊，199元，今天我给陈哥算一算啊，199元，咱们是90块，对不对？相当于是大头酥，像月饼一样大的，
1: 对不对？
0: 这90块的话，合上这一块才2块2。
1: 哦，
0: 你想2块2，你能买到一个包子，你现在都拿不下来了，是不是？
1: 对，而且这里边它都是好东西，
0: 对
1: 啊，它不是说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桃酥，
0: 是不是？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但为什么说今天这个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说这个寿星翁的桃酥真的是我会真的全力推荐给大家的。想要订购199元，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别看咱们说的这一边哈，都是一些好的东西，大家平时不见的东西哈，但是它这个味道跟我们平时吃这个味道真的是
0: 传统的
1: 上下的哈，
0: 真的是这样的。但你这样吧，节目时间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对，我再开通场外电话5分钟时间，大家抢一下好不好？想要订购我们桃酥的199元7斤多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第33集，不依不饶。听到窦太皇太后下旨要杖毙赵绾，刘彻是大惊失色，他赶忙阻拦：“皇祖母，这使不得呀！”“因何使不得？”窦太皇太后反问。刘彻急得涨红了脸，他犹豫了一下，硬着头皮：“就算赵绾妄议新政，罪无可恕，可也罪不至死啊！”说着，他从御座上竟然站了起来，向着窦太皇太后和满朝文武是一躬到地：“还请皇祖母和诸位饶赵绾一条性命，朕
2: 在这里替他求情了。想窦太皇太后一宫也就罢了，毕竟是刘彻的皇祖母，是长辈儿。而作为一国之君的他，完全不顾君王的威仪，为了抢回赵婉的一条命，竟然当堂起身，低三下四的向着众群臣拱手央求。皇帝做到这个份上，也真是有够窝囊了。可是窦太皇太后却不为所动，她话里有话的冷言道：“孙儿，推行新政之事已然犯了众怒，这赵婉不死，难平众臣之口，哀家杀他，可全都是为了你好啊。”刘彻何等的聪明，他怎能听不出窦太皇太后话中隐藏的深意？那不就是在说，别以为哀家不知道，这赵婉提出推行新政，必定是你刘彻授意的。他若不死，难道要群臣将矛头指向你吗？太皇太后此言一出，马上又有朝臣站出来力挺。
4: 不错，为了我大汉江山千秋万代，为了陛下的声誉，必须清君侧。这赵婉图谋毁我大汉国本，陷陛下于不仁不孝，他死有余辜。对，死有余辜。
2: 一下子朝堂上又乱了起来。哼，皇帝听到了吗？众议不可为呀。窦太皇太后不失时机地补充说，太皇太后的这一记杀鸡儆猴似的棒杀，着实把刘彻震撼得不轻。他开始后悔自己太冒失了，没有考虑周全，低估了窦氏一族的实力，不仅事情没办成，还把赵婉的性命给搭上了。此刻的刘彻就像是一个斗败了的公鸡似的瘫坐在御座上，两眼呆呆的，没了神采。处理完赵婉这件事，窦太皇太后稍缓了片刻，态度上明显缓和了许多。她清了清嗓子，深深叹了口气，向着众臣说道：“哎，哀家老了，从文皇帝起到今日，已经服侍和辅佐了三代皇帝，本该颐养天年，不再过问朝堂上的事了。”说完他悠悠地转过头，用眼睛扫了刘彻一眼，想看看刘彻对此话作何反应。备受打击的刘彻见窦太皇太后似有深意地看向他，只能强打起精神，欠了欠身，谦恭地回道：“皇祖母不老，孙儿还需时常聆听您老人家的教诲，方有长进呢。”此刻淮南王刘凌霄出班奏道：“
5: 母后，陛下所言极是，虽说新朝新气象，陛下年纪轻轻也雄心壮志，可我大汉天下未来的走向，仍需母后您老人家把脉指点，设计方能稳如磐石啊。”
2: 窦太皇太后假装的轻叹了一声：“哎，哀家的孙儿初登大宝，自力尚浅，治理这偌大的江山尚显稚嫩，故而特意将哀家请出来临朝辅政。没办法，哀家要对得起列祖列宗，又担心新皇遭奸佞蛊惑左右，怎么能一味的偏安天伦呢？”刘彻心中不禁暗暗叫苦不迭，他何时主动请过窦太皇太后出来临朝辅政了？又有哪个皇帝愿意自己身边还坐个老太太指手画脚的呀？窦太皇太后的眼神扫过了大殿里的每一位大臣，然后说：“今日哀家往朝堂上这么一看呐，多一半都是哀家的老相识了，有不少还是哀家亲手提拔过的，可谓几朝的元老，世代簪缨。”众群臣中的大部分人赶紧纷纷极为谦卑地拱手回道：“
4: 臣等的荣华富贵、身家性命，全是太皇太后恩赐的，臣等绝不敢违背您老人家的意思。臣 臣当时刻听从太皇太后的意。

0: 旨。听到这些话，窦太皇太后心满意足地点了点头，进而他转向刘彻说道：皇帝。刘彻赶忙回应：孙儿在，请皇祖母吩咐。窦太皇太后指着下面的众文武说：皇帝以后施政定策，要多听听诸位老臣的意见，切不可独断专行，他们可都是为我大汉天下立过汗马功劳的功勋之臣呐。
1: 是，谨遵皇祖母懿旨。
0: 刘彻暗自咬着牙，不情愿地微微低着头回答道。然后窦太皇太后又面向下面的群臣说：诸位更要殚精竭虑地辅佐新皇，用我大汉江山福寿绵长，这大汉的天下不仅是我刘家的，更是你们的。在刘林霄和窦婴的带领下，大殿中一众文臣武将纷纷跪倒磕头，然后齐声回道：微臣谨遵太皇太后懿旨。不得不说，这窦太皇太后的确不愧是政治上的老手，手腕实在老道，实在厉害。他这看似替刘彻向众臣托付的一番肺腑之言，其实却是在轻描淡写之间向刘彻和朝廷众臣发布了一篇挑明态度、立场极为鲜明的政治宣言。其中的深层含义说透了，就是在说：刘彻，你别以为现在当了皇帝就可以一手遮天左右朝局了。我老太太啊，历经三朝而不倒，这政治资本和根基可不是你个毛头小孩能比得了的。这朝堂上的文臣武将们，多一半都是我窦家嫡系，你小子想要发号施令，你看看他们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我还没老呢，今天拿这个赵婉的死给你小子提个醒，识相了就乖乖听话，要是不听老太太我的摆布，那么结果自负。刘彻何尝听不出窦太皇太后话里的弦外之音？经此一事，刘彻那初登帝位、意气风发的兴奋劲儿一下子被浇灭了一多半。别说什么推行新政、中兴大汉的宏图伟志，当今这汉帝国中一言九鼎的，究竟是姓刘的还是姓窦的，刘彻都必须重新好好掂量掂量了。皇帝，哀家听说你外出祭听之时，这朝堂和后宫之中出了不少乱子，是吗？正在刘彻暗自思忖的时候，身旁的窦太皇太后又说话了。刘彻闻言赶忙回道：回皇祖母的话的确如此，孙儿正要借此朝会之时查问清楚。窦太皇太后回答说：好啊，正好哀家今日在，那就把这些乱子当面查个水落石出吧。交房殿内，陈皇后陈阿娇怒不可遏地指着跪在地上的巫女楚服骂道：你不是口口声声向本宫保证一定让那贱人卫子夫尸骨无存，彻底从这世上消失吗？如何又让他活着回到皇城来了啊？楚服委屈地回答：回皇后娘娘，我的确是亲眼见到那山洞垮塌，那卫子夫被埋于乱石之中了呀。陈皇后根本不容楚服辩解，但是他今日就完好无损地出现在了朝堂上，当着太皇太后陛下和满朝文武的面和本宫当堂对证，这你又当如何解释？楚服甚为不解，这就奇了，即便是那贱人不被乱石砸死，我那蛇骨王煮九婴也一定会将你咬死，当作美餐吞入腹中的呀。陈皇后厉声之后一脸嫌弃地说：好了好了，别再提你什么世间奇毒蛇骨王了，都是没用的东西，连个弱女子都处理不掉。楚服赶忙磕头：皇后娘娘息怒，皇后娘娘息怒，楚服对娘娘忠心不二，娘娘的份

0: 心竭力，绝不敢有半点懈怠。
1: 见到楚服如此的表忠心，陈皇后也不好意思再继续责备了，微微扬了扬手，好了，起来吧。楚服应诺一声站起身，垂手侍立在陈皇后的身边。他想了想，皇后娘娘，依我看，这其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蹊跷之事。哼，这蹊跷就发生在那羽林剑叶良禽的身上，就是他在山洞中救了那贱人。陈皇后眼神中闪出了一丝怨毒之色，她恨恨地说，狗那耗子多管闲事，哼，找机会本宫一定要让那个叶良禽好看。救了卫子夫的命，还通知陛下带兵去寻，何至于皇后娘娘今日在金殿之上见到卫子夫是如此的被动啊。这个楚服义愤填膺，随着陈皇后附会着。陈皇后轻轻叹了口气，但仍心有余悸地说，哎呀，你也看到了，本宫今日朝堂之上突然见到卫子夫那个贱人，当真是给了本宫一个措手不及。太皇太后和陛下在询问本宫时，本宫差点就乱了章法，险些说漏了嘴，前功尽弃呀。楚服回答说，虽然那卫子夫矢口否认曾逼迫画师下罪为计划风月画作，但下罪一口咬定了此事，而卫子夫既无人证也无物证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哼，他是有口难辩呀。陈皇后神情有些暗淡，话虽如此，你有没有看到陛下当时极力地替他说话，不惜顶撞太皇太后也要维护卫子夫，切，陛下越是如此袒护于他，本宫就越恨那贱人。楚服说道，但是最后太皇太后的老人家还不是以祸乱后宫的罪名下令把那卫子夫打入永相别院，禁止所有人探望了吗？陈皇后不无敬仰地点了点头，哼，太皇太后果然杀伐决断，无论陛下如何求情都无济于事。是啊，虽然那卫子夫没死，不过如今被软禁于永相别院，失去了陛下宠幸，哼，娘娘也算是铲除了这个眼中钉了，有太皇太后的娘娘撑腰，娘娘还有何担心的。陈皇后闻听此言也觉得有理，稍微的舒了口气儿，但是随即她的脸色又变得难看起来。楚服看着陈皇后有些不解，娘娘怎么又为难起来了？唉，虽说那卫子夫获罪被囚，但若是陛下仍忘不掉那贱人，万一日后查明了真相又把他无罪赦免了，可如何是好？楚服沉思了片刻说，娘娘所虑有理，我听说那个卫子夫原来还有个亲哥哥叫卫青，现在在长安京师巡防营任巡城司马的官职，他的妹妹获罪被打入冷宫，想必那卫青不会坐视不管吧，他必然会四处活动上下打点。听楚服这么说，陈皇后那与生俱来的傲慢劲儿又不由自主地发挥了功效，他轻蔑地说，切，本宫就不信一个小小的巡城司马小吏还能掀起多大的风浪来。楚服见陈皇后明显不悦，赶紧闭嘴不说了，但他马上眼前一亮，娘娘不是担心陛下忘不掉那贱人，有朝一日还他清白吗？刚才说起那个卫青，我倒是想出个好法子来。淮南王府中，回廊王刘凌霄、郡主刘灵儿以及嫡系手下张四公和郭姐正在议事。此时淮南王刘凌霄兴奋的是一拍大腿，
2: 人何不为天时昼现，今日可以说是双喜临门呐、痛快痛快。
1: 张子宫不明就里的就问，属下愚钝，没有领会千岁所言什么双喜临门。刘林霄赞叹不已，
2: 你是没见到今日朝会之上

提出推行新政的御史大夫赵绾，那可是刘彻刚刚亲手提拔起来的，着实给了刘彻那小子一个下马威。这当头一棒打得实在过瘾，恐怕咱们这位新皇帝啊，一时半会儿是缓不过劲儿来了。郭姐在一旁问道，莫非这就是千岁所说的其中一喜吗？刘林霄说，自然是一喜了。今日看来，别看那刘彻小儿继位称帝了，但太皇太后的神威犹在，满朝文武大部分都为太皇太后之命侍从，没几个听从刘彻的。就算是那几个王太后的嫡系，也迫于压力没敢出声。现在正是借助太皇太后的势力行本王宏图伟业的最佳时机。你说本王我这不是占尽了人和了吗？一旁的刘灵儿沉思了片刻说，这么说新皇帝很快就会被架空了。刘凌霄信誓旦旦，女儿所言不错，刘彻被架空是迟早的事，那接下来又当如何呢？那就要看刘彻小儿识不识相了。他若乖乖的听话，太皇太后兴许还能多留他一些时事，毕竟他是先帝钦定的继承者。先帝刚刚驾崩不久，此时若就动了这位继承人，恐怕会引起天下动荡。但若他仍执迷不悟的话，找个借口废掉他也不是什么难事。刘灵儿对刘凌霄的话并未做任何回应，而是继续问，那这第二喜又是什么呢？刘凌霄仰望窗外悠悠地说，女儿可听说了，南宫公主、叶良琴和卫青他们在青云山的地宫中发现了一个谶语的诗情吗？刘灵儿听到父亲提起南宫等人见到地宫中谶语的那件事，他点了点头，那怎能不知，此事早已闹的是满朝堂尽人皆知了，大家议论纷纷，不就是那句代汉者当屠高吗？不错，正是这句谶语。刘凌霄颇有些跃跃欲试，刘凌儿有些不解，父王，这谶语可是预言灭亡我大汉江山的，是极为不吉利的，何来的二喜之有啊？哦，对此谶语的谜底秘密，女儿有何解析？不妨说来听听。刘凌儿略加思索以后回答，后半句女儿尚未参悟，但这前半句却再明白不过了。代汉者，那不就是代替我大汉江山之人的意思吗？刘凌霄神情诡秘地摇了摇头，女儿恐怕想错了。接着他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自古以来谶语多是神之示警，如此神迹当然不可以简单地按字面含义来解读。代汉者，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代替大汉的意思，但这代替的代字也可以被理解为带领的代字，但若按此理解的话，那就是带领大汉天下之人的意思呀。听刘凌霄如此说，刘凌儿仍有些疑惑不解，他随即问道，那么后半句父王可有所参悟？刘凌霄一副自信满满的神情，呵呵，这当字就是应当或者是应该是的意思，这个女儿早就知道，那后面的屠高二字如何解释呢？刘凌霄继续说，这个屠字古语有滩涂之说，意为雨后泥泞的河滩之意，而父王名字中这个凌啊，是久雨不停之意，而最后那个高字可以理解为天空高空之意，父王名字中的最后一个霄字就等同于云霄的霄字，正好与那高字相合，这下女儿可明白了。刘灵儿思忖了半晌，父王的意思是这代汉者当屠高可以解释为

0: 这统领大汉天下之人，应该是一个名字上与屠高二字含义相合的人，而父王名字中的林霄二字的含义正好与屠高二字含义相合。
1: 女儿果然天资聪颖，真是此意，所以这阵雨已然预言了你父王我就是上天指定的统领大汉之人，乃真命天子也，这岂不是天时骤现，又一喜吗？
0: 张四公听闻此言，赶忙不失时机的倒身下拜，
1: 千岁受命于天，乃大势所趋，号令天下指日可待了。微臣先提前恭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草莽出身的郭杰一直很看不惯张四公这种溜须拍马的作摆，但看到刘林霄很是受用的样子，不由得自己也跪倒给刘林霄磕起头来。
1: 张爱卿，郭爱卿平身，他若本王有朝一日荣登大宝，你们几位可就是开国元勋呐、啊！
0: 刘林霄不禁一阵仰天大笑，他被张次公这顿马屁拍得神清气爽，甚为舒服。此刻的他恍惚间还真有那么一点儿君临天下的感觉了。
2: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野木儿苏和。

0: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高质量的独处远胜过低质量的社交。今天分享的是，我独自一人却很自在，比起被人左右情绪的日子，我更喜欢无人问津的时光。独处时，我找到了最舒服的节奏。慢热不是缺陷，是选择沉默，不是冷漠，是自在一个人时，灵魂才能自由呼吸。我不是不会社交，只是厌倦了逢场作戏的虚假，看透了强颜欢笑的疲惫。不用假装热闹，不必强求共鸣，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做自己的国王。

0: 世界越来越美了，我独自一人却很自在，我别无所求，只想被阳光晒透，愿我们都能随心而活，自在生长。
1: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

我会哭。

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我弟的工作，你看，
3: 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问。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

0: 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

0: 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海参。海参为棘皮动物门海参纲动物的统称，海参体壁柔韧，厚薄随种类而异，因其黄瓜状的外形，故英文名称为海黄瓜。海参在全球有900多种，中国约有140种。在黄海北部海域生长的海参，我们大都称其为鹩刺参。鹩刺参外形为圆筒状，腹面有管足，背面有油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几道刺的海参。有关鹩刺参，特别是长海海参的有关信息，我们先有请海参宝宝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1: 我们长海县海参生长在平均水深15米以上的开放海域，年平均水温12.1摄氏度，盐度在29到33之间，长期处于在湍急的海流中呈运动状态，所以生长周期较缓慢，一般为5年左右。致使我们海参的营养物质积累更加充分，造就了特有的营养成分和弹性紧致的高品质口感。
0: 好，听了海参宝宝的介绍，一听就明白了。总结一下，就是长海海参是深海的、安全的、营养的、稀缺的。那为什么说长海海参是稀缺的呢？这里有一组数据就能说明这个问题。目前中国海参的年产量已经接近25万吨，其中98%以上的海参均为人工养殖的，而长海海参年均产量仅有4000多吨，仅占全国海参年产量的1.8%，所以说是稀缺的。长海海参含有18种氨基酸、牛磺酸及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活性成分，成就了这种生物的再生能力。如果在海中受到刺激或处于不良环境下，海参能够强力收缩身体，压迫内脏排出体外，这种现象称为排脏现象。内脏排出后能再生新的内脏，海参被横切为2到3段，各段也能再生为完整个体，充分说明了这种生物的自愈功能。海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属于非常熟悉的海珍品，人们通常看到从海上采捕上来的海参，体长大都在30公分左右，个体大的也不超过40-50公分。但2018年在獐子岛海域采捕到的海参堪称巨无霸，目测其长度有70多公分，每个重量都有1斤左右。据老渔家人介绍，这么大的海参，别说是外人，本岛人遇到的也不多。推测生长期在6年以上，实属稀罕物。目前长海县全域海域都是以海参生长，而海洋岛和獐子岛海域由于海洋水深，尤其海参的品质属于优中更优，生长在国家一类海域的长海海参早在2009年就成功申请注册了长海海参地理标志证明，2017年长海海参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认定。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舞

出太平湾，立即海阔天高，大家都兴高采烈，盼望在大比武的靶场上大显身手，为女炮班争得更大荣誉。唯独装填手魏传琴心情复杂，当时魏传琴已经有两个孩子，小的还不到周岁，正是吃奶的时候，大比武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举行。因为各种原因，杨金荣、徐福英不能参加这次比武，他不参加理由也很充足，但他是装填手，业务精湛，动作麻利，几乎没有人能在短时间内代替。如果自己也打退堂鼓，这个炮班就只剩下班长张淑英和炮长王淑琴了，另外几个人全是瑞城女炮班的人。退缩的念头一闪而过，临走之前最后给孩子喂一次奶，孩子双眼眯缝着，小嘴咕嘟咕嘟吸吮得很用力，可是出发在即，眼看就来不及了。魏传奇眼含热泪，从孩子嘴里拔出奶头，整理好衣服，套上武装带，扎紧后背的带儿，背上枪，转身就走，身后传来孩子因为没有吃饱而委屈的哭声。把哇哇哭的孩子丢给母亲，魏传琴是怎样的心情？魏传琴身下有几个妹妹，40多岁的母亲又给她生了个小妹。在早婚而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年代，婆媳同生、母女同生的事屡见不鲜。母亲刚生小孩不久，正喂奶，也顺便在魏传琴外出期间给他的小孩喂奶。母亲的奶水只是一个小孩的口粮，两个小孩嗷嗷待哺，肯定都吃不饱，而魏传琴小孩的口粮被魏传琴带走了。辛苦的母亲，可怜的孩子，为了大比武也只能这样了。和魏传琴的情况差不多，王淑琴当时也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大的7、8岁，小的才断奶。这么一帮孩子都扔给公婆，既拖累老人，王淑琴也放心不下。没有办法，在张家楼谁又不是这样，生孩子不等坐满月子就参加繁重的农业生产和军事训练，没有坚强的意志和信念，以及长期磨练出来的抗折腾的身板，就不会有女炮班这特别能拼搏、特别能战斗的集体。女炮班去营城子参加炮兵比武，共8个民兵。一张黑白照片上，8个渔家女横着列队，白上衣、武装带，步枪靠右侧站立，手持枪杆，刺刀闪亮，这是在营城子靶场训练时留下的张家楼女炮班和瑞城女炮班联袂出征的合影。在海岛训练和射击，炮班5个人就够了，到陆地比赛要有预备人员，一旦谁出现意外情况要有人补位，从体力需要考虑，人手也要多一些，推大炮、拉炮架、挖坑固定，全是重活。接到参加比武的通知后，公社武装部根据实际情况决定从瑞城女炮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想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OK,
0: let's go
1: OK,
0: let's go。

0: 追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那今天呢，要带大家一起领略海岛风光。有人问啊，说为什么人们对海情有独钟？因为海是未知的，但是海能包容一切，它是浪花，是情话，是遗憾，也是黎明升起，更是讨滋味的日落。海边的清晨，碧海丹霞，风情万种。海上的月夜，深蓝色的海面布满白色的月光，静谧柔美。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獐子岛。现在出去玩的时候啊，大家都喜欢拍照留下纪念。在人们出行做攻略的时候，拍照打卡方面也会成为人们考虑的一大因素。在獐子岛，如果你想拍照打卡，那有一家民宿不能错过，那就是海逸繁花。我们一定要请它的主人姚海涛给我们来唠一唠。你好，海涛。
1: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0: 那说拍照打卡，咱们家呢特别适合，具体是在哪些点我们有特色，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像我们家吧，门口有一个很长很长，大概呢有100多米吧，一个网红墙，上面都贴的各种的海洋的照片啦，一些打卡的一些词语啦，包括那面墙呢，地下我们都做的灯带，然后还有草坪绿植，然后我们家呢还是一个蓝白相间的地中海风格的一个二层的小楼，然后两层的院子是叠拼式的，一层一层上去的，就是拍照打卡了，夏天在海岛拍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像我们那个院子里呢还做了专门为小朋友们设计了一个泳池，带一个滑梯，小朋友可以在2楼的平台上顺着滑梯直接滑到泳池里边。
0: 哎呦，这是一种挺爽的体验呢。
1: 对，有好多的，就是因为像我们来的比较多的都是亲子游的嘛，因为现在到海岛玩带小朋友来玩的，一家人来玩的特别多，都是小朋友到了我们这儿就是非常开心，因为你想可能有好多时候他不能到海上玩，那甚至说因为小朋友比较小，他到海上去玩，家大人可能会觉得很危险，对不对？我们这就给他提供了一个小孩既能戏水，家人又可以在旁边的遮阳伞啦、秋千、凉亭下边坐着喝喝水，甚至说喝点啤酒、喝点果汁，然后陪着孩子一起玩，那都非常的开心。然后我们还给他提供了一些什么室外的烧烤啦，对，室外的铁锅炖啦，因为可能有很多城市里的人，他也没有机会去用柴火去烧火，然后做一个铁锅炖炖一个鱼，他都感受不到，但是在我这儿他都可以自己去体验，自己去做，自己去感受，也是相当于说可能父母跟孩子有一个亲子之间的一个小活动一样。所以我们这反正我觉得环境还是比较可以的，比较适合就是一家人吧，到我这来放松一下，假期在我这打打卡啦，玩一玩啦，拍拍海啦，对不对？拍拍这些形象墙啦，也相当于省了一个去地中海的钱吧，是不是？
0: 就是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儿，满足自己拍照打卡，全家欢乐哈，全家出游，畅想海岛风情的这样一个需求。那其实刚才在讲的过程当中就提到了，说咱们家有特意为孩子设计的滑梯呀、泳池啊。那除了亲子游，我们这儿如果说接受团建或者几个家庭很好哈，我们几组家庭一起出游，我们的小型团建它的接待能力大概有多少，或者是说能够接受几个家庭咱们一起围成一个小院，有这样的设置吗？
1: 对，因为我这个吧就是一个独栋的一个小楼，两层，楼上楼下。现在呢我们家是只有4间房，但是每一个房间都比较大，都是在35平左右，房间都很宽敞的。因为大多数我觉得来玩的人吧，就是当时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有一些团建了，甚至说可能有时候像我自身吧，我也比较愿意喜欢出去玩，然后一到节假日都出去玩，我觉得可能我一家人出去玩可能没有意思，可能我会觉得两家人、三家人一起出去玩，甚至说4家人，达到我们可以接纳大概就是15人到18人、20人之内也可以，然后在一起住在一起，整个一个小院加这个小楼都是我们自己在玩，所以说这样玩起来也比较合群，大家也比较开心嘛，是不是？
0: 但是如果是

0: 们也可能会相应的给客人减免一部分的房费。
1: 嗯，
0: 这是这种情况，所以说我觉得
1: 需要咨询
0: 的话，对，应该提前早一些，大概我觉得一周左右应该差不多，并且像在我们这儿，我们还给小朋友都提供了专门的儿童的这些，就是什么洗漱用品啦，包括儿童的毛巾啦、洋上牙刷啦，然后今年还给小朋友提供了小孩用的那种电。像口咬式的电动牙刷，但是它不是一次性的，你用完了你都可以带回去，相当于给小朋友做了一个纪念。
1: 哦，这个是要额外收费的吗？
0: 没有，这个不收费的、都是含在房费里面的。只是我就觉得，因为我也有孩子嘛，我觉得孩子出去玩、毕竟大人可能出来玩也不会为了太多，但大多数为了照顾孩子嘛，让孩子开心一点比较好。
1: 哎呦，这个就是感同身受哈、
0: 对，因为我做这个事儿吧，就是第一，我喜欢海岛，我喜欢钓鱼，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也总是领孩子出去玩，所以我就觉得我不管到哪儿去住，哎，给孩子照顾的非常好，我孩子有东西玩了，我可能会很放松的，我可以在这看看风景啦，然后溜达溜达啦，甚至说我自己可以喝两瓶啤酒，开开心心坐在那儿，特别好，所以我就在孩子这一块考虑到就非常多。
1: 对，所以说这个其实除了拍照打卡，我觉得海逸繁花按您的描述啊，这个亲子游是首选啊。刚才说了需要提前最少一周的时间来预定，那像在哪里可以找到我们家呢？听您说的我都特别特别的心驰神往了，尤其我也有孩子哈、就是在哪我可以看到咱们家的视频啊、图片啊、然后同时我可以进行预定、
0: 是到携程网上、美团、去哪儿这些网站，就是大的这些订房了、购票这种网站上都可以搜到我们家海逸繁花度假酒店，都可以找到。然后包括你在抖音上面搜索我们海逸繁花这几个字，你也可以搜索到我们，就是獐子岛海逸繁花，这些几乎大多数平台都可以看到我们。
1: 叫獐子岛海逸繁花，
0: 海逸繁花度假酒店，对。
1: 啊，它逸是飘逸的逸啊，大家呢可以在各大旅行的这个网站上啊，包括抖音上啊，大家都可以搜一搜，如果感兴趣哈，包括我们海涛这个语言也是特别有感染力啊，大家如果被他感染了，想要去看哈、想要出行到獐子岛有一个很好的亲子体验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哈、赶紧去搜一搜看一看的。另外最关心的哈、就是价位如何。
0: 价位我们几乎吧，就是在旺季的时候应该是1288这个价格。
1: 旺季的时候1288，就是全家出行呗，一家三口。
0: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一家三口四口都可以，因为我们的房间都是那个1.5米×2米的双床房。
1: 那么这个是单独的房间的费用，还是说含餐的费用？
0: 我们是含早餐的。然后是单独房间含早餐的费用。对。
1: 哦，明白。
0: 然后我们那边会给客人提供那个餐厅，因为我有一个单独的餐厅和厨房，包括烧烤的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客人可能有时候来了吧，他不一定说，因为到了海岛之后吧，他可能需要体验一些吃一些海鲜啦，对不对？包括来说，因为夏天嘛，喜欢在外边自己烤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就给他提供了厨房和餐厅。我们这些使用都是免费的，因为我们在海岛上有车，我们可以带着客人到那个獐子岛的沙包嘛，室内市中心，然后有海鲜市场。我们可以带着客人去，我们给你送到那儿，客人自己下去采购，买了一些吃的什么东西回来，然后自己烤了，然后蒸煮了。我们有卡式炉，外面有好多桌子，每桌客人给你都卡式炉了，锅都有，然后烧烤都有，你自己可以蒸煮一些海鲜，你喜欢吃什么就买什么。因为你想，如果我们来做这东西，不一定说能达到每一个客人他喜欢的味道，对不对？但是海鲜那东西，换个角度来说，可能加工起来也比较简单，就是原汁原味嘛。因为到海岛就要吃一些海岛的原汁原味的东西，可能简单的一蒸一煮就可以解决了。客人可能吃的也比较开心。
1: 对对对，非常好啊。那么我们呢也非常感谢海涛的介绍，那期待着大家到海逸繁花带着孩子去感受这种亲子游的乐趣，然后去拍照打卡。谢谢海涛，我们节目就到这里，再会。
0: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3: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4: 哎呀，多多又来了。
3: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

0: 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
1: 哦，
0: 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1: 老品牌，
0: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
1: 对，
0: 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不对？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
1: 哎，
0: 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1: 对，
0: 就是这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1: 里边是啥玩意
0: 儿，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反正还有就是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哎呀，味道，你说鱼味嘛，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的味道，
1: 科技鱼很猴
0: 的味道，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1: 都打消顾虑了。
0: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季节啊，就正好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舟山的带鱼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的这种豆啊菜啊的配方，就是纯带鱼，
1: 纯鱼在里
0: 面吃的过瘾。对了，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没有其他的东西啊，这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
1: 对对对，
0: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儿。
1: 对，
0: 你说你
1: 五香味好。
0: 对呀、啊，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都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1: 对，
0: 你说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
1: 你可以自己再放点儿。
0: 对呀、啊，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都可以。
1: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0: 对呀、啊，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
1: 是对对对，
0: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1: 哦、没有防腐剂。
0: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呐、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老人呐、都能吃，
1: 这太放心了。
0: 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1: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
0: 个味儿，那确实是，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正常来说，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9块啊，或者12.9块，有时候打折可能9.9块。
1: 你说这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成的事儿、那10多块钱呢，那都算便宜的，
0: 是不是？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啊，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它市面上卖的价格就比较合适了。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9块一罐的。那么10罐啊，就是99，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
1: 整30罐的一个套组
0: 。那么大家想，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1: 你没说错，
0: 我没有说错。
1: 199带来的是30罐。
0: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呀、
1: 咱这还没豆的，
0: 咱这还没有的。那么正常来说，9.9块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6块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而且是我们广信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 4001669984，
1: 6块钱吃带鱼，
0: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哎、大家一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面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也是做不到的。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冷，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哎呦，不出两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子里都是这个五香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1: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
0: 了。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你说是不是？
1: 没有没有。
0: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两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1: 对对对。
0: 当然了，真的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30罐是听着挺多的哈。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
1: 哎呦，
0: 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边点到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才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但是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好像这1罐6.6块，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一罐才6.6块的价，都不到7块钱。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1: 良心品牌、
0: 啊，真的是良心品牌。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五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那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出去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订购。把握机会，
1: 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天我们来讲龙分水传奇故事的上集。下雨前，乌云布满天空，向大海望去，人们经常会看到一股巨龙似的黑云从云端伸向大海，卷起冲天的水柱。这就是海上奇观龙吸水。传说啊，四海龙王都有星云布雨的本领，能支配天地间刮风下雨。哪里天旱了不下雨了，下多少雨，这都归龙王爷摆布。那么这个雨水是从哪个地方取来的呢？是龙王从海里吸来的。海水是咸的呀，那么怎么会变成不咸的雨水呢？

龙王把吸取的这个海水分成咸水和淡水，把咸水吐回海里，只用淡水降雨降雪。为把这个海水咸淡分开，四海龙王啊曾经花费了很多的心血。龙王刚上任那个年月，天地间旱涝灾害不断，旱地旱个死，涝处涝个死，四海龙王是含辛茹苦，把涝洼地的这个水喝了，再喷到干旱处化作甘霖，大地被雨水浇灌的花香鸟语，草木旺盛。四海龙王见到这个场景呢，也是十分的高兴。可是过了若干年之后，涝洼地的水喝干了，涝灾解决了，可是旱灾又接连不断，百川之水流进大海，路上无水可取，四海龙王降雨不成，眼见的旱情是越来越重，急得这个东海龙王敖广喝了一肚子海水，化作倾盆大雨。不降这场雨，这草木啊还蔫巴巴的活着；下了这场海水，不降这场雨，这草木啊还蔫巴巴的活着；下了这场海水雨，浇死了花，浇枯了草，连大树林子也成片的干巴了。敖广就慌忙找来了三个弟弟商量，这咸的海水不能当雨水浆，路上的淡水呢又都流进了四海，堵不住也存不住，可是这降雨到哪去找这个水源呢？眼见的十年久旱无雨降，急得这龙王到处奔走去求神仙，天上人间访了个遍，神仙洞府问了个全，很遗憾无计可施，徒劳往返。四海龙王累得那是皮包骨头啊，八个眼窝那都塌陷了，四双大眼睛瞪得溜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无水降雨真难堪，赤地千里更可怜。四海龙王为降雨的这个事儿啊一筹莫展，惊动了大地间一位神仙，乘着五彩祥云迎面飘来。这位神仙叫了一声，四海龙王，何事愁眉苦脸不见笑颜？龙王哥四个抬头一看，云端里坐着一位仙翁，满头白发，胡须花白，身穿白袍，手持白扇，慈眉善目，相貌不凡。四海龙王麻溜的起身鞠躬，啊，小龙敖广，敖钦，敖顺，敖归，拜见仙翁，请问仙翁尊姓大名？云端里的老翁起身还礼，老汉姓云名师，今日幸会四海龙王，十分高兴，不知四位在此为何事，连声叹气。四海龙王就把御厨旱灾，无水降雨，登天入地，无处问计的苦叨叨了一遍。云师仙翁手挥着雨扇，四位乃是四海龙王，能以解除天下旱涝灾害为己任，不辞辛苦四处奔波，真是难能可贵，老汉深为佩服。但百川之水流入大海，融水之多没过于海，诸位贵为龙王，富有四海，何必为水而另求他人呢？这就好比

有满仓粮米，偏偏外出要饭吃，难怪别人帮不了你们的忙啊！哈哈哈哈哈哈！四海龙王把敖广西海水降雨的事儿又详细的跟老翁说了一遍，愁眉苦脸的说：“咸海水不能当雨降，虽有四海之水，又有啥法子呢？”那龙王这个愁事儿能不能被云仙翁给他解决了呢？请听《龙分水传奇故事》的下集。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话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在大连市长海县这片美丽的海岛上，有一种艺术形式像一颗璀璨的明珠一样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它就是长海民间剪纸，被称为剪刀下的海岛风情画卷。今天就跟随我们的 IP 时光机一同走进长海民间剪纸的奇妙世界，领略这一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长海县地处辽东半岛东侧的黄海北部海域，由众多的岛屿组成，这里的人们和海为伴，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当中，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海洋文化。长海民间剪纸就是其中的一朵奇葩，它以剪刀为笔，以纸张为画卷，生动地描绘出了海岛人民的生活百态、风土人情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长海民间剪纸的历史啊，非常的悠久，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在过去的时候，海岛呢相对封闭，娱乐活动也比较少，剪纸就成为了大家在闲暇时光当中表达情感、装饰生活的重要方式。一代又一代的长海人口口相传，将剪纸技艺传承下来，让它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得以延续和发展。长海民间剪纸的题材非常的广泛啊，大多呢是取材海岛人民熟悉的生活场景和自然事物，当中海洋元素是最为突出的一个主题。你会看到各种各样栩栩如生的海洋生物跃然纸上，比如威风凛凛的螃蟹，它们挥舞着大钳子啊，仿佛在向人们展示着自己的力量。还有灵动的鱼儿，它们成群结队的游弋，或者独自穿梭在海草之间，它们的鳞片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线条流畅而且优美。还有巨大的鲸鱼啊，连喷薄出的水柱都能够展现出来，完全呈现了海洋霸主的威严和气势。这些海洋生物的剪纸作品不仅展现了长海丰富的海洋资源，也反映了海岛人民对海洋的深厚情感和敬畏之心。除了海洋生物，海岛的自然风光、渔民的生活场景也是长海民间剪纸常见的题材。像海边错落有致的渔村，袅袅升起的炊烟，还有渔民们出海捕鱼时候的帆船，归航的时候满载而归的喜悦，都被剪纸艺人巧妙地捕捉并且呈现在纸上。一艘艘帆船呢，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破浪前行，船帆鼓起，仿佛正迎着海风驶向远方。船上的渔民们有的在奋力划桨，有的在眺望远方，他们坚毅的神情和勤劳的身影也被刻画得淋漓尽致。还有在海边晾晒的渔网，沙滩上嬉戏的孩童，以及家人们在海边捕网。

的情景，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生活的气息，让大家感受到海岛生活的质朴和温馨。长海民间剪纸在艺术风格上独具特色，它融合了北方剪纸的粗犷豪放和海岛文化的细腻灵动。剪纸艺人们会运用夸张、变形、象征这些手法，让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构图上也会讲究对称和均衡，画面饱满而且富有层次，线条简洁明快，但是却刚劲有力，寥寥数笔就能勾勒出物体的形态和神韵。比如在表现螃蟹的时候，艺人们会突出它的大钳子和坚硬的外壳，用简洁的线条勾勒出螃蟹的轮廓，再用锯齿状的线条来表现它的钳子和腿部的关节，这样的话呢，让螃蟹看起来既生动又富有立体感。在色彩的运用上也是独具匠心，长海民间剪纸大多数啊是会用鲜艳的红、绿还有蓝这些纯色为主，这些色彩相互搭配，对比强烈，给大家的视觉的冲击和美的享受都会更加的强烈一些。长海县有非常多的技艺精湛的剪纸艺人，他们是这传统艺术的传承和守护者，在长辈们的悉心传授下掌握了扎实的剪纸技艺，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长海民间剪纸的创作和传承。作品啊，不仅是在长海县广受欢迎，还多次在国内外的艺术展览当中展出，获得了非常多的奖项和荣誉。而且他们的剪纸作品题材也丰富多样，无论是海洋生物还是海岛生活场景，都能够信手拈来，创作出令人赞叹不已的作品。而且啊，创作出的作品风格不光细腻，而且不失大气，可以说每一幅作品都倾注了对长海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和对剪纸艺术的执着追求。在创作过程中会深入的海岛每个角落，观察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寻找灵感。很多的作者都认为，只有在生活中汲取养分，才能创作出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为了传承和弘扬长海民间剪纸这个传统艺术，长海县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有效的措施。当地的政府呢，积极地组织剪纸的培训班，邀请剪纸艺人授课，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学习剪纸的技艺。许多的学校呢，也会把剪纸艺术纳入校本课程，从小培养孩子们对剪纸的兴趣和热爱。此外，长海县还举办了各种各样的剪纸展览和比赛，为剪纸艺人提供了展示交流的平台，也促进了剪纸艺术的创新和发展。通过这些努力呢，长海民间剪纸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并了解还有关注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亲爱的朋友们，长海民间剪纸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更是海岛人民精神文化的象征，它记录了长海的历史变迁，传承了海岛的文化基因，也展现了海岛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可以说每一幅剪纸作品都像是一扇通往长海过去的窗户，让我们能够透过它看到海岛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在当今时代，虽然科技飞速发展，各种新兴的艺术形式也是层出不穷，但是长海民间剪纸依然会以它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它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能够停下脚步，感受传统文化的温暖和力量。让我们共同努力传承和保护长海民间剪纸这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这剪刀下的海岛风情画卷永远流传下去，成为长海文化永远的瑰宝。今天的 IP 时光机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我们下次。

机与谋发展，凝心聚力，开新局，努力实现长海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0: 声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哎，小李，累了吧？
3: 快，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

0: 近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1: 有趣，
2: 有料，哦，
3: 正能量，
4: 一起来听小白说。
1: 哦，原来是这样呀。
5: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夏天的时候，咱们的快乐源泉雪糕最近直接冲上微博热搜。不过这次呢，可不是因为口味上新，也不是因为雪糕刺客价格的问题，而是被扒了个底儿朝天。话题雪糕是糖油混合物具象化了，直接看懵一大批吃货呀。我一开始也不相信，冰凉爽口的雪糕怎么就成了糖油混合物了？直到看到了网友的实验，把一根雪糕放室温静置一夜，原本滑溜溜的雪糕化成了水，底下直接沉淀出厚厚一层黄色油层。好家伙，咱这哪是吃雪糕，这就是直接把糖和油冻一块往嘴里哐哐炫呐！仔细想想还真是，咱们爱吃的奶油雪糕、巧克力脆皮儿、厚乳冰激凌，配料表前排全是白砂糖、稀奶油、椰子油、高糖加高油，完美诠释什么叫热量翻倍、快得加倍。夏天天热，来一根雪糕解暑，一口下去甜滋滋、凉丝丝，嘴巴爽了，肠胃满足了，转头一看热量表，一根雪糕顶小半碗米饭，简直人看了直接心碎呀，吃货看了默默流泪。有人说，我不管，夏天不吃雪糕没有灵魂，明明知道它高油高糖，可就是忍不住，太真实了，这简直是咱们所有人的夏天通病。看着冰柜里花花绿绿的雪糕，迈不开腿，管不住嘴，明明知道是甜蜜的负担，可还是心甘情愿的沦陷。毕竟夏天的快乐，一半是空调给的，一半就是这口冰凉的雪糕给的。

咱们也得理性看待，不是说完全不能吃，而是别贪多，偶尔解解馋没问题。可要是你天天炫顿顿炫，那身上的小肉肉可就悄咪咪的找上门了啊。毕竟糖油混合物这东西最擅长的就是悄悄囤脂肪，夏天穿小裙子的梦想可别被几根雪糕彻底打碎了。这正是夏日雪糕凉又甜，糖油混合藏里边，偶尔解馋真香。

0: 贵在适度，爱吃没关系，克制一点，既能留住夏天的快乐，也能守住健康的底线，这才是最舒服的生活状态。
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2: 你是古代的一个平民，这是你的房子，四面墙加两面屋顶，它什么都好，就是屋檐太短，下雨后站在下面容易湿身，所以聪明的你就把屋檐延长悬在半空，这就是悬山式屋顶。但这种遮挡一下小雨还行，要是碰到狂风暴雨显然还不够，于是聪明的你想到在屋檐的周围再加上一圈房檐，这种就叫歇山式屋顶，它不仅防雨，而且造型优美有设计感，你很满意。但这种屋顶侧面墙和屋檐的衔接部分容易积灰积水，时间久了可能渗漏，于是你就把侧面屋顶连成一个整体，这就是更加大气简约等级更高的五殿顶。如果你在下面再加一层屋檐，恭喜你，你便造出了故宫太和殿同款重檐五殿顶。不过要注意，这种屋顶只能皇家用，普通人用是会被砍头的。
3: 哦，原来是这样呀。
0: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生活中有些人对好的关系有误解，总是把别人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有人倾听就不停抱怨，有人包容就肆意任性，有人托底就毫无顾忌。可一段关系想要走得远，从来不是一方拼命付出，另一方坦然接受。相逢的意义恰在于彼此照亮，而不是单方面消耗。你低落时我拉你一把，我疲惫时你给我支撑，你愿意听我碎碎念，我也愿意接住你的小情绪。最好的感情也许开始于我需要你，但终归要走向我们互相需要，不计较谁多谁少，不纠结谁输谁赢，惺惺相惜，彼此治愈才是关系长久的底气。
4: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长海县广鹿岛小珠山遗址诠释着几千年前的历史印记，每一个长海人都不会忘记，这里是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也是长海渔家人无惧风浪、朴实勇敢精神的源头。今天就与听众朋友一起探寻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长海群山，山海画廊，山岛耸峙，历史悠久，这里是大海中最耀眼的一串明珠，这里是北黄海会客厅、大连海上花园、海岛文明的发祥地、海岛精神的源头。追寻七千年前的历史脚步，寻找辽南地区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这里就是长海县小珠山遗址。日月亘古，山川经久，小珠山遗址历经七千多年的沉寂，终于在1978年带着历史文明与世人相见。小珠山遗址位于长海县广鹿岛中部的唐洼村吴屯，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整个遗址范围大约5000平方米，堆积层按文化分类分为5期，为辽东半岛新石器文化年代序列的研究提供了地层证据。同时，小珠山遗址对研究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和布局、史前时期人类的社会分工以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的经济模式等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从小珠山遗址中发现了大量不同时期的生产工具，代表着当时先进文明的各式陶器以及各类动物的遗骸。小珠山遗址文化堆积分为3层，下层石器以打制的为主，器型有刮削盘、盘状器、网坠、石球以及磨盘磨棒，并发现有骨器。兽骨的种类有鹿、獐、狗，以鹿为多。在中层发现有居住面、柱洞等建筑残迹，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中层的年代为公元前4300至前3900年左右。上层石器以磨制的为主，并发现有骨器，特别是有少许的筋骨。从中层的三足瓢形器和上层的三环足盆等可看出，分别受到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了与山东龙山文化相同的多种陶器，特别是发现了山东龙山文化创造的蛋壳黑陶。蛋壳黑陶制作技术高超，胎盘很薄，仅有1毫米至2毫米，有光泽，敲击有金属声，是山东龙山文化创造的中国古代最精美的陶器。许多专家认为可以和宋代最精美的瓷器比美。小珠山遗址代表了大连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晚三个文化时期，成为大连地区原始文化编年的重要依据，也是大连地区其他新石器遗址的重要参照物。虽然有些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碎片化，但是经过专业人员的修复鉴定，慢慢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历经七千年历史发展的画卷。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学着与自然环境相处，建造属于这里气候的房屋，缝制带有地域特色的服饰，开通了来往的航道，进行陶器等产品交易，接受了其他地域文化而又保留了独特的本地特色，形成了具有海洋气息的自身特色和地域特点的本土文化。本地人民繁衍生息，人口不断增长，生活也变得更加富足和多样化。小珠山遗址的出现更加印证了当时大连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学会了农耕，充分利用自然地理优势，过着以渔猎为主的定居生活，而长海也成为了大连历史文明的发祥地。这个大海上璀璨的明珠，正用它深厚的历史底蕴，闪着更加耀眼的光芒。2013年5月，
小珠山遗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小珠山文化对辽东半岛甚至整个东北地区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它见证了几千年的沧海巨变，同时也为人类发展的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和准确的证据。踏足这里，仿佛能窥探到千百年前先民们勤劳耕作的背影，研发新工具时坚毅的眼神，出海丰收时喜悦的笑容。听众朋友，小珠山遗址诠释着长海几千年前的历史印记，每一个长海人不会忘记，进入新时代，我们更应该传承、拓展、发扬无惧风浪、朴实勇敢的渔家精神，创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0: 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

0: 常相误，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海参。海参为棘皮动物门海参纲动物的统称，海参体壁柔韧，厚薄随种类而异，因其黄瓜状的外形，故英文名称为海黄瓜。海参在全球有900多种，中国约有140种。在黄海北部海域生长的海参，我们大多称其为鹩刺参。鹩刺参外形为圆筒状，腹面有管足，背面有油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几道刺的海参。有关鹩刺参，特别是长海海参的有关信息，我们先有请海参宝宝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1: 我们长海县海参生长在平均水深15米以上的开放海域，年平均水温 12.1 摄氏度，盐度在29到33之间，长期处于在湍急的海流中呈运动状态，所以生长周期较缓慢，一般为5年左右，致使我们海参的营养物质积累更加充分，造就了特有的营养成分和弹性紧致的高品质口感。
0: 好，听了海参宝宝的介绍，一听就明白了。总结一下，就是长海海参是深海的、安全的、营养的、稀缺的。那为什么说长海海参是稀缺的呢？这里有一组数据就能说明这个问题。目前中国海参的年产量已经接近25万吨，其中 98% 以上的海参均为人工养殖的，而长海海参年均产量仅有4000多吨，仅占全国海参年产量的 1.8%， 所以说是稀缺的。长海海参还有18种氨基酸、牛磺酸及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活性成分，成就了这种生物的再生能力。如果在海中受到刺激或处于不良环境下，海参能够强力收缩身体，压迫内脏排出体外，这种现象称为排脏现象。内脏排出后能再生新的内脏，海参被横切为2到3段，各段也能再生为完整个体，充分说明了这种生物的自愈功能。海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属于非常熟悉的海珍品，人们通常看到从海上采捕上来的海参体长大都在30公分左右，个体大的也不超过40-50公分，但2018年在獐子岛海域采捕到的海参堪称巨无霸，目测其长度有70多公分，每个重量都有一斤左右。据老渔家人介绍，这么大的海参别说是外人，本岛人遇到的也不多，推测生长期在6年以上实属稀罕物。目前长海县全域海域都是以海参生长，而海洋岛和獐子岛海域由于海洋水深，尤其海参的品质属于优中更优，生长在国家一类海域的长海海参早在2009年就成功申请注册了长海海参地理标志证明，2017年长海海参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认定。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雪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饭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忙。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0: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0: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 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2: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3: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
4: 神舟，
3: 违反分离。
2: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4: 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3: 返回舱着陆。
2: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5: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同意。
6: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2: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7: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2: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8: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2: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9: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0: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重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12: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11: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 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12: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世界器官、脑。

0: 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纤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的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1: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二号协警段二到四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十六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3: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投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2: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5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十八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4: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2: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5: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7: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6: 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7: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1: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十五五”时期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8: 十四五时期，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10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30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十五五期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京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 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

0: 由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1: 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综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3: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4: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出来，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3: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4: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这种大概2个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做完了。
3: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4: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3: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4: 接下来呢，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5: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5: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0: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有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5: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0: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5: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3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

0: 现高温天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3: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4: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5: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3: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进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正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6: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的，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3: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1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五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2: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0: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2: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演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

0: 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需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5月30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30日20时到31日20时，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气温17到23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见多云，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长山气温18到24度，小长山气温18到25度，广路气温18到26度。张子、海洋晴见多云，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8到26度，海洋气温18到26度。

0: 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5月31日，因天气原因，长海大长山岛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5月31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全天执行27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40，全天执行26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1点。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2: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Let's go。

0: 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那今天呢，要带大家一起领略海岛风光。有人问啊，说为什么人们对海情有独钟？因为海是未知的，但是海能包容一切。它是浪花，是情话，是遗憾，也是黎明升起，更是桃子味的日落。海边的清晨，碧海丹霞，风情万种。海上的月夜，深蓝色的海面布满白色的月光，静谧柔美。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獐子岛。现在出去玩的时候啊，大家都喜欢拍照留下纪念。在人们出行做攻略的时候，拍照打卡方面也会成为人们考虑的一大因素。在獐子岛，如果你想拍照打卡，那有一家民宿不能错过，那就是海逸繁花。我们一定要请它的主人姚海涛给我们来唠一唠。你好，海涛。
1: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0: 嗯，那说拍照打卡，咱们家呢特别适合，具体是在哪些点我们有特色，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嗯，像我们家吧，门口有一个很长很长，大概呢有100多米吧，一个网红墙，上面都贴的各种的海洋的照片啦，一些打卡的一些词语啦，包括那面墙呢，地下我们都做的灯带，然后还有草坪绿植，然后我们家呢还是一个蓝白相间的地中海风格的一个二层的小楼，然后两层的院子是叠拼式的，一层一层上去的，就是拍照打卡了，夏天在海岛拍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0: 嗯，
1: 像我们那个院子里呢还做了专门为小朋友们设计了一个泳池，带一个滑梯，小朋友可以在二楼的平台上顺着滑梯直接滑到泳池里边。
0: 哎呦，这是一种挺爽的体验呢。
1: 对，有好多的，就是因为像我们来的比较多的都是亲子游的嘛，因为现在到海岛玩带小朋友来玩的，一家人来玩的就特别多，都是小朋友到了我们这儿就是非常开心，因为你想可能有好多时候他不能到海上玩，那甚至说因为小朋友比较小，他到海上去玩，家大人可能会觉得很危险，对不对？我们这就给他提供了一个小孩既能戏水，家人又可以在旁边的遮阳伞啦、秋千、凉亭下边坐着喝喝水，甚至说喝点啤酒、喝点果汁，然后陪着孩子一起玩，那都非常的开心。然后我们还给他提供了一些什么室外的烧烤啦，对，室外的铁锅炖啦，因为可能有很多城市里的人，他也没有机会去用柴火去烧火，然后做一个铁锅炖炖一个鱼，他都感受不到，但是在我这他都可以自己去体验，自己去做，自己去感受，也是相当于说可能父母跟孩子有一个亲子之间的一个小活动一样。所以我们这反正我觉得环境还是比较可以的，比较适合就是一家人吧，到我这来放松一下，假期在我这打打卡啦，玩一玩啦，拍拍海啦，对不对？拍拍这些形象墙啦，也相当于省了一个去地中海的钱吧，是不是？
0: 就是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儿，满足自己拍照打卡全。

0: 家欢乐哈、啊，全家出游，畅想海岛风情的这样一个需求。那其实刚才在讲的过程当中就提到了说咱们家有特意为孩子设计的滑梯呀、泳池啊，那除了亲子游，我们这儿如果说接受团建或者几个家庭很好哈，我们几组家庭一起出游，我们的小型团建它的接待能力大概有多少，或者是说能够接受几个家庭咱们一起围成一个小院，有这样的设置吗？
1: 对，因为我这个吧，就是一个独栋的一个小楼，两层。
0: 嗯，
1: 楼上楼下。现在呢，我们家是只有四间房，但是每一个房间都比较大，都是在35平左右。
0: 嗯，
1: 房间都很宽敞的，因为大多数我觉得来玩的人吧，就是当时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有一些团建了，甚至说可能有时候像我自身吧，我也比较愿意喜欢出去玩，然后一到节假日都出去玩。我觉得可能我一家人出去玩可能没有意思，可能我会觉得两家人三家人哎一起出去玩，甚至说四家人达到我们可以接纳大概就是15人到18人20人之内也可以。
0: 嗯，
1: 然后在一起住在一起，整个一个小院加这个小楼都是我们自己在玩，所以说这样玩起来也比较合群，大家也比较开心嘛，是不是？
0: 但是如果是这种情况啊，就是15个人16个人一起的话，就需要提前多久预定，尤其是在旺季的时候？
1: 哎呀，至少我觉得需要一周吧。
0: 一周啊，
1: 差不多得一周的事，因为可能比较旺的时候就是8月份呗，对不对？7月末8月份这个时间段就是人非常多，因为并且还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人一多了吧，有时候就是订完了之后，可能因为海岛嘛，会有时候会出现有风啦，有这种情况，他走不了。
0: 嗯嗯。
1: 然后呢，他就会在这再搁置一天。像一般出现这种情况吧，我们都是比较照顾客人的心情的，我们也可能会相应的给客人减免一部分的房费。
0: 嗯。
1: 是这种情况，所以说我觉得
0: 需要定
1: 的话，对，应该提前早一些，大概我觉得一周左右应该差不多，并且像在我们这儿，我们还给小朋友都提供了专门的儿童的这些，就是什么洗漱用品啦，包括儿童的毛巾啦、两张牙刷啦，然后今年还给小朋友提供了小孩用的那种电，像口咬式的电动牙刷，但是它不是一次性的，你用完了你都可以带回去，相当于给小朋友做了一个纪念。
0: 哦，这个是要额外收费的吗？
1: 没有，这个不收费的、都是含在房费里面的。只是我就觉得，因为我也有孩子嘛，我觉得孩子出去玩，毕竟大人可能出来玩也不会为了太多，但大多数为了照顾孩子嘛，让孩子开心一点比较好。
0: 哎呦，这个就是感同身受哈、
1: 对，因为我做这个事儿吧，就是第一，我喜欢海岛，我喜欢钓鱼。
0: 嗯。
1: 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也总是领孩子出去玩，所以我就觉得我不管到哪儿去住，哎，给孩子照顾得非常好，我孩子有东西玩了，我可能会很放松的，我可以在这看看风景啦，然后溜达溜达啦，甚至说我自己可以喝两瓶啤酒，开开心心坐在那儿，特别好，所以我就在孩子这一块考虑到就非常多。
0: 对，所以说这个其实除了拍照打卡，我觉得海逸繁花按您的描述啊，这个亲子游是首选啊。刚才说了需要提前最少一周的时间来预定，那像在哪里可以找到我们家呢？听您说的我都特别特别的心驰神往，尤其我也有孩子哈、就是在哪我可以看到咱们家的视频啊、图片啊、然后同时我可以进行预定，
1: 是到携程网上、美团、去哪儿这些网站，就是大的这些订房了、购票这种网站上都可以搜到我们家海逸繁花度假酒店，都可以找到。
0: 嗯，
1: 然后包括你在抖音上面搜索我们海逸繁花这几个字，你也可以搜索到我们，就是獐子岛海逸繁花，这些几乎大多数平台都可以看到我们。
0: 叫獐子岛海逸繁花，
1: 海逸繁花度假酒店，对，
0: 啊，它逸是飘逸的逸啊，大家呢可以在各大旅行的这个网站上啊，包括抖音上啊，大家都可以搜一搜，如果感兴趣哈，包括我们海涛这个语言也是特别有感染力啊，大家如果被他感染了，想要去看哈、想要出行到獐子岛有一个很好的亲子体验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哈、赶紧去搜一搜看一看的。另外最关心的哈、就是价位如何？
1: 价位我们几乎吧，就是在旺季的时候应该是1288这个价格。
0: 嗯，旺季的时候1288就是全家出行呗。一家三口，
1: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一家三口四口都可以，因为我们的房间都是那个1米5×2米的双床房。
0: 嗯，那么这个是单独的房间的费用，还是说含餐的费用？
1: 我们是含早餐的。 然后是单独房间。

0: 他早餐的费用。对，
1: 哦，明白。
0: 然后我们那边会给客人提供那个餐厅，因为我有一个单独的餐厅和厨房，包括烧烤的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客人可能有时候来了吧，他不一定说，因为到了海岛之后吧，他可能需要体验一些吃一些海鲜啦，对不对？包括来说，因为夏天嘛，喜欢在外边自己烤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就给他提供了厨房和餐厅。我们这些使用都是免费的，因为我们在海岛上有车，我们可以带着客人到那个獐子岛的沙包嘛，室内市中心，然后有海鲜市场。我们可以带着客人去，我们给你送到那儿，客人自己下去采购，买了一些吃的什么东西回来，然后自己烤了，然后蒸煮了。我们有卡式炉，外面有好多桌子，每桌客人给你都卡式炉了，锅都有，然后烧烤都有，你自己可以蒸煮一些海鲜，你喜欢吃什么就买什么。因为你想，如果我们来做这东西，不一定说能达到每一个客人他喜欢的味道，对不对？但是海鲜那东西，换个角度来说，可能加工起来也比较简单，就是原汁原味嘛。因为到海岛就要吃一些海岛的原汁原味的东西，可能简单的一蒸一煮就可以解决了。客人可能吃的也比较开心。
1: 对对对，非常好啊。那么我们呢也非常感谢海涛的介绍，那期待着大家到海翼繁花带着孩子去感受这种亲子游的乐趣，然后去拍照打卡。谢谢海涛，我们节目就到这里，再会。
0: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舞

艇驶出太平湾，立即海阔天高，大家都兴高采烈，盼望在大比武的靶场上大显身手，为女炮班争得更大荣誉。唯独装填手魏传琴心情复杂，当时魏传琴已经有两个孩子，小的还不到周岁，正是吃奶的时候，大比武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举行。因为各种原因，杨金荣、徐福英不能参加这次比武，他不参加理由也很充足，但他是装填手，业务精湛，动作麻利，几乎没有人能在短时间内代替。如果自己也打退堂鼓，这个炮班就只剩下班长张淑英和炮长王淑琴了，另外几个人全是瑞城女炮班的人。退缩的念头一闪而过，临走之前最后给孩子喂一次奶，孩子双眼眯缝着，小嘴咕嘟咕嘟吸吮得很用力，可是出发在即，眼看就来不及了。魏传琴眼含热泪，从孩子嘴里拔出奶头，整理好衣服，套上武装带，扎紧后背的带儿，背上枪，转身就走，身后传来孩子因为没有吃饱而委屈的哭声。把哇哇哭的孩子丢给母亲，魏传琴是怎样的心情？魏传琴身下有几个妹妹，40多岁的母亲又给她生了个小妹。在早婚而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年代，婆媳同生、母女同生的事屡见不鲜。母亲刚生小孩不久，正喂奶，也顺便在魏传琴外出期间给

小孩喂奶，母亲的奶水只是一个小孩的口粮，两个小孩嗷嗷待哺，肯定都吃不饱。而魏传琴小孩的口粮被魏传琴带走了，辛苦的母亲，可怜的孩子，为了大比武也只能这样了。和魏传琴的情况差不多，王淑琴当时也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大的七八岁，小的才断奶。这么一帮孩子都扔给公婆，既拖累老人，王淑琴也放心不下。没有办法，在张家楼谁又不是这样，生孩子不等坐满月子就参加繁重的农业生产和军事训练，没有坚强的意志和信念，以及长期磨练出来的抗折腾的身板，就不会有女炮班这特别能拼搏、特别能战斗的集体。女炮班去营城子参加炮兵比武，共八个民兵，一张黑白照片上八个渔家女横着列队，白上衣，武装带，步枪靠右侧站立，手持枪杆，刺刀闪亮。这是在营城子靶场训练时留下的张家楼女炮班和瑞城女炮班联袂出征的合影。在海岛训练和射击，炮班五个人就够了，到陆地比赛要有预备人员，一旦谁出现意外情况要有人补位。从体力需要考虑，人手也要多一些，推大炮、拉炮架、挖坑固定，全是重活。接到参加比武的通知后，公社武装部根据实际情况决定从瑞城女炮班抽调精干力量，充实到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唐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七千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 91.7 长山岛传奇。

听我们来讲龙分水传奇故事的下集。上回书我们说到，四海龙王为民降水，但是他们只有海水，一场海水把花浇死了，把树浇死了。为这事儿，四海龙王犯了愁，正巧遇到了云师仙翁，就把这个愁事儿说给了仙翁听。云师仙翁笑道：“这有什么难办的？把海水分成咸水和淡水，只用淡水降雨不就行了吗？”四海龙王一听，扒着眼睛瞪得溜圆，又惊又喜地拜伏于地，一起叫道：“仙翁如能把咸水淡水分开，化为雨雪，救天下生灵，小龙愿俯首听命，敬奉仙翁，永居四海之上。”云师仙翁把四海龙王扶起来了，从怀里掏出了四颗珍珠，爽朗地说：“你们认识这四颗珠子吗？这可不是普通的珍珠，这四颗名为分水珍珠，乃是无价之宝，原为海内宝珠，海妖星飓风把它掀上了海岸，它不识此宝，丢在了岸上，扬长而去，被我捡来收藏至今，现在物归原主，请四位各收一颗宝珠，含在口内，再吸海水，吐出为咸水，喷出为淡水。有了这个分水珍珠，还愁没有淡水。”

降雨吗？四海龙王把宝珠捧在手里，翻来覆去的看了一遍又一遍。哥四个商量一下，对云师说：“仙翁大恩大德，小龙们永世不忘。这宝珠，仙翁得之不易，又是无价之宝，请您留下两颗，我们只用两颗，能分水降雨雪，就感激不尽了。”云师仙翁连连摆手：“哈哈哈哈，我是个闲散仙人，在天地间任意去留，无拘无束，无需收此宝珠。今日能把分水珍珠送给原主，造福于天下，我心愿已足。你们是四海龙王，降雨岂可无分水之书？分水岂可无分水宝珠？”老汉年岁已高，但身子骨健壮，今后愿随你们行云布雨，助一臂之力。快收好宝珠，莫误了降雨抗旱的大事儿。四海龙王听了感激不尽，立即起身与云师仙翁赶到了东洋大海。龙王口衔分水珍珠，从云端把龙头伸进大海，喝足了海水，嘴里的分水珍珠果然顶用。不一会儿，龙王已将咸水分出吐回海内，携带满肚子的淡水飞到了旱区，把水喷洒出去。顿时浓云密布，甘霖纷纷，这一场豪雨浇灌到大地上，花草树木全都得到了救济。四海龙王与云师仙翁看雨后的人间生机盎然，一片欢腾的景象，内心非常的激动，决心多办些这样的好事儿。东海龙王见云师仙翁步履迟缓，行动不便，就把已被降服、正在驾前戴罪立功的海妖飓风唤来，让他化为清风，驮云师仙翁周游天下。从此，云成风，风在云，随四海龙王吸水、分水、降雨、降雪。雷公电母也跑来助威，他们密切配合。他们密切配合，行云布雨，名扬海内，誉满天下。每当天旱的时候，人们就敲着铜锣，唱着民谣，向龙王求雨。那套歌啊，是这样说的：天惶惶，地惶惶，俺为天旱求龙王。广亲顺贵真厉害，旱涝风欠全执掌。求您降恩洒甘霖，保佑青苗快点长。哐哐哐哐哐哐，俺先给您敬炷香。每当人们看见海空间有状如巨龙的云柱时，就会高兴地说：“看哪，龙吸水，龙分水了。”不出三天，保准下一场透雨。龙分水传奇故事的下集，今天就讲完了。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

0: 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的长海印记，我们首先走进长海，领略住在海豚湾附近的长海人家的自豪感，以暗示法识别新型网络诈骗的骗术。本期的海岛印记还将带您鉴赏獐子岛的美味食品海鲜水饺。好了，今天的海岛印记正式开讲。海豚畅游长海海域，獐子岛海鱼牧场诱捡鲸鱼的视频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屡见不鲜，成为热聊话题。长海县良好的海水水质吸引了鲸豚类海洋哺乳动物前来栖息。在长海县大长山岛和哈心岛之间，乘船出海的人们经常能看到三五成群的海豚在海中嬉戏。优越的海洋环境和丰富的渔业资源，让上千只江豚选择在长海生活繁衍后代，这里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海豚湾。而在獐子岛海洋牧场，一些海上生产的渔民也时常能听到远处鲸鱼的换气声。许多当地渔民和海钓人及游客还多次看到小温鲸露出水面换气喷水的场景。每年的四月，长海会迎来从远洋而来的被称为海上大熊猫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斑海豹。它们集中在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哈仙岛和瓜皮岛的海洋牧场养殖区，或趴在网箱上寻觅食物，或趴在冰面上休息，时而露头，时而潜水，憨态可掬。良好的海水水质吸引着鲸豚类海洋哺乳动物前来安家栖息，这得益于长海县持续加强海洋生态环境建设。根据海洋生物专家介绍，海豚、斑海豹、小温鲸等动物对繁衍环境极为挑剔，不但要求海水干净，周边还要有丰富的鱼虾贝藻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就是说，选择长海县作为固定的繁衍栖息地，证明了长海县的生态环境足够优良。出海看鲸鱼，居住地的旁边就是海豚湾，这样的海岛人家宜居环境，大家是否觉得够嗨、够惬意呢？
0: 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唱响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长海反腐正风好声音。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为鉴，守法在心，宣传防诈骗，共作反诈明白人。进入2025年，网络诈骗分子借助技术手段和社会热点，设计出更具迷惑性的套路，网络诈骗手段不断升级。像新型诈骗套路中的披着兼职外衣的陷阱，以零门槛高回报为诱饵进行的刷单返利诈骗，或是设置高收益的骗局，利用内幕消息稳赚不赔等话术吸引投资者进行的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再是瞄准青少年群体，通过游戏内私聊或交易平台发布低价装备代练服务信息，诱导玩家绕过正规渠道支付定金或手续费，随后拉黑消失所进行的游戏交易诈骗。可以说，所有网络诈骗的本质就是利用人性贪婪的弱点。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踏实赚钱最安心。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我们应该

牢记三不原则，那就是不轻信陌生电话、短信、链接等，不透露银行卡号、验证码、密码等个人信息，不转账，任何要求向陌生账户汇款的行为均需要提高警惕。以案为鉴，共作反诈明白人，唯有保持警惕，学习反诈知识，才能有效避免自己的一切损失。

0: 在中华美食的广阔天地里，水饺作为传统面食的代表，一直深受大众喜爱。尤其是海鲜水饺，凭借独特风味，在餐桌上越来越受消费者的欢迎。提到海鲜，獐子岛品牌的海洋食品已成为高品质的象征，家喻户晓。如今獐子岛集团以海洋牧场的海胆、鲅鱼做原料，针线的海鲜手工水饺给食客们带来了全新的味觉享受。獐子岛海胆水饺堪称水饺领域的贵族，馅料选择颗粒饱满、色泽金黄的海胆黄，传统制作技艺与现代创新相结合，经验丰富的工匠师傅凭借精湛的手艺包制出皮儿薄而有韧性、馅料饱满紧实的海胆水饺。海胆水饺鲜美不腥，老少皆宜，蒸煮后的水饺咬上一口，海胆的鲜美瞬间在口中弥漫开来，新鲜食材保留了原汁原味，劲道的面皮儿与紧实饱满的馅料相得益彰，味道鲜美诱人。在水饺的美食江湖里，鲅鱼水饺凭借其独特的鲜美风味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獐子岛鲅鱼水饺严选新鲜鲅鱼，捕捞上岸后剔骨取肉，最大程度保留鱼肉的紧实弹嫩，搭配韭菜等食材包制出皮儿薄馅儿大的鲅鱼水饺，而且采用速冻锁鲜技术，让消费者随时都能品尝到如同刚包好的鲜美滋味。獐子岛集团出品的生鲜速食海鲜手工速冻水饺，解锁多样吃法，让您尽享水饺美味。传统的水煮或是蒸水饺、煎水饺、红油水饺，无论采用哪种经典吃法，每一种水饺的麻辣鲜香味道都会直击舌尖，令人回味无穷。记住啊，长海县不仅盛产优质的海洋珍品，这里的海洋食品服务商还针线用优质海珍品制作的美味加倍的海鲜水饺。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北纬39度的海洋食品垂涎欲滴，感恩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您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

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

0: 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海参。海参为棘皮动物门海参纲动物的统称，海参体壁柔韧，厚薄随种类而异，因其黄瓜状的外形，故英文名称为海黄瓜。海参在全球有900多种，中国约有140种。在黄海北部海域生长的海参，我们大都称其为鹩刺参。鹩刺参外形为圆筒状，腹面有管足，背面有油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几道刺的海参。有关鹩刺参，特别是长海海参的有关信息，我们先有请海参宝宝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1: 我们长海县海参生长在平均水深15米以上的开放海域，年平均水温 12.1 摄氏度，盐度在29到33之间，长期处于在湍急的海流中呈运动状态，所以生长周期较缓慢，一般为5年左右，致使我们海参的营养物质积累更加充分，造就了特有的营养成分和弹性紧致的高品质口感。
0: 好，听了海参宝宝的介绍，一听就明白了。总结一下，就是长海海参是深海的、安全的、营养的、稀缺的。那为什么说长海海参是稀缺的呢？这里有一组数据就能说明这个问题。目前中国海参的年产量已经接近25万吨，其中98%以上的海参均为人工养殖的，而长海海参年均产量仅有4000多吨，仅占全国海参年产量的1.8%，所以说是稀缺的。长海海参还有18种氨基酸、牛磺酸及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活性成分，成就了这种生物的再生能力。如果在海中受到刺激或处于不良环境下，海参能够强力收缩身体，压迫内脏排出体外，这种现象称为排脏现象。内脏排出后能再生新的内脏，海参被横切为2到3段，各段也能再生为完整个体，充分说明了这种生物的自愈功能。海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属于非常熟悉的海珍品，人们通常看到从海上采捕上来的海参，体长大都在30公分左右，个体大的也不超过40-50公分。但2018年在獐子岛海域采捕到的海参堪称巨无霸，目测其长度有70多公分，每个重量都有1斤左右。据老渔家人介绍，这么大的海参，别说是外人，本岛人遇到的也不多。推测生长期在6年以上，实属稀罕物。目前长海县全域海域都是以海参生长，而海洋岛和獐子岛海域由于海洋水深，尤其海参的品质属于优中更优，生长在国家一类海域的长海海参早在2009年就成功申请注册了长海海参地理标志证明。2017年长海海参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认定。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 长虹飞架荣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建成长海跨海大桥，将终结长海线朝发西至看天出岛的交通困局，补齐长海陆岛交通短板，不仅是陆地与海岛，更是民生和幸福。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线的海上交通。长海线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受潮汐、大风、大雾等自然因素影响，海上运输每年有60多天无法通航，就算是通航期间也无法实现24小时全天候通航。好在近年来长海线陆岛交通实现了大跨越，大小长山岛完成了长山大桥建设，这两个乡镇的居民出行去大陆还可以乘坐民用航空，但是其他岛屿上的居民出行依赖的主要还是海上交通。大海相隔，限制的不只是居民的出行，更重要的是对岛内医疗卫生、应急救援等工作造成的影响。据长海县卫健局统计，近年来每年都有上百例医患需要转诊去市内医疗机构，而每年总有十几起转院患者因为天气原因无航班而改期转诊。而如今启动长海跨海大桥建设，将彻底结束这样的历史，居民出行、物资运输、产业发展不再受风浪制约。家住长海县镇的王先生激情地说，随着大桥的贯通，首先提升的是海岛居民的归属感、幸福感和自豪感。长海县居民王叶生：
4: 我们将来海岛可以直接不用堵车，直接开车就可以通往大陆。我们是老百姓，天天盼，夜夜盼，这个大事终于落地有声了，我们是很是高兴。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3: 据了解，皮长高速、丹大高铁等线路将连接未来长海大桥的轨迹，实现海岛和大陆快速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推动长海海洋渔业向纵深高端转型。长海大桥不仅是交通动脉，更是经济动脉。在长海县经营一家海产品公司的经理王国发对记者算起经济账，大桥通车后，自家海鲜鲜货运到市区的时间将大幅缩短，价格预计能翻倍，过去因运输限制不敢接的订单以后就能放心接了。未来长海县的海产品将用最短的时间先达消费者的餐桌。长山群岛作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抒发着辽南群岛、大美长山的品牌魅力。长海大桥的建设对促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长海县文旅产业业主徐泽宇：
5: 大桥项目启动了，对于我们民宿业主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机遇和挑战。我期待大桥建成通车后能够接待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让他们享受海岛独有的风情和舒适的服务。
3: 长虹飞架荣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脉动之路，它不仅是交通动脉、经济动脉，更是民生动脉。延伸的是长海县公共服务能力水平的提升，快速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助推带动长海整体高质量发展。好了，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给你钱呢，
1: 100块怎么给你？
0: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如果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那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青，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2: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0: 好，这里是文理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鲜这个本质啊，数百年来一直是没有定论的，什么是鲜？那么在科学没有揭开鲜味的这种神秘面纱之前，北京人早早的就从各种食材当中提炼出这个令人沉醉的鲜味儿。自古以来，北京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广纳百川，汇聚了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珍稀食材，所以鲜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每一位北京人餐桌上不能或缺的美食元素。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啊，吃鱼头有着丰富的文化背景和礼仪，比如说鱼头朝东啊，表示尊敬啊，这个也是古代的座次的观念，东向为尊嘛。那鱼头对着家中的长辈或者被邀请的客人，这是好事儿。那么在吃鱼的时候呢，主人通常会先加鱼头腮部的这个肉给最尊贵的客人，然后再加给自己吃其他的，这都是礼仪。此外呢，吃鱼头的风俗习惯也跟一些典故有关系，比如说寇准啊，这个大丞相的故事，每次他用餐之前，据说寇准先动一下这个鱼头，表示自己对母亲的尊重和思念。当然鱼头呢，它营养好啊，口味好，人体的很需要的东西它都有啊，有健脑和延缓衰老的好处，比如说鱼头泡饼啊，或者说油条或者泡饭都好吃，这就是北京菜。大鱼头咸香微辣，肉质鲜嫩，这个烙饼呢也好吃，现烙现吃，对吧？现炸的油条配上大米饭蘸汤以后呢更可口，一菜可以两吃。
1: 诗经小雅六月中的刨鳖快鲤记录下了生鱼的美味，到宋代林洪的《山家清供》中，又以其味甚鲜，首次提出了鲜这一味觉概念。从古至今，鲜味一直是中国人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味道。鲜为何物？上百年来众说纷纭。在科学知识得以解释鲜味之前，北京人便早已学会了如何从食材中获取这道人间至味。自古以来，北京凭借得天独厚的地位，吸纳了全国各地的珍贵食材。京杭大运河的修建

0: 这个真的是搭配油条吃太好吃了。
1: 那全北京最好吃的鱼头泡油条就在这儿。
2: 作为餐厅的招牌菜，鱼头制作的总负责人刘涛最先

0: 葱香十足，五成热的油温，下锅炸制，瞬间葱香四溢。吴涛仔细观察着大葱，同时判断油温的变化，随时调整，直到葱段金黄，便可出锅备用。
1: 现在来多少条啊？
2: 28条。
1: 你能多卸几条吗？我那边看应该还有个3-4条，一会儿看一下吧。我就卸3-4条。
0: 早晨8:30，一批来自杭州千岛湖的鳙鱼，以最快的速度被送到吴涛师傅手中。他需要认真地挑选出品相最佳的鱼头，对他而言，鱼的质量关系到一天的生意。
1: 千岛湖的鱼吧，它是水质比较好，千岛湖水质比较好，而且是它的肉质也是比较细嫩的。
0: 浓郁的汤汁，嫩滑的鱼肉，鲜香扑面而来，鱼头泡油条的好味道，不仅在于优质的原料，烹饪方法上也有着不少讲究。鳙鱼俗称胖头鱼，其头大而肥，肉质雪白细嫩，营养物质丰富，富含脂肪和胶质的特点，使得胖头鱼适合长时间炖煮，将鲜香释放到汤汁当中。因此鱼头泡油条的吃法深受广大食客的喜爱。
3: 鱼肉呢，刚才吃的特别细腻，
4: 又鲜，然后汁又浓，就是我觉得这个汁是抢不了，这浓郁的汁是没有抢到，说不会抢到它的鱼鲜。
0: 吃鱼容易，闻腥难，去腥是烹鱼的重要难题。除了优良的鱼种以外，辅料的配比也是关键。红葱头，葱香十足，又少有洋葱的辛辣。生姜，去除鱼头腥味的同时增加鲜香。

整个后厨都开始忙碌起来，订单不断增多，胡涛要带领团队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左右的胖头鱼，去鳞洗净，只取鱼头，从中间砍断，一分为二，打上花刀，方便入味儿。起锅烧油，

0: 鲜嫩的同时去腥增香。加入热水，大火煮开，持续炖煮，尖椒中的辣椒素与鱼肉内的氨基酸开始释放，使得汤汁逐渐变为奶白色，鲜香四溢，又带有一丝微辣，刺激着人们的食欲。吴涛仔细观察着锅中的变化，精确计算着每一秒的烹饪。待鱼头逐渐成熟，加入料汁持续炖煮，使香料释放香味儿，同时捞出多余的调料，防止味道变苦，直到汤汁浓稠鲜香，便可将鱼头转入小锅，小火慢炖，使鱼肉彻底软烂入味儿。等待鱼头炖煮的同时，一旁的厨师也开始了油条的制作。充满韧性的面团轻微擀平，切成等分的长条，表面抹上清水，上下贴合，拉伸成条，下入五成热的油中炸制，油条瞬间膨胀起来，漂浮在油面之上，轻微波动，均匀成熟，待油条全部金黄便可出锅。炖煮20分钟的鱼肉逐渐软烂，胶质的释放使得汤汁也愈发浓稠，多种风味与汤汁的鲜香逐渐融为一体，撒上炒香的灯笼椒，稍加点缀，便可出锅装盘。
1: 好，各位尝一下。这道菜是一道招牌菜，但是就了鱼头，各位请慢用。
0: 喷香的鱼头，酥脆的油条，何从下口，可大有学问。俗语讲，走兽提上筋，飞禽掌中宝，鱿鱼月牙肉。这里的月牙肉指的便是鱼脸两侧上的那块红白相间，类似于月牙形状的肉。鱼的呼吸使得这块肉在大量运动中变得更有弹性，更有活力。这是鱼身上最爽滑、最鲜嫩的一块肉，吃鱼头要从这块肉吃起。
2: 鱼肉呢，特别的细腻，特别好吃嘛。像这个油条，一口汤汁，一口油条，吃起的话真的是搭配特别完美。
0: 鱼头出现在北京人的餐桌上不过20多年的光景，而这份鲜美却已然成为北京美食江湖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备受瞩目。
3: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诗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诗孤霍霍三尾发发，这个词儿比较难写啊，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撒网入河沙沙响，这个网里面刷刷游动，就这个意思。这里的这个尾啊，其实就是鳝鱼的意思，鳝鱼就是黄鳝嘛，俗称的，它确实很长啊，像一个蛇一样，大概最长可以达到1米，头粗尾细，它表面上有个非常光滑的黏膜，没有鳞啊，色泽呢是黄褐色，所以叫黄鳝，常常生活在稻田、小河、小溪啊、池塘这些地方。咱们国家呢到处都有啊，以长江流域、辽宁和天津产量比较多，产期呢是6到10月份，据说是6月到8月的这个黄。

0: 蒜丝儿，卤汁呢是浓厚啊，味道很纯正，弹牙可口。所以说，滚油一响，上古登场。
1: 江浙两地自古便是中国的富庶地区，运河从杭州出发，过苏州、无锡到镇江，过了长江到扬州，北上经淮阴进山东，过天津，然后到了北京。

是北京苏泰厨师里拔尖的人物。作为厨师长，他一手掌管着店内两道招牌菜品的制作和品质。黄鳝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民间便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响油鳝糊便是王洪庆最为拿手的菜肴之一。为保证菜品的肉质鲜美，原料的选择

丝焯水，佐以冬笋丝，焯至鳝丝打卷，冬笋断生，即可出锅备用。另起一锅，加入底油，下入葱姜末爆香，待香味四起，下入鳝丝笋丝，大火翻炒，加入少许酱油，直至各种风味融于一体，便可出锅装盘。但这只是烹饪的开始。想游鳝糊，顾名思义，要有想。

0: 锅中烧油，待油温上升，开始微微冒烟，便浇在鳝丝之上，一时响声四起。这便是紫菜名字的由来。鳝丝油润而不腻，鲜嫩而可口，蒜香四溢，又不失原料自身的鲜香。
1: 我是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今天我们说的是鲜味儿啊，什么是鲜呢？说是鳝鱼挺鲜的啊。那如果说，吃响油鳝糊的这个体验是口感的爽滑，味道的鲜美，那么尝尝松鼠桂鱼，完全是另外一番体验。李安导演的影片《饮食男女》里面啊，一开头便是各种的厨艺大秀，其中的一幕呢，就是那个父亲在做松鼠鱼。当然，据说那个影片当中的鱼啊是青鱼，那真正的松鼠鱼呢，其实是苏帮菜里的经典名菜松鼠桂鱼。那提到这个鱼啊，得说它的来历了。那这道菜呢，最早呢是源于苏州，因为烹饪以后呢，桂鱼肉质酥脆，外皮炸得金黄，再加上那个酱汁呢酸甜可口，像个松鼠，所以叫松鼠桂鱼了。而且据说，这个乾隆皇帝下江南，微服私访到苏州的松鹤楼点菜，这厨师呢是用这个桂鱼出骨，在鱼肉上刻了花纹，加了个调味以后呢，腌了一下，拖上了蛋黄糊，入了热油锅，炸嫩了成熟以后，再浇上一个糖醋的卤汁，就特别像松鼠，外焦里嫩的。乾隆吃了以后，哎呀，这个太好吃了，呵呵。所以后来苏州官府呢，传出了乾隆在松鹤楼吃鱼的事儿。这个菜呢，便是名扬苏州了。
2: 打小在这儿吃，我都是觉得怎么说，就是每过一段时间就得来尝尝这口。
3: 松鼠桂鱼呢，这和孩子的口味，所以我们全家呢，每个月几乎差不多都来个两三次吧。

0: 间来自于新鲜的原料以及高超的烹饪手法。
1: 为什么选用桂鱼？就是因为它的肉质好，没有刺，而且它肉香，形状制出的形状还好。
0: 桂鱼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同时刺少肉。

非常适合老人和小孩的口味。为保证菜品最为极致的口感，桂鱼必须现吃现取，重量1.5千克最佳。去除内脏洗净之后，便到了展现厨师深厚刀工的时刻。新鲜的桂鱼去除鱼头，再从鱼身下刀，紧贴鱼骨前进，直至鱼的尾部不能切断。另外一侧同样如此下刀，去除鱼骨，保留鱼皮，并保证两片鱼肉连为一体。稍作清洗，便要开始最为关键的一步，打花刀，从鱼肉内侧斜刀片入，切至鱼皮，但不切断，再从另外一侧垂直下刀。几十年的重复摆变。

0: 锅烧油，待油升温的同时，给鱼肉均匀地裹上淀粉。油温逐渐升高，王洪庆提起鱼的头尾，等待下锅的时机。油温六成热，先将鱼腹下锅炸至，待鱼腹定型，再将整鱼浸入热油。锅中鱼肉逐渐酥脆金黄，宛若珊瑚。桂鱼成熟，便出锅备用。
1: 这道菜呢，是我每次来必点的，口感非常好，酸甜适中，
2: 口感比较爽滑，而且就是外焦里嫩。

0: 中午，餐厅的食客络绎不绝，松鼠桂鱼的订单也在不断增多。身在后厨的王红庆也逐渐焦急了起来，敦促起后厨的师傅加快手中的动作。
1: 您好，打扰一下，给您上一下本店正店菜松鼠桂鱼。
0: 松鼠桂鱼肉质酥脆鲜嫩，味道酸甜可口，吃上一口便欲罢不能。可以说，这股鲜香抓住了北京人挑剔的味蕾。传统蔬菜以时蔬和鲜为主，温文尔雅，烹饪精细，对食材的本味要求很高。而在物产并不丰富的过去，蔬菜的烹饪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人们不得不加以改良。即使如此，经过北京厨师的不断尝试与改

收听，我是董冰。五六十年代出生在北京人呢，有一种儿时的记忆啊，这个记忆呢就是带鱼。那个年代呢，很多人家里面并不太宽裕，再加上家里孩子有时候多，老家人呢会买点这个带鱼改善一下伙食，所以就有了烙饼卷带鱼这道菜。大家的满足感呢、那确实是让人回味无穷的。老北京炖的带鱼啊很酥，不夸张的说呢，连骨头都是酥的，完全能夹着饼，那不会像说咱吃普通的带鱼呢，你还得吐刺儿。另外，这个据说老北京自个儿家做的带鱼，它不扎嘴，这个肉呢很瓷实，而且带鱼骨头它是有的，重点它已经软了，你搁那嘴里一咬吧，这个咔咔这骨头就碎了。而且据说很多北京人做鱼呢喜欢放醋，这比方说北方人啊，家里这个垮的鱼搁点大葱，搁点蒜瓣，再放点醋，哎，这个香味呢，它有道理，它能去腥提鲜。

0: 京城鲜味的另一个途径。
1: 有小时候就是那个家里面大人啊、爷爷奶奶啊做的那个味道。
2: 第一次来感觉就挺不错，这个地儿也挺好，这个鱼特别酥，而且这个菜也不错，很有特色。
0: 老北京吃鱼讲究

细长的身材，适应了水面下80米海域的高压环境，因此带鱼一旦被捕捞便会窒息死亡，导致食用的带鱼没有活鱼，只能冰鲜。如此一来，带鱼身上的腥味物质也被大量保留。如何去除带鱼的腥味，这成了烹饪的重中之重。挑选好的带鱼，清洗干净，刮去表面的银汁，去除内脏，切成10厘米左右的小段，方便入味。紧接着便是带鱼去腥的关键步骤，腌制。糖、盐、胡椒粉给予带鱼淡淡的底味，葱、姜、料酒

中依次加入白醋、料酒、白酒、酱油，多种调料的组合使带鱼得以进一步去除表面腥味。加入清水，大火烧开，下入白糖提鲜，番茄酱增色增量，香叶桂皮增加风味。当各种味道融为一体，便可下入带鱼，小火焖煮2个小时，直到汤汁收干，鱼刺酥软。这种先炸再炖的做法带来的口感叫做硬酥。刚出锅的带鱼鲜香四溢，未散的余温

师现做。在优质小麦粉中按照比例加入清水，再将其揉成光滑。

0: 每锅烧油，五成热的油温下饼烙制，直到两面酥脆金黄。等待带鱼放凉的同时，锅中的阵阵麦香不断飘散，便可将烙饼出锅，趁热切成与带鱼大小相当的长方形，配上浸透汤汁的酥带鱼，一道烙饼卷带鱼便做成了。
1: 饼脆的，带鱼酥的，骨头都能吃，里面但配点小咸菜更好。
2: 焖的真是特别到位，这骨头直接都是软烂的，直接可以吃，完全没有就那种吃骨头的感觉。
0: 烙饼卷带鱼，咸鲜中带着丝丝甜蜜，回味中又有淡淡醋香，一口咬下，味蕾间是鲜而不腥、酥而不腻的丰腴滋味，而脑海中浮现的却是幽静的胡同、悠扬的车铃声，以及蜂窝煤烧出的袅袅炊烟。这是许多老北京人记忆深处的鲜味。
3: 欢迎大家收听《伦旅中国》啊！北京美食的发展其实离不开鲁菜啊！在北京美食不断发展融合的当下呢，鲁菜一直占着很重要的地位。鲁菜起源于春秋时期的山东。

身是鲁菜当中的名菜，历史悠久。据说这道菜呢，最早出现在唐代，深受皇室贵族喜爱。那明清时期呢，葱烧海参那是必备的佳肴。我觉得这道菜之所以成为经典啊，离不开它这个制作技艺，当然很复杂，原料也很讲究。那海参必须是上等的，精心的发制，保证它的口感弹牙。其次呢，大葱的选择很关键，优质的山东大葱让这道菜呢增添了独特的这个香气。那另外一道菜呢，跟鱼也有关系啊，这道菜呢就是干烧大黄鱼了，它也是北京同和居的经典招牌菜之一，很多人挺熟。同和居干烧大黄鱼以鲜嫩的黄鱼为主料，这火候很重要啊，配料很丰富，汤汁儿还能收进菜里面，色泽红。

0: 讲究啊，必须让食客吃了三口才能吃出整道菜的味道，叫耐人寻味。它有一个体会的过程。那如果你第一口就吃到这个味道很足，据说是失败的。第一口呢是咸香上口了，第二口呢是微酸微辣，这个酸辣味呢就升华了。那第三口试试，你酸辣咸香这个四种味道都在你口腔之中达到顶峰，那这是第三口。据说这就是灰乌鱼蛋汤必须恰到好处啊，特别考验厨师的功力。《随园食单》里面对这道菜呢有记载，说这个乌鱼蛋鲜最难服侍，什么意思呢？就是太难做了。统合君呢对这道菜选料非常的讲究，成菜很精美，口感之鲜也堪称是精品。
1: 五根身便是京城鲁菜厨师中拔尖的人物，几十年的深厚功力幻化成了一道道至鲜美味，将鲁菜的鲜美带给食客。大葱切段入锅炸制，下入辽参，轻微绘制，加入重料，以浓攻浓，用葱香十足的浓汁包裹海参，鲜香四溢。抬手翻勺，海参上下翻面，出锅装盘，

是其他菜式都难以模仿的鲜香。这便是名满京城的天下第一汤——烩乌鱼蛋汤。烩乌鱼蛋汤

0: 汤鲜，它这里头的话呢，它那个乌鱼蛋来说的话呢，又做的特别特别的滑嫩，
1: 酸辣特别适口，乌鱼蛋呢比较滑嫩，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没有腥味儿。

0: 比。早上八点，五根生便要开始第一道浓汤的熬制，这是烩乌鱼蛋汤鲜香味道的重要来源之一。将新鲜的老母鸡、老鸭等洗净，轻微焯水，再大火熬煮，撇去浮沫，长时间炖煮，直到精华完全与水交融，汤底乳白细滑，便算功成。焯水的乌鱼蛋常出备用，真正的制作才刚刚开始。为突出极致的鲜味，对汤的调味犹如高手过招一般，讲究点到为止。起锅倒入一早熬制的高汤，下入乌鱼蛋，加入一小勺盐给予底味，少许酱油只取其色，一小勺胡椒粉增加淡淡辛辣。此时想要汤色如淡茶般微黄透亮，对火候的把握十分重要。武师傅看准时机，下入淀粉勾芡，边加边搅，时刻观察，直到薄薄的芡汁可以轻轻地包裹住每一片乌鱼蛋。此时关火，加入一大勺米醋增色增味，一小把香菜提鲜增香，这样烩乌鱼蛋汤就做成了。
1: 你好，打扰一下，你们的乌鱼蛋汤好了？
2: 这是咱们本店的一道镇店名菜了，属于特色菜，
3: 这是我们的最爱，
2: 是吧？谢谢您，慢品尝您，
3: 一定要喝这个
4: 酸甜儿。有点稍微偏辣点儿，是吧？符合我们的口味儿。
2: 像它这个汤呢，做的呢也特别鲜，而且特别开胃，吃了以后。
0: 大味必淡，这是饮食的最高境界，也是对鲜味的极致追求。中国人很早就开始使用“鲜”这个词，但鲜究竟源自何处，直到近百年间才被陆续揭示出来。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发现海鲜当中富含的谷氨酸是鲜味根源，并依据这条理论，科学家从海带中提取出了纯净的鲜味。

吃香的鲜活鱼类，两种鲜香都能在北京菜中寻得痕迹。随着研究的深入，鸡肉、羊肉中的鸡肝酸、香菇中的鸟肝酸被陆续发现和提取，并应用到了现代烹饪当中。理论的逐步完善，正好对应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的饮食经验。这种古老的直觉和智慧，也使中式烹饪不断传承。四季时光流转，人类在鲜味江湖行走，感念自然的慷慨。

0: 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1: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嗨，早上好。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0: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5: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谈起强身健体的运动方式，一定就是每天坚持跑步、游泳吗？并不是这样，适当的力量训练对于体能的改善也很重要，一定程度的脑力锻炼也不能忽视。这里呢，为您推荐一个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加脑力锻炼的一周运动搭配。有氧运动每天30分钟到1个小时，比如慢跑、快走。

加加油。听众朋友，在我们印象里，运动好像就是为了减肥、控制体重，或者是锻炼骨骼和关节。但其实，运动首先受益的器官是大脑。在大脑的丘脑和内侧颞叶之间，有一块负责记忆和学习的组织，叫做海马体。它很容易因为贫血、缺氧而受到损伤。有规律的、适量的运动，可以加强海马区神经元之间的联系，从而提高大脑记忆力。另外，海马体还容易因为反复抑郁而产生萎缩，而适度的运动则可以促进多巴胺等神经递质分泌，预防抑郁症，间接保护海马体。

油。听众朋友，运动后不正确的放松方式，不仅会让您的运动努力事倍功半，甚至会带来健康的隐患。在这里提醒大家，运动后要谨记三不要：一，不要蹲着休息，蹲着休息大腿得不到充分的拉伸，影响人体正常的血液循环，容易出现麻痹现象，严重者会损害人体健康。二呢，是不要立即喝冰冷的饮料，一方面会对食管肠道不好，加重心脏及胃部负担，另一方面会极大降低肌肉的兴奋性，让疲倦的身体更加疲倦。三呢，是不要立即洗澡，因为此时身体仍处于热的状态，立即洗澡对身体的健康不利。

0: 一期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诗俊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他说，小时候总渴望做大人，因为大人可以不受爸爸妈妈的管束，可以不挨老师的批评。终于现在的我真的长大了，如果有平行时空的话，好想问一下儿时的我，你觉得现在的我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那在静下来的时候，我们不妨问问自己，现在的你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一起来听这首歌。

没携程这位朋友他说，主播你好，我想点一首花儿和少年，这首歌是我上初中时的闹铃，每次听都有一种梦回校园般的感觉。好的，接下来通过旋律一起唤醒我们青春的回忆，花儿和少年。

0: 是一片森林，为了成为地球的绿肺，承载了几代人的呵护，这将是漫长的上百年。
1: 我是烟头，我的一丝余温能在几分钟内把整个森林点燃。我是火星，也许小到让你看不见，随风飘散中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

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不入长眠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虚拟，他说很多歌都是关于爱情的，但是我每次听都不是因为爱情。好，一起来听虚拟这首歌。

茶很讨厌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热爱105度的你。他说这首歌真的太好听了，给我最好的回忆就是去年6月份学校去研学，当时呢班主任很喜欢这首歌，在大巴车上放着这首歌，全班跟着一起唱，我和最好的朋友坐在一起，喜欢的人坐在后面，我回头看他，他跟我对视，然后我们俩都笑了，都是配的这首歌。现在想想啊，真的是有点想哭了。不知道你们现在的关系怎么样了啊？但是呢，这应该是属于青春当中的懵懂的小美好。好，一起来听《热爱105度的你》。

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彩虹的尽头是你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我是一颗跳跳糖。他说大张伟真是一个奇妙的人，沉沉浮浮20年，活出了他最可爱的模样。所有人都在想如何做高级的音乐，只有他愿意用他的音乐拥抱我们，让人们只想躺在这个五彩缤纷朝气蓬勃的童话世界里，敬佩简单的快乐，那是复杂的最后避难所。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种简单的快乐，我是一颗跳跳糖。

叫唐喜，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你若成风》。他说零几年的时候呢，没觉得这首歌怎么样，哎，现在再来听啊，觉得真的好听。难道是越老心里越嫩吗？其实每个人都有一颗童心啊，追求这个青春是没有错的。一起来听《你若成风》。

是农业的命脉。从8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先民聚落，到稻粟并举的农耕社会，中华民族依水而生，伴水而兴，也一直在与水患抗争，与水源相伴。南到北溯的古老格局因水而定，王朝兴衰、社会发展与水利工程紧密相连。从远古凿井取水，稻田沟渠，到良渚史前水利奇迹，从大禹治水的传说，到春秋已降影响国运的大型灌溉与航运工程，中国水历史就是一部先民认识水、利用水、治理水的史诗。那么远古先民如何走出临水而居的局限？最早的灌溉系统如何诞生？5000年前良渚水利为何堪称世界奇迹？南北方水利为何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王朝时代的水利又如何支撑国家运转，影响天下格局？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水润华夏，中国古代水利工程与灌溉简史。农业诞生之初，先民们最理想的居住地点就是河湖岸边的街地，这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取水方便，还能捕鱼采蚌，获取制陶原料，村落依水而建，靠河相连，逐渐形成稳定的文化圈。可以说在文明起步阶段，河流就是名副其实的母亲河，支撑着早期农业与聚落发展。但河畔安居也有致命隐患，那就是无法抗拒的洪水。一旦洪水爆发，村落家园瞬间沦为泽国，生命财产损失惨重。这样的惨痛记忆深深烙印在人类早期文明中，世界各地都留下了大洪水神话。两河流域、古印度里都有关于蔑视洪水与逃生的故事，而在中国最深入人心的就是大禹治水。相传尧帝时期洪水滔天，包围山陵，百姓深陷灾难。鲧用筑坝堵截的办法治水，多年没有成效。舜继位后诛杀鲧，启用他的儿子禹继续治水。禹吸取父亲教训，改堵为疏，走遍山川，疏通河道，历经13年，终于降服洪水。这场治水壮举不仅拯救万民，更让禹获得极高威望，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现代考古已经在中原、晋南等地发现了与传说时代对应的洪水沉积层，证明那场大洪水并非虚构。学界对成因有不同解释，有人认为是黄河上游堰塞湖溃决，也有人认为是气候变迁导致黄河含沙量增高，悬河溃决。无论真相如何，都说明中华民族从文明萌芽阶段就开始了与洪水的长期博弈。在与洪水的反复较量中，先民们逐渐意识到仅仅躲避洪水远远不够，只有学会引导水流，合理利用水资源，才能真正实现安居乐业。这也成为中国古代水利事业最初的起点。无论中外，临水而居的传统都让人们无法完全规避洪水带来的风险。而随着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有限的河岸接地也变得愈发拥挤，新的聚落开始在远离河岸的地方建立起来。那么古人是如何解决水源匮乏问题的呢？如果只是要解决少量人的生产生活用水问题，凿井无疑是性价比较高的方案，在大多数地方不需要投入太多劳力。

地下找到安全可靠的水源。2018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西平县谢老庄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六眼水井，古井深约 5.2 米，均呈圆筒状，底部内收，井底至今仍然可以渗出井水，同时还在其中两座井中发掘出用于汲水的陶壶。谢老庄遗址在文化面貌上属于裴李岗文化，这些水井的使用时间距今约9000年。此后，武阳大岗、山东张山、浙江河姆渡、上海松泽等遗址都陆续发现古井。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水井已经遍布各地聚落，陶寺、二里头等重要遗址都出土过形制规整的深井遗存。凿井解决了生活用水，却难以满足大规模农业灌溉，尤其对南方水稻种植来说，稳定供水至关重要。水稻喜湿耐淹，人工淹水既能保证生长，又能自然除草，大大降低耕作难度，这也推动了灌溉系统的出现。在浙江余姚施坳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世界上面积最大、年代最早、序列最完整的古稻田。6000多年前，这里已经出现田埂、河道、水口，后来又加装了类似水闸的控制装置，实现按需供水。江苏绰敦、苏州草鞋山等遗址也先后发现稻田、沟渠、水井、蓄水池配套的灌溉系统。这些发现清晰证明，早在6000-7000年前，长江下游先民已经掌握系统的稻田灌溉技术，开启了中国水利灌溉的先河。从简单的引水灌田，到有规划的沟渠布局，早期灌溉技术的每一点进步，都推动着农业生产效率不断提升，也为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长江下游先民对水资源的利用，在良渚文化时期达到史前巅峰。良渚遗址不仅有宏伟的古城、精美的玉器，更有一套震惊世界的大型水利系统，被公认为世界最早、规模最大的史前水利工程。考古人员在良渚古城外围发现两组共11条人工堤坝，分为南北两部分，坝体最高可达6米，坝体厚度可达近百米，长度在数十至数百米之间。坝体工艺极其考究，古人先用青膏泥铺垫底部，再用草果泥层层堆筑，结构紧实稳固，历经5000年依然屹立。这套水坝可以形成大型水库，仅南足矮坝就能拦蓄近10平方公里的水域，既能拦蓄天目山洪水，又能为周边稻田提供稳定灌溉水源。良渚古城本身就建在湿地之上，先民在沼泽上开挖50多条河道，总长度超过30公里，形成四通八达的运河网，挖出的淤泥就堆筑在两旁，形成土墩，这些土墩连接在一起，便构成护卫古城的城墙和人们居住的高台。水门、码头、河道、护城河连为一体，既是供水排水系统，也是高效的水上交通网络。粮食、玉石、陶器通过河道源源不断运入城中，支撑起一座超级大都会。据测算，良渚水利与古城工程需要上万人连续劳作数十年才能完成，只有具备强大组织能力的早期国家才能实现。古城内粮仓遗存惊人，仅池中寺一处就有近40万吨被焚毁的粮食，全城存粮可能达到百万吨级别。高效水利支撑起高度繁荣的稻作农业，让良渚巅峰时期人口达到2-3万人，成为同时代东亚最壮观的城市。与此同时，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也发展出成熟的水利技术。城头山、石家河古城利用城墙、环壕、水坝、水库，实现防洪、灌溉、供水多重功能。北方的南左遗址等也出现大型沟渠与环壕水利设施，南北呼应，证明5000年前水利工程已经与

深度绑定，治水能力就是立国能力。大规模水利工程的修建不仅提升了农业生产水平，更强化了社会的组织与管理能力，成为早期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长江中游地区，以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为代表的三苗族群，在江汉平原曾盛极一时，稻作农业在此地极为发达。与良渚所在的太湖平原不同，这里水网纵横，湖泊密布，对于在这里繁衍生息的先民来说，频发的洪水乃是生存最大的威胁。城头山城墙始建于约5600年前的大西文化后期，是长江中游地区最早的城址。城墙外还挖有环壕，学者认为城头山的城墙仅高1到1.5米，且坡度平缓，用于战争防御并不合适，更可能是用于在洪水来临时以土墙挡水，以环壕排水，保护城内居民的安全。到屈家岭文化时代，陶家湖、龙髓、孝城、门板湾等遗址都发现类似的低矮城垣和壕沟。学者还指出，陶家湖遗址外围曾发现一处不符合自然流向特征的沟渠，可能为人工开挖，以便于灌溉和泄洪。在石家河文化时期，随着当地人口急速增长和聚落面积的不断膨胀，更加完备的水利系统被建立起来。石家河古城是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已知最大的城址，内城加上外郭城总面积近350万平方米。古城在兼具防御作用的同时，还设计了极为复杂的水利系统。先民们曾通过挖掘壕沟和铸造堤坝的方式，将城外的河流引入护城河，再通过护城河将水流引入城中。城外还挖有数个人工水库，至今仍然发挥着存水的作用。特别是石家河古城先民曾在朱家坡修建了拦水的水坝，利用这里原本的河围地形建立一个巨大的水库。这一系列水利工程既能在雨季洪水来袭时及时泄洪，又能在旱季为城中居民提供农作和生活用水，表明与良渚文化同时代的长江中游地区先民与水打交道的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与长江稻作地带相比，北方旱作农业对灌溉和防洪的要求要低得多，宿暑灌溉仰赖自然降水即可，至多像灵宝西坡遗址那样人工挖掘池塘供储水之用。因此北方地区的水利设施发展与同时代的南方地区相比发展较为滞后。不过近年来，在对甘肃庆阳南左遗址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发现，在这座始建北方的超级大都会中，人工挖掘的沟渠、九座巨型土台建筑周边的环壕和工程区护城河共同构成了较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虽然南左水利工程的真容仍待进一步发掘，但这证明即使在北方地区，强大的政权仍然会花费大量精力来经营水利，让自己的子民能够享受水利工程带来的便利。进入夏商周王朝时代，水利工程从史前聚落规模升级为国家层面的系统工程，成为国计民生的重要支柱。商代郑州商城内发现长达500多米的人工沟渠，最宽处12米，深达4米，部分地段建有石墙挡水，技术成熟。这些水系不仅满足城市排涝与生活用水，还为青铜作坊提供工业用水，是商代规模最大的城市水利系统。安阳殷墟依环水而建，城内水井密布，还有多处巨型人工蓄水池与供水水渠，供水能力极强。西周时期，水利建设更加规范，封号遗址、周原遗址都发现大型人工水池、沟渠与河道相连，形成完整蓄水引水网络。在文字记载中，商周对水利的重视更加明确。商代祖先宁因治水而死，

祭祀。甲骨文中有商王下令修建田间沟渠的记录，周代诗经明确记载饮水灌田的场景，周礼更是系统规定了犬、岁、沟、畜、快等不同等级的田间排水灌溉系统，对蓄水、挡水、饮水、均水、排水都有详细规范。

的水利建设已经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转向服务国家经济、军事与政治发展，成为王朝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水利并非只有防洪、灌溉、供水等实用功能，随着王权强化，还诞生了专供王室使用、兼具景观与礼制意义的池苑水利，形成独特的水文化体系。早在陶寺二里头遗址就已经出现工程区专用的景观水池，并非日常用水，而是王室景观与消防设施。到商代，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都建有工艺精美的石板水池，池壁砌筑规整，有水道专门供水，池中养鱼，岸边筑台供王室游乐。殷墟池苑面积超过50,000平方米，连接环河，旁有台榭建筑，是商代王室西游游猎的场所。西周时期，王室池苑进一步升级为礼制核心，形成灵囿、灵沼、礼雍三位一体的格局。灵囿是饲养珍禽异兽的原囿，灵沼是宽阔水面，碧雍则是四面环水的弧形高台建筑，形状如碧，象征王权与礼制。碧雍既是天子乘船涉猎、捕鱼祭祀的场所，也是周代最高等级的大学，承担贵族教育、诸侯朝觐、礼乐祭祀等重要功能。从实用到景观，从民生到礼制，中国水利的发展轨迹与社会文明进程完全同步。史前水利为了生存，夏商水利服务城市与农业，周代水利上升为国家制度与礼乐文明。一部水历史既写满先民抵御灾害、改造自然的智慧，也见证社会从简单到复杂，文化从分散到统一，礼制从朴素到完备的全过程。水利功能的不断拓展，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华文明的多元发展，从满足物质需求到承载精神文化与政治礼制，水与人类社会的联系变得愈发紧密而深刻。从8000年前的素作农业与稻作农业萌芽开始，水就决定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格局。北方干旱少雨，素暑耐旱，形成了以旱作农业为主的文明形态。南方温暖湿润，水稻需要稳定水源，催生了更为复杂精细的灌溉系统。这种南北差异不仅塑造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影响了社会组织结构与文明进程。南方大规模水利工程需要统一规划、集体协作，直接推动了早期国家的形成。北方虽以自然降水为主，但随着社会发展，同样需要修建沟渠、池塘、水井来保障农业与城市用水。可以说，水利的发展水平直接对应着文明的发达程度。无论是史前的良渚石家河，还是夏商周的都城王畿，凡是文明高度繁荣的区域，都必然配套着成熟完善的水利系统。水利兴则农业稳，农业稳则国家安，这是贯穿中国历史的一条基本规律。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水利始终是国家治理的重中之重，历代王朝都把兴修水利、治理水患当作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从中央到地方，专门设置水利官员，负责河道疏浚、堤坝修筑、灌溉维护。大型灌溉工程、运河航运、防洪堤坝，不仅是农业生产的保障，也是国家统一、物资调配、军事行动的重要支撑。都江堰、郑国渠、灵渠、大运河等一系列旷世工程之所以能够名垂青史，正是因为它们深刻影响了国家经济、政治与军事格局，成为中华文明的标志性工程。而这些伟大工程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远古先民与水相伴、与水相争的最初探索。从凿井取水到稻田灌溉，从防洪堤坝到城市水系，从民生水利到王权礼制，中国古代水利走过了一条漫长而辉煌的道路。它不仅是一部技术史、工程史，更是一部文明史、国家史、社会史。每一口古井

一段沟渠，每一座堤坝，每一条河道，都蕴藏着先民的生存智慧、组织能力与创造精神。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徐成，感谢各位收听。

间，醒着。

存的艰苦岁月里，有一个名字与一座油田紧紧相连，与一段气壮山河的历史紧紧相连。他以一己之身撑起中国石油工业的起点，他以一双脚板走遍戈壁荒漠，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刻找到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黑色血脉。他就是被后人尊称为中国石油之父的孙建初。从戈壁荒漠到油井喷涌，从一无所有到撑起抗战血脉，从战火纷飞中诞生的玉门油田，孙建初缔造出一段气壮山河的石油传奇。那么在国家深陷贫油绝境之时，孙建初是如何凭着一个罗盘、一把铁锤，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深处找到地下油海的？又是如何缔造出中国第一个现代石油基地的？在那段风雨芦荟的岁月里，为点燃中国石油第一缕工业火光，又有多少鲜为人知的忠诚、坚守、牺牲与奉献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石油之父孙建初与玉门油田的诞生。1937年，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华北、华东相继沦陷，海上通道全部被日军封锁，中国深陷半壁江山沦陷、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的深重苦难之中。而比战火更可怕的是，一个隐藏在战争背后的致命软肋——油荒。当时的中国被世界公认为贫油国，没有现代石油工业，没有一口像样的油井，没有一套炼油设备，甚至连最基本的石油地质勘探能力都极为薄弱。飞机、坦克、车辆、船舶全部依赖进口洋油，而海上通道被日军彻底封锁，洋油断绝，前线军队寸步难行，后方运输全线瘫痪，整个国家几乎陷入无油可用的绝境。当时有一句话传遍全国：一滴汽油，一滴鲜血，一车油料，一条性命。没有油，飞机不能起飞，坦克不能开动，车辆不能行驶，补给不能运送，前线军队只能拿着步枪以血肉之躯抵挡日军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没有油，后方工厂停工，交通中断，物资断绝，整个国家陷入动弹不得的瘫痪状态。油成了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命脉，油成了决定抗战胜负的致命关键，油成了中华民族最急需、最紧缺、最致命的稀缺资源。就在国家命悬一线、深陷油荒绝境、激

望之时，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就是孙建初。孙建初以科学救国为理想，以实业报国为己任，凭着一腔赤诚，一身学识，一双脚板，毅然决然向

1897年出生于河南濮阳一个农民，自幼聪慧好学，胸怀科学救国、实业报国的远大理想。他勤奋刻苦，品学兼优，以优异成绩考入山西大学采矿系，专攻地质勘探。在校期间，他潜心苦读，博览群书，对地质地貌、地层构造、矿产资源潜心研究，打下了坚实深厚的地质理论功底。毕业后，孙建初进入国民政府中央地质调查所，长期从事地质勘探工作，走遍大江南北、深山戈壁，潜心勘探，风餐露宿，不畏艰险，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他凭着一个罗盘、一把铁锤、一双脚板，一步一个脚印，走遍千山万水，走遍荒漠戈壁，走遍深山峡谷，积累了极为丰富扎实的地质勘探实践经验。早在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前，孙建初就曾多次深入西北，徒步穿越祁连山，走遍戈壁荒漠，对甘肃、青海、新疆一带地质地貌进行实地勘探。在勘探过程中，他在甘肃西部玉门一带石油河畔意外发现了一个震惊世人的惊人迹象，黑色原油从地层崖壁缝隙中源源不断自然渗出，漂浮河面，浴火即燃，火光冲天，当地百姓称之为黑油。世代捞取黑油，用以点火照明、取暖做饭。而在孙建初这位专业地质学家眼中，这绝非简单的黑油，而是地下油层露出地表的石油露头。这也就意味着，在这片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漠地下深处，极有可能埋藏着一个储量惊人、规模巨大、足以改变国家命运的地下油海。孙建初当初敲下一块油样，用油样点火，橘红色火苗冲天而起，燃烧持久，火力旺盛。他心头一震，激动不已，仰天长叹，此乃天赐国宝，此乃国家命脉，此乃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黑色血脉。他当即下定决心，立下铮铮誓言，此生必以此油报国，必在此地找到油田，开发油田，为国家找到黑色血脉，为抗战找到战略命脉，为中华民族摆脱贫油屈辱，撑起一片天。全面抗战爆发，国家深陷油荒绝境，孙建初毅然写下甘青两省石油地质调查报告，以不容置疑的坚定语气写下一句震惊全国的铿锵断言，石油必将出现于甘肃之西北部，立即开发，足以助抗战，利国利民，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孙建初的报告上报之后，举国震动。当时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临危受命，立下军令状，三年之内必把西北之油送到重庆。而翁文灏心中，孙建初是担此重任的不二人选。1938年，国民政府正式下令组建西北石油地质勘探队，任命孙建初为勘探队负责人，全力挺进西北，勘探开发玉门石油。1938年12月4日，孙建初和助手靳希庚一行人到达酒泉，同行的还有新成立的甘肃油矿筹备处主任严爽。12月23日，他们骑着骆驼向老君庙进发，从酒泉到玉门石油河东岸的老君庙形成

十多公里，他们走了整整四天。在石油河奋战一年，用木桩子打下4000多个测绘点，以石油河岩壁上的渗油点为依据，选好井位，再以此为中心向四面扩展，以最大渗油点老君庙西北15米为中心，初步确定了8个井位。然而最大的难题来了，没有钻机。但转机来自八路军，他们得知八路军所部有3台苏联冲击式钻机用于打井取水，但不知道能不能出界。周恩来闻讯后立即批复，同心为国，绝无疑义，同意拆解。随后的运输用了长达5个月的时间，途中不仅时常有敌机封锁，土匪山贼横行，有些地方还无路可通，钻机要拆分成零件用骡马运送，遇陡峭处只能肩扛人背。直到1939年3月23日，老君庙1号井终于开钻。由于老式钻机效率极低，钻头入地4-5米便需提升清理岩屑，然后再将钻头放下去，如此往返昼夜3班倒，每天也只能钻2-3米。孙建初每天都要翻一翻挖出来的土，闻闻有没有石油的味道，看看颜色是否变深。根据测算，井深要达到100米左右才能到达油层，但钻机震动大，井壁一塌，进程十分缓慢。所幸当年8月，另一部来自八路军的钻机运抵，当1号井钻至115米左右时，沙样中发现大量油渍。2天后，钻头正式抵达油层，原油自井口汩汩涌出，日产量约10吨。消息传出，举国振奋，举国欢腾，举国感动。面对来访的记者，孙建初自信地说，我们只用了8个月就找到石油，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提炼出汽油，让全国抗战变成石油抗战，人力抗战变成汽车抗战、轮船抗战、大炮抗战。日军得知玉门开发出石油后极为震惊，急于破坏。在接下来的1个多月里，数十架次飞机从太原起飞，轮番轰炸玉门油矿。但由于飞机航程有限，携带重磅炸弹的飞机最远只能飞到武威，扔下几枚炸弹就匆匆返航了。有的飞机勉强飞到了玉门，也无暇仔细搜寻。油井还在一刻不停地出油，并且第二口试验性探井也成功钻入油层。望着越来越快的流速和越积越多的注油，孙建初喜不自胜。然而新的难题接踵而至，原油产出，注油池的油终将告罄，得想办法把原油变成汽车、轮船能用的汽油、柴油。国民政府应孙建初等人的强烈请求，向西方采购的炼油设备，由于战火迟迟未到，玉门油井咕嘟咕嘟冒出来的原油只能暂存注油池，那些停在前线的汽车还是没法动弹。孙建初多方打听，终于在酒泉西北化学公司的一个旧相识处弄回一台人家正在使用的蒸馏锅。他按照临时抱佛脚了解的原油制备技术要求，又买来一个加热炉，请矿机修理厂的2位师傅改造重置。他则在离1号井、2号井和注油池稍远一点的山坳边上平整了一小块场地，白天组织工人钻井采油，晚上就凭一本石油炼制入门和几张原油成分表研究炼油。设备简陋至极，蒸馏塔是由旧汽油桶改装的，冷却器是一节重新缝制的消防水带，温度计只有量体温和室温的，测量范围超过50摄氏度的都没有，全凭经验观察油色和流速判断。孙建初和严爽带人将原油倒入加热炉，再用由加热炉上面引出的一条3米多长的管子连接蒸馏锅。原油受热后，蒸汽进入蒸馏罐，按比重和材质疏密度分离出汽油、煤油和柴油。加热炉子用的燃料则是漫山遍野的骆驼草。严爽凭着肉眼

持温度，时不时让人添草或撒草，如此反反复复实验五六天，终于炼出了成品油。但炼出的油杂质多，使得发动机积碳特别严重，还容易熄火。他们不断尝试，渐渐摸索出了如何调整火候、预测温度、接收汽油、煤油和柴油，如何过滤提纯。一个多月后，矿上的汽车首次加注他们炼出来的汽油，行驶百余公里未出现任何故障。司机称发动机稳，车子冲劲足，不比进口油差。自此，矿上的柴油机、发电机、汽车等都用上了他们炼的油。然而，用上进口设备依然遥遥无期，前线和后方又急着用油，他们提炼的油连自己都不够用。思前想后，孙建初决心自力更生，扩大规模。经中央地质调查所协调，从重庆一家食用油提炼厂调来一套提炼装置。孙建初按提炼原油的技术要求，将之大改了一番，在石油河西岸建起了原油提炼厂。设备开始运转后，汽油、柴油等日产量可达3吨，其他如附属材料沥青之类的也产量喜人。这些油料源源不断地送到兰州，虽然对于整个中国的抗战需求来说杯水车薪，但标志着中国自此有了自产的动力油料。从上海来的两批设备，不是毁于敌机轰炸，就是遭到土匪劫掠，仅剩的两台钻机也在玉门70公里外被逃荒难民抢夺。孙建初得知后立即赶过去，千辛万苦，费尽时日，孙建初终于将残缺的设备抢运至玉门。这时翁文浩来电称，国民政府点名要孙建初送油去前线。原来重庆方面接到谍报，称日军将于近日强渡黄河风陵渡，进逼陕西，威胁重庆和延安。苏联援助的数百门火炮和重型武器现因运力不足滞留在500公里外，要求老君庙油矿10日内储备100吨汽油和柴油，将苏联支援的武器弹药运抵黄河岸边。老君庙油矿沸腾了，多年含辛茹苦终于到了报国的时候，100吨油料按时产出，望着拉油料的车队渐行渐远，工人们欢呼雀跃。半个月后，中国军队粉碎了日军强渡黄河的作战企图，油矿上的人步履生风，腰杆挺得笔直。不过这样的产量显然还不够，孙建初一边催促进口炼油设备，一边从内部想办法将由浙商会高价购得的国内植物油的提炼设备加以改造。油井越打越多，炼油厂越建越大，生产规模焕然一新。由于油井较为分散，注油池、油井距炼油厂较远，加之玉门一带丘陵纵横，运油车还要过河，挖好的明沟一夜就被大风吹平。汽车运油在炼油之前就要消耗掉大量的油料。孙建初召集会议后，决定在石油河架木桥、铺碎石路，并组织村民组成骡马驴车队，用大铁桶运油，每桶酬劳1角钱。这样不仅省油料，还增加了村民收入。这样一来，昔日仅几口油井、一座老君庙的荒凉之地，彼时人头攒动，热火朝天，宛如繁华集镇。孙建初感慨道，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只有一座老君庙，庙里连住持都没有，只有两个捞原油的小工，捞出来的原油也只是给富户人家点油灯用，方圆百里全是戈壁丘陵。老话说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再看看现在几年时间天地大变，我们有油井、有油厂、有车队，有几百人，不仅每天出油数百吨，这些油还能送去前线打鬼子。中国第一块油田，这是宝啊，是国之基石，在这里干2年，回了家能骄傲一辈子。1946年，孙建初担任甘肃油矿局勘探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

0: 时常在内陆搞些暗杀破坏活动。孙建初曾被列入暗杀名单，成为中国科学界首选的刺杀目标，但他不顾个人安危，组织油田工人建立纠察巡逻队，将勘探仪器和地质资料装箱密封，妥善保存。同事劝他深居简出，不要参与巡逻，他不同意。如果有敌特出现，先要保护设备和材料，其次是注意保护好你们自身安全，最后再管我。1949年8月兰州解放后，彭德怀与贺龙亲临勘探处，对孙建初和勘探处职工的护场功绩大加赞扬。1950年孙建初出席中国第一次石油工作会议，提出西北石油勘探计划，被任命为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勘探处处长，后又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参加编制中国石油勘探方案的领导工作。同年八月，孙建初受中央指派举办测绘钻井训练班，并亲自授课。后来西北石油干部学校、西北石油工业学校的学科源流正式该训练班。1951年在北京石油工业展览会上，孙建初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中国石油工业发展情况及远景。1952年10月，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发展石油工业的需要，孙建初主持开办了第一期石油地质干部训练班，亲自讲课，参加讨论，指导总结。这批学员后来都成为中国石油地质界的中坚。1952年11月，孙建初不幸因煤气中毒去世，年仅55岁。随着中国石油开采勘探规模和技术的不断扩大，中国终于甩掉贫油国的帽子，跃居产油大国之列。而当年仅凭一个罗盘、一把铁锤孤身穿越嘉峪关的孙建初，也被尊为中国石油地质奠基人。他的献身精神及卓越成就将永远为世人敬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刘创，感谢各位收听。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

0: 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为您介绍贵州毕节威宁人武部着力创新国防动员机制和模式，推动兵员征集、国防教育、后备力量建设不断创新发展的典型事迹。
2: 新闻聚焦：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连续辗转湖南、湖北多地抢险救援，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 直击现场，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举行开训仪式。
2: 环球军情，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没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军代表团拒绝从以方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1: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湖北省襄阳市古城县退役军人张建武，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带领群众把小山村打造成国家3A级旅游景区，闯出致富路的奋斗故事。
2: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2: 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坐落在乌蒙山腹地，这里独特的高原地理环境孕育出声名远扬的威宁高原兵群体，他们素质过硬，作风优良，听从指挥，敢打硬仗。2024年被贵州省军区表彰为前动先锋。近年来，威宁自治县人武部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加强国防教育、深化

0: 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改革，大力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重要指示要求，着力创新动员机制模式和方式，持续擦亮威宁高原兵品牌，全面推动兵员征集、国防教育、后备力量建设等国防动员工作再上新台阶。前天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林芳毅、祝光强发来的报道。
1: 初夏时节，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中学大礼堂内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由威宁自治县政府、县人武部、县教育局等多部门联合组织的2026年首批威宁高原兵国防教育宣传员聘任仪式在这里举行。8名优秀退役军人代表郑重地接过聘书，从为国戍边的战斗员正式转变为校园国防教育的宣传员。威宁自治县人武部宋邦辉告诉记者，严格遴选优秀退役军人走进校园，打造国防教育威宁高原兵国防教育宣传员示范品牌，是威宁高质量推进兵员征集与国防动员工作的生动实践，也是帮助威宁儿女更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的有力举措。
2: 我们和教育局和宣传部这些职能部门啊进行合作，把我们高原兵的优秀的群体代表了嘛，像一等功啊、二等功这些，把他们组织起来，定期的去学校开展国防教育，讲一讲自己的立功故事。很多学生在这样一种影响下呢，从小就埋下了参军报国的种子。
1: 威宁自治县地处乌蒙山腹地，平均海拔2200米，是贵州省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县，也是全省唯一的高原兵一类储备区。这里群山连绵，天路纵横，独特的高原环境养育了一代代体魄强健、吃苦耐劳的威宁儿女，也为向高原部队输送优质兵员提供了天然优势。威宁自治县人武部张勇介绍说，
3: 我们威宁县每年征兵700人，80%以上都是输送到这个高原部队，比如说西藏、新疆，他们到部队之后非常适应高原环境，很快就适应部队生活，就能够出成绩。你比如说一等功臣张海勇，他就在西藏服役，立了一等功，还有二等功王一学也是西藏。
1: 长征时期，红二六军团曾转战贵州威宁20多个乡镇，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革命故事。这些红色基因的传承不仅涵养了威宁儿女不爱红装爱武装、建功立业在军营的深厚情怀，更在戍边卫国的军旅生涯中淬炼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坚韧品格。今年62岁的姬田文是威宁自治县双龙镇梁山社区朝阳组走出的第一个高原兵，他的侄子姬正龙则是村里第一个在部队提干的兵。姬正龙自豪地说，他所在的村寨仅有41户人家，先后有23人参军入伍，94人次立功受奖，成为远近闻名的功臣村。
4: 长征的时候，红二六军团留下了红军桥、红军树、红军豆等很多故事，我们呢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从军报国的念头呢早就刻进了骨子里。在西藏戍边20多年，让我更懂忠诚与担当，也希望在我的带动下，更多的青年呢能奔赴雪域边关，把高原兵的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1: 党的20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这些年面对强国强军的时代召唤，威宁自治县人武部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党管武装这一根本原则。他们依托当地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和威宁高原兵特色品牌，积极构建起国防教育铸魂、精准征兵提质、后备力量强能、军地联动赋能的全链条工作体系，切实把红色优势和地理优势转化为国防动员实战能力，不断推动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走深走实。

0: 宁自治县人武部宋邦辉。
1: 在国防教育上，我们联合地方的教育部门选聘优秀的退役军人工程模范，担任全县的中小学校的威宁高原兵国防教育的宣传员。在征兵工作上，我们又依托高原兵军事兴趣类社团精准的定向培育，更加适配高原部队的优质兵员。这几年来，我们威宁高原兵的立功群体每年都能突破100人。很多人听到我们立功群体这么多人立功，他也想去部队历练，也想去部队发展自己。
0: 习主席强调，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退役军人工作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和强军兴军事业。新时代新征程，威宁自治县人武部以高度的政治自觉联动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扎实做好退役军人安置、军属优抚、技能培训等工作。在军地政策的支持下，越来越多的退役高原兵投身地方经济建设和乡村振兴事业，全社会重军尚武、拥军优属的氛围日益浓厚。威宁自治县人武部张勇介绍说，2025年威宁自治县获评全国双拥模范县，真正实现了国防建设与地方发展双向赋能、同频共振。
2: 威宁高原兵品牌，这是一个资源，我们要用好这个资源，传承威宁高原兵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精神。积极开展同心向强、共卫国防双拥共建活动，进一步巩固深化全国双拥模范县成效，推动全县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再上新台阶。
3: 继续关注新闻。连日来，湖南、湖北遭遇持续强降雨侵袭，荆州、常德等地部分河湖水位超警，洪水内涝险情频发。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连续辗转湖南、湖北多地开展抢险救援，党员骨干冲锋在前，勇挑重担，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请听特约记者贾思雨、王永鹏、吴坤发来的报道。
4: 5月25号晚上，在辗转500多公里后，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大型工程机械抵达受灾严重的湖南省石门县。在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上，一处落差近20米、长100多米的滑坡带冲毁了道路，多人被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黑夜中如何在湍急的河流边抢通道路，是救援官兵要攻克的第一道难关。紧急时刻，党员杨长青主动请战，驾驶着1号挖掘机冲向滑坡带，率先展开作业。
5: 我们作业的条件也不好，感觉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但是我们身为党员要顶得出来，把危险留给自己。
4: 山洪肆虐，滚石不断，经过20多个小时的连续奋战，杨长青和战友们成功抢通第一处阻断道路。据介绍，从湖北的积水排涝到湖南的抢险保通，这个支队连续奋战7个昼夜，行程千里，多次转战，在湖北任务区累计排涝103.95万方，在湖南任务区抢通5处总计230米的断通道路，填埋土石1.1万余方。杨长青说，群众的认可是他们奋战的最大动力。
5: 抢到第二个点的时候，从我旁边过去一个老大爷，他对我点了个大拇指，我看他的眼睛都在有着泪花，他说你们辛苦了，要是你们不来的话，我都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出得去。
4: 杨家坪村的道路抢通任务完成后，支队官兵又继续投入到其他村镇的抢险任务中。支队数十名党员在任务中担起了一线抢通、安全预警、地质勘查的职责，先后带头打通了13个村庄近8000群众的民生路。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一鸣说，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党员先锋队的旗帜高高飘扬。
6: 无论是湍急的河流还是悬崖峭壁，我们党员先锋模范队始终奋战在一线，带领支队全体官兵抢通道路。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昨天举行开训仪式，请听。

0: 昨天，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举行，中蒙双方部分联训官兵参加仪式。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响起，中蒙两国国旗冉冉升起，全场官兵肃立注目，向国旗庄严敬礼。升旗仪式结束，中蒙双方指挥员共同检阅参训部队。据了解，这次联训中方参训兵力由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装甲力量为主体组建，涵盖地面突击、火力打击、后装保障等多个要素。蒙方参训部队队员刚图拉嘎，
1: 中蒙联合训练是以增进传统友谊、加强务实合作为目的，我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次联合训练，我们能够与中方官兵交流经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贡献力量。
0: 联合训练将持续至6月上旬，接下来双方将组建联合训练指挥部，常态运行联合值班制度，并围绕联合指挥、协同打击、综合保障等科目开展实战化训练，重点锤炼两军共同应对安全风险、遂行联合任务能力。中方参训部队队员童永旭：
2: 今年是中蒙两国陆军第二次举行该系列联合训练，也是首次在中国境内组织。我们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通过双方官兵密切协同联合行动，互学所长，深入交流，携手应对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
0: 特约记者杜鹃、龚泽、王成报道。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薛景、刘畅报道。当地时间5月30号，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赫格塞斯说，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4: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5月29号表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观察到以色列国防军在黎黎部队的行动区内继续展开密集的空中和地面活动，其中还包括在利塔尼河以北的活动。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报告称，目前黎巴嫩部分地区的人道主义准入和应急响应能力严重受限。在黎南部的奈拜提耶，袭击据称影响了一条关键道路，这条道路是医疗转运、援助人员通行以及获取基本物资和服务的关键通道。
3: 据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5月30号凌晨消息，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没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黎巴嫩官方消息人士称，黎军代表团在谈判期间坚持要求实现停火，但这一诉求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并且以军代表团拒绝从以方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在美国斡旋下，这次谈判以三方会谈形式，于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在五角大楼开始，持续9个多小时后结束。

在湖北省襄阳市古城县，有一位家喻户晓的退役军人，当地人亲切称他为襄阳许三多。为了带领家乡的父老乡亲闯出致富路，十余年间他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手握钢钎和铁锤改造班河大峡谷，带领群众硬是把昔日偏僻沉寂的小山村打造成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他就是退役军人张建武。他有着怎样动人的奋斗故事，又如何带领乡

守住绿水青山，盘活生态资源。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杨红、程程，特约记者胡振东、陈凯、叶静、采制的报道。襄阳许三多，不抛弃不放弃，扎根深山18年，打造出国家3A级景区。播音程程，宋波。张建武，湖北古城人，1986年出生，2003年入伍，在原广州军区驻深圳某部服役5年，多次被评为优秀士兵、优秀士官。2008年退役后，他放弃留在城市发展的机会，毅然返乡扎根鄂西北山区创业。18年来，他坚守不抛弃、不放弃的信念，带领村民开山凿路、架桥拓井，大力发展军旅主题团建和生态旅游产业，将昔日的偏远山村打造成国家3A级旅游景区，带动家乡群

0: 仙刚毛能量，在俊显秀美的班和大峡谷里，退役军人张建武就和乡亲们一道抬着水泥，小心翼翼地走在山间栈道上，开始忙碌了起来。这条蜿蜒盘旋在襄阳市古城县云雾山上的山间栈道，目前已经建成5000多米，他们还将接续修建3000米栈道，一直修到神雕峡景点。在那里有一段400米长的一线天景观，每逢水雾升腾时，云烟漫卷，宛如天境。张建武说，这是他一心打造承载乡村振兴愿景的梦想栈道。
1: 为什么要叫梦想栈道呢？因为我到那个大峡谷里面去过，大峡谷里面的风景比我这外面要好得多，我要让别人看到大峡谷里面更漂亮的家乡。
0: 张建武从小就生活在鄂西北的大山深处，那个时候连绵的群山层层叠叠，隔绝了山村与外界的联络。外出求学时，他每天需要爬坡越岭徒步往返，鞋子上经常沾满泥土，每迈出一步都很费劲，望不到头的山路更是让年少的他望而生畏。当时他常常忍不住想一个问题，大山的另一边究竟是怎样的天地？
1: 每次上学要走60多里，带3菜和粮食，一吃就吃一个星期。走出大山的主要想法呢，一个就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第二个呢就是说看能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0: 2003年，张建武报名参军入伍，第一次走出深山，来到原广州军区驻深圳某部。新兵下连后，他被分配到炊事班，在干好后勤工作的同时，他坚持苦练军事本领，很快成为连队训练骨干。因为执行抢险救灾、奥运会安保等重大任务表现突出，他还当上了班长，转改了士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新兵年结束了之后，其实把我分到了炊事班，我并没有气馁，喂猪啊、拉菜啊，然后这些做饭呢、把这本职工作做好了之外，我还去搞训练。后来呢，我跑仗比他们还快。第二年的时候，我就又被炊事班又调回到连部，表现也比较优秀，入党转士官。
0: 在张建武退役的前一年，军旅电视剧《士兵突击》正火热播出，许三多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理念深深地刻印进他的心底，逐渐成为他的人生信条。2008年回乡探亲时，看到坐拥秀美山水的家乡依旧贫穷落后，与繁华的深圳形成鲜明对比，张建武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年底退伍时，他婉拒战友引荐留在城市工作的机会，义无反顾回到了家乡古城。
1: 2008年回老家，在休假的这个过程中，我就看到从我们村委会到我老家路都还是土路，背着背囊啊一路走，那真的是心里面是五味杂陈。当时就埋下了一个种子吧，最后我也是这个深思熟虑，后来我还是选择了退伍了。
0: 张建武的家乡古城县坐落于鄂西北群山之间，汉江支流班河静静的流淌穿境而过，这里山势险峻，林木苍翠，

0: 原生态的峡谷风光得天独厚。退伍返乡后，张建武便立志要开发家乡的山水资源，倾力打造集军旅主题团建、生态观光于一体的特色文旅基地，带动乡亲们就地增收，共同致富。为攒下景区建设的启动资金，他在山上租了几间村民遗弃的土房，把退伍的积蓄全都拿出来，又筹措了一些资金，率先搞起了高山养殖产业。可没想到一场罕见的暴雪让他所有的投入血本无归，还背负了沉重债务。
1: 年底的时候就一下子大雪封山了，粮食拉不上去啊，然后这个草也没有，后来那个羊就得了羊痘嘛，死了一大半，牛的话又瘦，就给他低价就卖了，鸡的话很多也都死了嘛。
0: 就这样，张建武的首次创业以惨淡失败落幕。那一年的除夕，大山深处冷冷清清，空荡荡的养殖场、断电断网的土坯房成了他唯一的陪伴。但他并没有气馁，扎根深山振兴家乡的初心始终未曾熄灭。在这之后的四年时间里，张建武孤身一人留守在深山，只有一只小狗陪着他住在山间的土屋里。他日复一日地潜心研读财经文旅书籍，虚心向乡里乡亲请教种养方面的经验，在孤寂与坚守中希望东山再起，做出一番业绩来。
1: 向这些山里面的这种长期从事养殖的人学习经验和技术，又买养殖的书来进行摸索和学习。后来我又调整了我的养殖的一些思路，尝试了就是在山上放养黑猪，它抵抗力强，猪肉更香更好吃，还有一个的话它就是也能缩减一些成本。
0: 黑猪在山林间自然生长，肉质紧实鲜香，品质优良，但是因为成本更高，售价偏高，初期的销路并不理想。后来经过不断的摸索与打拼，张建武终于打开了销路。如今回望这段艰难的往事，张建武坦言，一次次的失败也曾让他失落彷徨，但军旅生涯淬炼出的坚韧品格让他始终没有放弃心中的梦想。
1: 第一个呢，就是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还有一个我在部队当班长的时候就经常教育别人嘛，做什么事情要坚持到底嘛，不抛弃不放弃，掉皮掉肉不掉队嘛。
0: 2013年，机遇悄然而至，张建武带着打造军旅特色旅游景区的创业方案，参加了襄阳市第二届全民创业挑战赛。凭借深山绝壁修栈道的大胆构想，他一举夺冠，成功地吸引了一批创业合伙人。可是当众人前往班河大峡谷实地踏勘时，面对没有路、没有电、没有网络的闭塞深山，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艰难的现实、艰巨的工程让大家望而却步。栈道修建期间，一些合伙人陆续选择离开。
1: 我记得比较清楚，最后一个合伙人走的时候是上午，他当时就跟我说嘛，他说见我了，就我坚持不下去了。反正我当时脑袋瓜里面就一直在想，森林突击里面这个许三多一个人在靶场能修出一条路出来，那么说我现在修我家乡的这个梦想栈道，我相信我也能把这条路修出来。
0: 秉持不抛弃不放弃的坚定信念，张建武一个人咬牙坚持，在悬崖峭壁间开凿栈道，打造景观景点。同时他还牵头组建团队，深耕黑猪养殖产业，双线并行，扎根乡村进行创业。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2014年春节前夕，一场交通事故又意外发生了。当时张建武外出送货，因为路面结冰湿滑，车辆刹车突然失灵，径直撞上路边的护栏，紧随其后的一辆小车避让不及，直接把张建武的车撞离高速路面，翻坠到下方的沟渠。在医院里经过3天3夜的全力抢救，张建武终于脱离生命危险。可是这场重创身心的意外并未击碎他心中的创业梦想，反而让他愈发坚韧，越挫越勇。
1: 如果说那一次就没醒过来，这个军旅班河的这个梦想可能就没有了嘛。所以我就想，既然是选择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认为有意义的事情，那么说你就快点去做嘛。
0: 张建武执着坚守逐梦大山的赤诚与韧劲儿，深深打动了当地的父老乡亲。 大家纷纷加入到栈道修建队伍之中，栈道从最初的500米逐步延伸至5000多米。2022年，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镇里通往景区的道路完成了拓宽升级，水电网络基础设施全面贯通，班河大峡谷凭借独特的山野风光与特色业态，成功的获评国家3A级景区，逐渐引来媒体和游客的广泛关注。
2: 侠义漂流就来班河大峡谷景区，
0: 人气儿聚起来了，产业旺起来了，越来越多在外的年轻人也回到了家乡。张建武果断抓住时机，牵头组建了一支由退役军人、非遗传承人、返乡大学生组成的军旅特色创业团队，全力推动班河大峡谷景区的蓬勃发展，不仅为山村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游客与流量，更盘活了乡村资源，直接带动了周边200余户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3: 团结就是力量，
0: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如今的张建武继续拼搏在大山深处，每天清晨都要带人进到山里修缮栈道。正如他唱响的歌曲《团结就是力量》一样，他始终坚信人多力量大，钻指能成拳。下一步，他将继续号召更多的乡亲携手并肩，让山间的梦想栈道不断向远方延伸，让更多人看见班河的美丽风光，让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亮。
3: 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0: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0: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1: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会

0: 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0: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平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他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平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3: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2: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4: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2: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5: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止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2: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今后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4: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0: 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2: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000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1: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0: 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2: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3: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曾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4: 采取了厂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1: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5: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1: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6: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7: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机遇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8: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淘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9: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契约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8: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9: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 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0: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百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1: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10: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1: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10: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了，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失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1: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11: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中央队的。
1: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10: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1: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10: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的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0: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

0: 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1: 今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1: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0: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三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10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1: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0: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3: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4: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5: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3: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6: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3: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0: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

0: 苗集会，反对高氏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3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2: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3: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4: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4: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0: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记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7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五场和第六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二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喂，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

界限。

0: 寓居情侣，出行平安。这里是九一七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

0: 3月30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30日20时到31日20时，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气温17到23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见多云，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长山气温18到24度，小长山气温18到25度，广路气温18到26度。张子、海洋晴见多云，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8到26度，海洋气温18到26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5月31日，因天气原因，长海大长山岛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5月31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全天执行27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40，全天执行26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1点。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

来到音乐海岸线。当第一缕海风掀起季节的飞叶，你是否还记得第一次看见大海时的心跳？本期节目我们从华语经典出发，打捞那些藏在浪花里的告白。自你走后心憔悴，白色油桐风中纷飞。2005年，小刚用沙洲隐喻爱情里的孤独岛屿，歌词寂寞沙洲冷，化用苏轼的卜算子，将古典意境与现代情歌相结合，钢琴前奏如潮水漫过心滩，竞奏的古筝声自海鸥越过孤寂的海面，当旋律响起，让思念随海浪在月光下轻轻摇晃。2005年，周传雄。

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海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行栏目。长海耗子是流行在大连长海地区的一种富有海岛特色的劳动耗子。长海耗子内容丰富，调式各异，是渔民们在从事渔业生活的艰难劳作中创作产生的，反映了广大渔民鼓舞干劲、振奋精神、团结协作的乐观主义精神。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聆听、感受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长海耗子。古时候，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所用的海上船只都是一些小船，开始只有一些拉网的小钓。清末明初，海岛与外界交往日益增多，贸易量逐渐增大。日伪占领慈溪，为了支援胶东抗日队伍，需将东北的钢材、粮食、药品运往山东抗日根据地。海上运输更加发达，这一时期因为使用的船只吨位比较大，操作程序十分复杂，统一号令才能完成。因此，这一时期船名耗子的使用处于鼎盛时期。长海耗子分为两类，一类是船名耗子，主要是运输船上用的耗子。渔船比较大，耗子内容呢比较复杂。另一类是渔民耗子，主要是渔民打鱼用的耗子，有灯碗子耗子、拉纤耗子、撑大棚耗子、打毛耗子、推磨关耗子、勒毛耗子、抽滩耗子、捞水耗子、拔筐耗子、摇橹耗子等。渔民耗子有推船耗子、拉船耗子、打毛耗子、起网耗子、撑棚耗子、捞鱼耗子、拔鱼包耗子等。长海耗子因劳动场景不同，音乐特点各异。如撑大棚耗子矫健明快，打毛耗子粗犷豪放，摇橹耗子柔美悠扬等。与其他耗子一样，长海耗子的旋律素材多为重复和变化重复，节奏一般比较规整简洁，唱词以即兴编创为主，也有因习惯而产生的固定唱法，多为劳动呼号式，几乎没有任何实际内容，只有呼喝黑优等，也有

部分唱词加入通俗简单与劳动场景紧密结合的词语，饱含着沧桑之感，又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演唱形式多为一领众和，也有少量的齐唱和独唱，领唱者即劳动的指挥者。领唱曲调大多高亢舒展，富有号召性，合唱部分大多是劳动者的齐唱，曲调深沉有力，节奏性较强，常有劳动呼号式的衬腔。领和的结合形式因劳动条件和要求而定，紧张的劳动常用句接式，即领一句和一句，轻缓的劳动常采用段接式，即领一段和一句。领唱与合腔的交替进行，促进了集体劳动者之间的情绪交流，加强了行动的一致性，同时因此而出现的间歇也便于调节呼吸以及领唱者的即兴编词。长海号子具有悠久的历史价值和独特的文化价值。首先，流传久远，影响力大，号召力大，在生产过程中，号子起到鼓舞干劲、振奋精神、团结协作的作用。其次，反映了渔家生活，其歌词反映各个时代社会意识和生活状态。第三，其高亢优美的唱腔对后世歌曲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多年来，省市及本地的音乐工作者以长海号子为素材，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歌曲，有的在国家、省市获过大奖。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机械化生产的普及和现代文明的冲击，现代渔业生产生活中已较少使用号子，会唱传名号子的人也多是些七八十岁的老人。为了更好地保护这门古老的生活习俗活动，长海县县委政府抓住全国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有利契机，制定了相应的保护措施，全面搜集整理现有流传于民间的号子，成立长海号子研究学会和业余渔家演唱队，利用渔人码头千年帆船舞台进行原汁原味的长海号子展演，给予动态的持续性保护。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长海号子体现了长海人民鼓舞干劲、振奋精神、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我们也由衷地感谢长海县委、县政府对这一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

连黑嘴子四码头下船，炮兵比武主办方派军车接他们。汽车从码头启程，穿过大半个市区，前往甘井子区营城子。20世纪60年代的大连没有高楼大厦，大连火车站就是市中心高大宏伟的建筑。街道两旁多数楼房不超过3层，但展现在眼前的一切，对于土生土长的海岛女民兵们来说，是做梦都想象不到的繁华世界。张淑英来过大连，但对周围的一切仍旧是十分陌生和好奇。坐了一天船都不太好受，但坐在车里看着从身旁掠过的楼房和奔跑在街道上的车辆，每个人的眼睛都不够用了。军车载着他们沿着城市的街道行驶到郊区，行驶到农村，一直到达渤海近岸的营城子靶场附近。张淑英他们并不知道这是哪里，听有人说是黄龙尾，是训练基地。从明天起，他们就要在这里连续进行多天的严格训练，然后去营城子靶场参加火炮射击比武。他们住在部队所属的招待所里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正式进入训练角色。在他们到达驻地时，主办方已经为他们借了一门大炮，安放在招待所附近。从哪支部队借的，他们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只知道这门大炮是从很远的地方拖来，拖炮的卡车也临时配属他们。看到和张家楼哨所那门大炮长相一模一样的85加农炮，他们倍感亲切，仿佛老友重逢。在黄龙尾训练，炮车把大炮从驻地拖到训练场，女民兵们手推肩扛，把大炮推到站位，开大架，在地面挖坑固定炮架。这些全是繁重的体力活，正值盛夏，把一门大炮固定好就要累出一身大汗。一切准备就绪，开始测距离，下达口令，装填炮弹，瞄准。张家楼女炮班3人和从岭后大队芮城生产队女炮班选拔的5个人，就这样开始了在营城子靶场比武之前的紧张合练。毕竟不是朝夕相处的原班人马，训练中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就能领悟，出大力的活一起干，关键岗位要有重点人选和预备人选。班长兼瞄准手张淑英，炮长王淑琴，装填手魏传琴是主力，引线手也非常重要，不仅需要速度，操作时一旦不慎还会有危险。引线手徐福英因为去大连湾探亲没能赶上这次比武，就让芮城女炮班的王玉秋顶替，磨合训练很快就配合默契。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唐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七千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 91.7 长山岛传奇。

天我们来讲讲黄花鱼和偏口鱼传奇故事的上集。每当渔民把满满的一网活蹦乱跳的黄花鱼从海底拖上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听见咕咕咕的闷叫声。有经验的渔民在出海垂钓黄花鱼的时候，找到渔场先浮饵于小船的底盘上，听听海底有没有黄花鱼咕咕的叫声，而后才决定是否下钩垂钓。至于黄花鱼为什么会发出咕咕的闷叫声，这里啊可有一段有趣的故事。相传很早之前，黄花鱼的头里没有石头，也不会咕咕叫唤，偏口鱼的嘴也不是偏的，它的真实名字叫长脖鱼。他俩都居住在东海，称兄道弟，相处得十分要好。这一年的5月13是东海龙王的寿诞日，各路精灵和四方的水族都拿着贵重的礼物前来祝寿，黄花鱼和长脖鱼也献上了珍贵的礼物。13这天，东海龙宫里的是张灯结彩，花红叶绿，金光耀眼，礼品堆积成山，山珍海味，珠宝玉器。

喝八大碗，祝我酒兴，好吗？鱼鳖虾蟹是你争我让，都喝的那是东倒西歪，唯有这个飞蟹精心里有数。他为了讨好龙王，想出来个花花点子，想让龙王大高兴高兴，于是就大声说：各位元帅、将军、四方的水族，今日何不趁此酒兴比试一下武艺，以助圣上万寿无疆。话音刚落，众精灵拍手叫好。首先下场的是喝得直打晃的龟元帅和虾将军。龟元帅扇动着两翼前后翻滚，虾将军甩开了虾枪，咔咔的作响，你来我往，互不相让，越战越激烈。宫廷上下传出了阵阵的喝彩声。紧接着各路精灵也都献了艺。这时候鲨鱼精凑上前对黄花鱼和长脖鱼说：二位老弟，下面是不是该你们俩表演了？黄花鱼和长脖鱼看得眼花缭乱，被鲨鱼精突然这么一喊愣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半天才说：啊，我们俩这武艺稀松平常，他不敢献丑啊。这时候狼牙扇在一旁擦嘴说：你们实在不行，就比比看谁跑得快吧。众水族也是一起叫喊了：对对，来的五圈，看谁跑得快。那到底是谁跑得快呢？请听黄花鱼和偏口鱼传奇故事的下集。海岛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的长海印记，我们首先走进长海，领略住在海豚湾附近的长海人家的自豪感，以暗示法识别新型网络诈骗的骗术。本期的海岛印记还将带您鉴赏獐子岛的美味食品海鲜水饺。好了，今天的海岛印记正式开讲。海豚畅游长海海域，獐子岛海域牧场诱捡鲸鱼的视频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屡见不鲜，成为热聊话题。长海县良好的海水水质吸引了鲸豚类海洋哺乳动物前来栖息。在长海县大长山岛和哈心岛之间，乘船出海的人们经常能看到三五成群的海豚在海中嬉戏。优越的海洋环境和丰富的渔业资源，让上千只江豚选择在长海生活繁衍后代，这里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海豚湾。而在獐子岛海洋牧场，一些海上生产的渔民也时常能听到远处鲸鱼的换气声。许多当地渔民和海钓人及游客还多次看到小温鲸露出水面换气喷水的场景。每年的四月，

0: 上海会迎来从远洋而来的被称为海上大熊猫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斑海豹，它们集中在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哈仙岛和瓜皮岛的海洋牧场养殖区，或趴在网箱上寻觅食物，或趴在冰面上休息，时而露头，时而潜水，憨态可掬。良好的海水水质吸引着鲸豚类海洋哺乳动物前来安家栖息，这得益于长海县持续加强海洋生态环境建设。根据海洋生物专家介绍，海豚、斑海豹、小温鲸等动物对繁衍环境极为挑剔，不但要求海水干净，周边还要有丰富的鱼虾贝藻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就是说，选择长海县作为固定的繁衍栖息地，证明了长海县的生态环境足够优良。出海看鲸鱼，居住地的旁边就是海豚湾，这样的海岛人家宜居环境，大家是否觉得够嗨、够惬意呢？
1: 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畅想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长海反腐正风好声音。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为鉴，守法在心，宣传防诈骗，共作反诈明白人。进入2025年，网络诈骗分子借助技术手段和社会热点，设计出更具迷惑性的套路，网络诈骗手段不断升级。像新型诈骗套路中的披着兼职外衣的陷阱，以零门槛高回报为诱饵进行的刷单返利诈骗，或是设置高收益的骗局，利用内幕消息稳赚不赔等话术吸引投资者进行的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再是瞄准青少年群体，通过游戏内私聊或交易平台发布低价装备、代练服务信息，诱导玩家绕过正规渠道支付定金或手续费，随后拉黑消失所进行的游戏交易诈骗。可以说，所有网络诈骗的本质就是利用人性贪婪的弱点。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踏实赚钱最安心。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我们应该牢记三不原则，那就是不轻信陌生电话、短信、链接等，不透露银行卡号、验证码、密码等个人信息，不转账，任何要求向陌生账户汇款的行为均需要提高警惕。以案为鉴，共作反诈明白人，唯有保持警惕，学习反诈知识，才能有效避免自己的一切损失。
1: 印记长海，北纬39度的鱼虾贝藻

在中华美食的广阔天地里，水饺作为传统面食的代表，一直深受大众喜爱。尤其是海鲜水饺，凭借独特风味，在餐桌上越来越受消费者的欢迎。提到海鲜，獐子岛品牌的海洋食品已成为高品质的象征，家喻户晓。如今獐子岛集团以海洋牧场的海胆、鲅鱼做原料，针线的海鲜手工水饺给食客们带来了全新的味觉享受。獐子岛海胆水饺堪称水饺领域的贵族，馅料选择颗粒饱满、色泽金黄的海胆黄，传统制作技艺与现代创新相结合，经验丰富的工匠师傅凭借精湛的手艺包制出皮儿薄而有韧性、馅料饱满紧实的海胆水饺。海胆水饺鲜美不腥，老少皆宜，蒸煮后的水饺咬上一口，海胆的鲜美瞬间在口中弥漫开来，新鲜食材保留了原汁原味，劲道的面

0: 料相得益彰，味道鲜美诱人。在水饺的美食江湖里，鲅鱼水饺凭借其独特的鲜美风味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獐子岛鲅鱼水饺严选新鲜鲅鱼，捕捞上岸后剔骨取肉，最大程度保留鱼肉的紧实弹嫩，搭配韭菜等食材，包制出皮儿薄馅儿大的鲅鱼水饺，而且采用速冻锁鲜技术，让消费者随时都能品尝到如同刚包好的鲜美滋味。獐子岛集团出品的生鲜素食海鲜手工速冻水饺，解锁多样吃法，让您尽享水饺美味。传统的水煮或是蒸水饺、煎水饺、红油水饺，无论采用哪种经典吃法，每一种水饺的麻辣鲜香味道都会直击舌尖，令人回味无穷。记住啊，长海县不仅盛产优质的海洋珍品，这里的海洋食品服务商还针线用优质海珍品制作的美味加倍的海鲜水饺。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北纬39度的海洋食品垂涎欲滴，感恩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您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野涵。从昔日的海上单一落后的交通条件，到如今岛与岛间、岛与大陆间、高速客船、客货滚装轮船往来穿梭，民用航班直飞大连，而且长海跨海大桥也将开工建设，可以说长海县的海上交通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转变。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就让我们一起回眸海岛交通事业的快速发展。老子的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事万物。岛县长海的岛屿间、岛屿大陆间的交通依赖的主要就是海上交通。受潮汐、大风、大雾等自然因素影响，海上运输每年有60多天无法通航。为解决海岛居民出行难，长海县反其道而行之，采取复合型策略。经过近40年的建设，长海县有人居住的岛屿全部通航，系列高速客轮、客货滚装轮连通了岛与岛之间、岛与大陆间的航线，形成了1.0版本的海岛陆海交通构架。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40年间，虽然陆岛交通在发生着巨变，但潮汐、大风、大雾等自然因素着实是制约海上交通的瓶颈。结果赶立潮头的长海县，在国家省市的大力支持下，1988年11月建成了国内首个县级民用机场。2014年7月，全长3.45公里、连接大长山岛与小长山岛的长山大桥通车运营，实现了海陆空立体化交通网络，可谓2.0版的跨越式。

0: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事万物。随着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将极大地缩短长海地区与外界的时空距离，促进区域间的人流、物流、信息流更加顺畅的流通。一方面，便捷的交通条件将吸引更多的投资和项目落地长海，推动当地海洋渔业、文旅产业的快速发展，助力长海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对于长海居民而言，出行将更加便利，能够享受到更加丰富的公共服务资源，生活质量也将得到显著提升。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展望未来，长海跨海大桥将真正成为连接长海与外界的黄金通道，长海地区必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书写长海高质量发展新的篇章。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

0: 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的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扇贝。扇贝是一种原始的海洋贝类，早时在黄海北部海域生长的扇贝品种包括智孔扇贝和海湾扇贝，其贝柱被烘干后被称为干贝，属于海八珍之一。扇贝属于珍珠贝木海扇蛤科的软体动物，贝壳多呈圆盘形状或圆扇状，早时在长海县属于野生自然繁衍生息，主要以浮游生物为食，属于长海县的土著品种。长海扇贝分为智孔扇贝和海湾扇贝，其特点是肉味鲜美、营养丰富，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差异就是二者闭壳肌大小不同，也就是智孔扇贝的个体要大于海湾扇贝。20多年来，这两种扇贝成为了长海县海水增养殖产业浮筏养殖的主要品种。每年的12月至第二年的4月份是扇贝最肥美的季节，也就是常说的扇贝季。尤其是4月份是扇贝的排卵季，特别是智孔扇贝，每个贝柱都环绕着橘红色或乳白色的卵黄，不仅肥美，而且特别诱人。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20多年的浮筏养殖，历经周而复始的杂交育苗，使得智孔扇贝和海湾扇贝这两个品种种质退化，时常发生病害，严重制约海水增养殖产业的高质量。

0: 1980年，国家农业部渔业局联合中国水产科学院启动了从日本引进扇贝新品种的试点项目，最终在日本北海道调研决定引进他们的大个体扇贝。因为虾夷是北海道地区的旧称，因此而得名虾夷扇贝。因为地处黄海北部的长海县，海域海水的交换量和水温都与日本北海道海域相似，因此被选为虾夷扇贝试点地区。1980至1982年间，先后四次从日本引进虾夷扇贝青贝，最终利用32只虾夷扇贝青贝进行人工育苗获得成功，奠定了长海县未来经济的繁荣发展。说起虾夷扇贝，其个体硕大肉嫩，生吃或熟食口感都极为鲜美。目前长海县虾夷扇贝底波增殖的主产区在獐子岛，大小长山、广鹿岛主要以浮筏养殖为主，虾夷扇贝养殖总面积超过200万亩，产量占全国90%以上。如今长海县提出奋力建设中国北方独具特色的生态低碳示范岛，扇贝养殖就是自然的渔业碳汇。据国际权威第三方检测机构 SGS 针对扇贝的碳足迹统计，仅虾夷扇贝全供应链带来的碳汇效果就相当于约500万棵大树一年在大气中的碳移除量。养殖扇贝等于种大树，已成为今天长海县崇尚的低碳环保海水增养殖模式。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40岁以后，如果还想多活几年，就牢牢记住这几句话。今天分享的是，余生没什么不可放下。如果你今年40多岁了，你的人生余额已经不多了，相当于手机还剩38%的电，看着不少，得省着用了。后台程序工作、家庭应酬费电得很，无关紧要的事就放下了。60岁就剩18%的电了，得关后台了，只关心重要的人和事，其他的都要放下了。70岁只剩8%的电了，进入飞行模式吧，不去关心任何人和事，全都放下了。

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0: 长海，传递深情。 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6: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5: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6: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5: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6: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5: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6: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5: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